0: 四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你就会觉得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轻松，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1: 嗯，我们提醒大家，618的超值福利，买十瓶送十瓶，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呀还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完就结束了。电话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哎呀，这两天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哎，播出之后啊，确实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能印着谁的名字呢？
0: 吉林省靖宇县、黑龙江省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样子。
1: 那么今天的节目最后呢，我们就继续为大家播出《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我们明天早间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5: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6: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5: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西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7: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5: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6: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 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自然讲就是跟格威经历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5: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8: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5: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9: 他心肠也乱，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细想，没来得及想。
5: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9: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10: 没知觉了。
5: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潭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潭的故事，讲泽潭乡的红色过往。
6: 因为泽潭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5: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6: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潭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潭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5: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潭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应有尽解。
1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5: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的西北部以及延边的中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呢，全省大部是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的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西风。
16: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聊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7: 哇，太好吃了！
16: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两条宣传。从6月8号开始，我们将联合全国33家的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那么吉林省的靖宇县呀，黑龙江的上志市，山西的左权县，这些地名啊，都是来自于英雄的名字，印制的这个几亿人的这个身份证上。很多英雄呢，他在牺牲的时候没有留下清晰的照片，现在呢，我们为记忆当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英雄可以被看见。所以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关键词英雄，就可以看到英雄的样子了。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就可以了解更多刻在身份证上的英雄地名。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另外，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的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来热力开唱。大家如果想现场听金曲，那么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了。我们可以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不要这么容易就想放弃，就像我说的老同志啊，这个很准时的就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打卡了，说芳菲早，哎，大家早啊，欢迎大家听到我们的即时即品。看了天气啊，然后加上今天早上实际的这个体验呢，发现哎呀，又是下雨的一天啊，并且可能又是下雨的一周啊。不过呢，这周我们会迎来端午节，哎，就在这周五啊，时间过得真快啊，端午节。这就已经是六月几号？6月19号了，是不是？这上半年基本上随着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到来，就差不多要画上这个句点了。我就感觉好像是没多长时间就才过完年呢，这半年就过去了哈。大家这个也可以说一说你包没包粽子呀，估计大家的提前量呢早就打出来了啊，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我们来看看大家的这个在即时即品的微信群当中的聊天。早上7:45的时候，擎天柱说早啊，这天阴阴的。这个呢是我昨天晚上制作的美食，因为周六呢挣了点小钱儿，我们家有自制的烤箱，烤了香肠、青椒、牛肉、年糕、土豆片儿，分着烤，色香味俱全啊。你这是烤出来的，我以为是炸的，就是我以为是一个大炸串的那个拼盘儿，哎呀妈，太好吃了。还有今天早上喝的小米粥和包子哈，大家这个。

0: 新的一周愉快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鸭血啊，我们一起来唠唠这个鸭血。超市几块钱的一盒的鸭血，到底我们能不能够放心吃呢？哎，大家愿不愿意吃血类的食物啊？比如说什么猪血、什么鸭血这类的，什么血肠啊，对吧？包括米肠里边也有血，对不对？大家愿不愿意吃呢？哎，可以说一说。发送留言到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也可以给咱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当中呢实时留言。火锅当中很多朋友愿意点鸭血，有那个成块的，对吧？也有那种鲜鸭血，像南京的特产好小吃鸭血粉丝汤啊，毛血旺，这个里边都得有鸭血，对不对啊？那么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又丝滑又软糯又筋道。但是呢，现在你会发现，如果到超市去买鸭血的话，它真的很便宜。那么有一些朋友就说，哎呀，那这个鸭血是真的吗？这个这么便宜是好鸭血吗？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关于鸭血的几个常见的疑问彻底的给大家解答清楚，我们以后再吃的时候就知道，哎，这个怎么买怎么吃了啊。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今年的特别赶巧，618这个年终大促啊，加上端午节还有父亲节呢，是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一个机会呢，福利也是给大家整到位啊，三节同庆。那么好视力呢直接拿出了百万的眼贴来补助大家，现在拨打400-609-2166，人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的朋友10分钟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的叠加好礼。电话呢是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大家如果被眼睛的问题呢折磨了很多年，看远看近啊都看不清，赶上这个好视力的这个优惠活动啊，我们可以把自己的这个模糊流泪的问题呢给它解决掉。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它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积累了百万用户的好评。我们可以直接贴到眼皮上，温润的蒸汽会包裹到眼周，眼睛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又水润又滋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什么的，眼睛你会发现特别的清晰亮堂。那么大家呢，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三节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每个人呢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呢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我们今天呢是送一瓶再加一瓶，直接两大瓶啊。平时呢没有这么多的机会，大家呢机会难得，可以赶快打电话来锁定名额。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雪山清风的理想国说，怎么样能进直播间看见你？进直播间就是此时此刻就进来嘛，这本人真人就进来嘛，那不太行吧。然后视频直播呢，我们暂时也没开啊，
1: 但是我本人进来了，我本人进来了，
0: 你进挺突然的
1: 啊！我就正好他问怎么样能进直播间，
0: 完了
1: 我就表演一个，
0: 你
1: 这，哎，实在太抱歉了，朋友们，我今天早上被狠狠的堵在了路上，
0: 很正常。
1: 我准确的说，应该是狠狠的被堵在了家门口。
0: 啊，就是家门口那段。
1: 我7:20就出门了，平时20分钟的路，我开了1个小时。今天这一路上遇到了3起事故，
0: 对，
1: 而且都是在胡同里发生的。就是他一旦堵住之后，就前也出不去，后也出不来。哎呦我的天呀！
0: 就是憋住了，
1: 憋住了
0: 啊、今天早上的这个雨，因为它下的好像还有一点雾气
1: 啊、
0: 所以就是能见度也没有那么的好。
1: 是下的很突然吗？今天早上的雨？
0: 好像也不是，就是感觉好像那个就是温度有点上来了，然后再加上这个雨一下呢，就是雾气昭昭的
1: 啊。
0: 反正我在路上其实也被堵了，
1: 雾气昭昭，像王母娘娘蟠桃会似的。
0: 对对对。
1: 哎呀，雪山清风的理想国啊，这个没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但是可以一直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期间咱们一起来互动啊。一个方式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可以在吉林之声上发健康这两个字儿，收到的图片当中有二维码，扫码之后能够进我们即时极品的微信群。
0: 好的好的，来看群里大家的留言啊。祁连柱说、

0: 血肠呢我是比较喜欢吃的，可是下饭可下饭了，其他的带血的我都不太喜欢吃，就太血腥了。
1: 除了血肠之外还有啥玩意儿是带血的呀？
0: 毛血旺。
1: 那不也是血肠吗？
0: 那反正也算啊、
1: 那就不算血肠了。
0: 鸭血粉丝汤。
1: 哦，对对对对对、那很好吃啊，都不喜欢吗？
0: 米肠。
1: 赛马说，我所有带血的都不喜欢。
0: 这个是咱俩一样啊，赛马。
1: 毛血旺你完全吃不了吗？
0: 我吃不了里边的血，但是其他的里边像什么、那个、
1: 可以吃别的，
0: 对，什么午餐肉啦什么之类的。
1: 我跟赵飞吃过一次那个鸭血粉丝汤、然后就是赵飞深深的震撼到我了、就是他完全不能吃，因为他受不了就是鸭血粉丝汤，他觉得里边有那个腥味儿。
0: 对，因为我上一次吃就咱们那次吃、那个我首先吃的是粉儿啊什么里边的豆泡什么的、我就觉得那个好像都被不是，是因为里边放了肝儿，好像还是。
1: 哦，对，它里边有那个鸭肝儿。
0: 对，正常来讲，我觉得血呢倒是还行，像火锅里边有血什么的，我都不排斥。好像是那个肝儿有点腥。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但你是比较喜欢吃血类的。
1: 我特别喜欢，就是那个内脏，其实我都很喜欢吃。
0: 确实是好吃。那刚才咱们聊了说，现在这个超市里边卖的很多的鸭血很便宜。我们这个到底应不应该相信它能吃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鸭血到底是咋做的啊？
1: 好的。
0: 那么血液呢，它是液体状的。我们吃的鸭血它是怎么做的呢？其实呢，就是新鲜的鸭血加了盐之后凝固的产物。做法呢，就是先把新鲜的鸭血啊给它收集好，放一点盐和清水给它搅拌均匀，然后呢，倒入碗或者是盒子里边静置或者是加热，让这个蛋白质自然凝固成块。凝固之后呢，咱们再下锅煮上几分钟，就能够吃到嫩滑红亮像豆腐一样的鸭血了。
1: 而之所以要加入盐啊，这个是因为盐呢可以改变血液当中蛋白质的一个带电状态，它能够促进蛋白质网格的形成，让它更紧密更稳定，让它凝固之后呢才能更有韧性。
0: 这个类似于卤水点豆腐啊，你像这个豆腐点一些卤水，就是氯化镁或者是硫酸钙之后呢，它就能够改变蛋白质的带电状态，使蛋白质沉淀形成固体，豆浆就成了豆腐了。
1: 梅子说，圆儿飞早上好吗？圆儿干嘛去了？这咋突然就冒出来了？
0: 那唰一下就进来，
1: 就突然就进入到直播间了吗？我被堵在路上了今天。
0: 光辉岁月说，东北杀猪菜的特色代表就是血焖子。
1: 血焖子我吃过一回，我还有一次想起来，我吃过一次鸽血鸡蛋糕，
0: 鸽子的血，
1: 鸽子的血，
0: 哦，
1: 很好吃，特别嫩，
0: 哎呀，
1: 而且我是吃不出任何里面有那个就是腥
0: 的
1: 味道，完全没有，
0: 哦，
1: 很香，
0: 哎，那我好像在双阳也吃过一次，但是就是我没吃啊，那个鹿血鸡蛋糕，
1: 因为我吃那个鸽血鸡蛋糕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鸽血，
0: 那你以为就是，
1: 我以为就是，
0: 猪血或者是鸭血，
1: 当时我都没以为是血。然后我就尝了一口，觉得说这个还不错呀，然后说这是鸽血做的
0: 然后之后你也会继续吃因
1: 为觉得它很好吃
0: 明白明白了，大家可以继续来跟咱们聊聊这个鸭血猪血什么的啊，愿不愿意吃。今天呢说是给大家带来的好物吧，这就是返场王者呀，
1: 返场王者
0: 阿利克谢红肠，
1: 对，他又回来了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看这周末就到端午节了，
0: 对对对，
1: 咱们在家里啊吃粽子呀，然后这个跟亲戚朋友聚会呀，那可能我们需要这个美味的又下酒的又有滋味的吃起来又香的阿利克谢红肠。
0: 哎，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呢，它是老卢熏烤的哈尔滨的红肠，就是咱们地地道道的哈尔滨的纯的那个红肠的特色，有那个熏出来的香味儿，果木的那个味儿，然后又有浓郁的蒜香味儿，里边呢用的是猪前腿肉加牛腿肉，淀粉的含量是低于10%的，所以我们吃起来你会发现那个肉感是特别扎实的，再经过纯手工的老炉的果木的熏烤，这个香味儿特别浓郁，而且它得到了哈尔滨红肠协会的这个认证，就是说你买阿利克谢红肠，咱们就相当于到哈尔滨直接吃到了他们当地最有名的最正宗的最传统的味道了。
1: 哎，对，这个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有四个金标，首先就是为什么阿利克谢每回返场都有这么多朋友买，因为它确实吃起来肉感十足。那这个肉感十足是怎么做到的，就是用纯猪肉加上牛肉来制作的，不会用鸡肉来充数，所以它肉香才特别

0: 纯正。还有是什么呢？就是它这里面淀粉含量是比较低的，不超过10%。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我们说，淀粉一多，它就变成了什么那种粉面子口感
1: 啊、对对对，
0: 你就吃不出那个肉的香味了
1: 啊。
0: 那第三是啥呢？是哈尔滨本地生产的，产地正宗，风味地道。第四就是有哈尔滨红肠协会官方认证的，所以说这个品质它就是非常非常硬的。
1: 对。我们呢这个赶在端午节前下单啊，这个哈尔滨红肠我估计就是今明两天，因为那个昨天看了一眼库存，大概就是今明两天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咱们这两天下单呢就正好它能够在端午节之前咱们收到这个红肠。端午节呢咱们切个冷盘，哎，再买点其他的熟食什么的，哎，这么一配，这样的一道丰盛的熏酱小冷盘不就出现了吗？
0: 嗯，
1: 咱们再配点粽子呀，然后这个端午节当天咱们家里边家人一起围坐在这个餐桌上啊，吃点好吃的，小酌一点点，这个才是圆满啊完整的样这样的一个端午节的聚餐。
0: 嗯
1: 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我们依然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价格是五大盒，就是五斤啊，然后呢是199块钱。如果大家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让小管家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红肠这个词，红肠，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0: 嗯，除了这个红肠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啊、嗯，这个也给大家带来了，一听也是非常好吃、非常下饭的。
1: 嗯，
0: 因为咱们自己在家里做蹄筋儿啊，你光前期处理就得费老长时间了。
1: 对，
0: 你得挑材料吧，反复的泡洗、焯水、去腥，然后守着灶台的那个小火慢炖大半天，火候稍微一掌握不好呢，硬邦邦咬不动，咱整个这原材料就都废掉了。
1: 对对对，
0: 嗯，
1: 然后你自己做吧，有的时候你掌握不太好那个炖煮的火候，你说那个蹄筋儿要是烂乎了，那就是不好吃
0: 啊。对
1: 啊，要是不太熟。熟呢又贼硬个撅的、
0: 嗯、
1: 所以你要炖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这个蹄筋的状态，自己在家做有点磨叽和难。那咱们就直接买这个紫光园的卤蹄筋，我们上一次吃呢就是它一点都不咸，然后整个的口感呢是完全非常筋道爽滑的感觉，你直接切那个片儿，然后一点点吃也行。或者是其实我觉得最好吃的那个方式呢，就是咱们切点片儿啦，然后拌点那个小黄瓜啥的，
0: 对，拌点小红油。
1: 哎呀妈，对，就是这红油是灵魂。
0: 对，红油辣椒油，就自己在家里那个、咱自己榨的那种辣椒油，往上一配，就老香老香的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完了放点蒜啥的都行。
0: 是的，
1: 整点那个小香菜啊，小香菜老好吃了。大家那个也是给咱们端午节餐桌上，这不是增添了一道非常硬的这个菜吗？
0: 嗯，
1: 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价格呢，也是七袋，一共是1400克啊，就是说买五呢送二，我们到手是七袋，每袋呢是200克的标准的分量，啊，2斤8两，只要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也是打咱们这个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呢，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就回复好吃这个词，好吃。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0: 嗯，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好吃来下单吧。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2: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0: 大家好，我是方圆。还是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眼健康啊。好视力三节同庆福利翻倍，也是实打实的要帮大家来省钱了。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一定别错过。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就是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都是特别合适的。还没抢到的朋友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尤其呢，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看啥都雾蒙蒙的不清楚。我们趁着现在来得及啊，趁着现在的活动力度大，大家呢都可以早一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确实都很喜欢，因为效果确实好。里边呢，它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然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睛瞬间一亮，哎，就像是被那个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看远看近什么的都更加清楚了。
0: 嗯，不管大家是想趁着618大促这个来囤货省钱的，还是趁着端午节体面送礼的，又或是呢，咱们趁着父亲节尽份孝心的，都可以选好视力蒸汽眼贴。10分钟之内啊，大家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会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今天抢到就是赚到，赶快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玉馨可太逗了
0: 我刚才就是说那个大家是想这个赶上大促囤货省钱，然后就舌头就是因为余光瞥到了玉馨发的留言，舌头一抻差点说成了大囤大囤促货了
2: 对对对
0: 玉馨说又逢周一早上好，你还真别说，这种方式出场挺新颖，先一个人出场，后边的人不一定来不来给听众一个悬念，就像猜盲盒一样，一定提高收听率，且每个人都有参与感。
2: 哦，那
0: 以后就是咱俩都坐在这儿呢，也就一个人说话。
2: 啊啊，哎，真行。
0: 然后冷不丁趁奶一下子，另一个人再当啷一下出现，
2: 抽冷的这个出来一下子。
0: 对对对，抽冷的整一下子。
2: 啊，哎呀妈呀！
0: 一个新的组合方式出现了。
2: 那。他又说了，说到鸭血啊，猪血我不应该排斥，但是一想到有人说血是最脏的，所以敬而远之，就轻易不吃了。这个问题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说一说的。
0: 哦，是的是的。然后永不老也发了，说圆飞飞早上好啊
2: 呵呵
0: 呵呵发了表情。
2: 对，
0: 群里很多朋友互动也很热烈。不会说哎呦这破天太压抑了，好在有即食即品。
2: 那当然了。那说啥，
0: 那光辉岁月在哪儿呢？这晴天烙印的呢？
2: 你那竟然是晴天。
0: 对呀，
2: 我不理解啊。
0: 赛马也说了，说北京今天难得的阴凉天啊。
2: 今天你不觉得长春还有点闷吗？
0: 闷，上不来气儿。光辉岁月说白山呢，蓝天白云，不冷不热。
2: 不允许啊。
0: 不允许可还行。
2: 自由者说，那个哈尔滨红肠啊，每根是不是独立包装的呀？
0: 啊，不是，它是四根包在一起的。
2: 是的，是的。
0: 四根包在一起是一盒，
2: 组成了一斤。
0: 对对对，四根五根来着。
2: 哎，其实我也刚才在想，
0: 四根还是五根。

0: 脑子里边有点想不起来到底是四个还是
1: 五个，就是反正它那一盒是一斤，然后这一斤当中呢它是密封包装的。
0: 哎，对对对、嗯、对，但是你吃，比如说你今天咱就吃两根，还剩两根到三根啥的，你就再放冰箱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你可以拿家里一个就是那个保鲜袋、
0: 啊、
1: 你给它稍微装一下，把那口封一封就可以了。
0: 对对、
1: 嗯、反正你也不会说这个月吃两根下个月吃两根吧、
0: 啊、对
1: 不对、
0: 啊、
1: 你能吃得完啊。
0: 老同志呢说，镇赖也下了两天小雨了，现在还是阴天，看样子没有放晴的迹象。
1: 嗯，就是稀稀拉拉的、嗯、就好像是天天都有雨的感觉。
0: 嗯，
1: 奶茶说擎天柱做昨天晚上做的那个好吃的全都长在了他的味蕾上。
0: 那不谁不是呢。
1: 嗯，
0: 你就看看吧。
1: 哦，香了这个
0: 啊，
1: 有点像我周末去吃的那个烤牛肉。
0: 嗯呐，他这个是烤，好像是用空气炸锅还是用烤箱烤的。
1: 他说用烤箱。
0: 对对对，
1: 嗯，又有香肠又有啥的。
0: 哎呀妈，这周六过的太值了、啊、
1: 自己还做了菜卷，哎呦天真厉害。
0: 谭远远说欢迎芳芳回来。
1: 嗯
0: 啊，方圆啊，你可回来了。方圆这一回来啊，没看赵飞乐的多开心呢、啊、
1: 嗯，
0: 你别走了，好像是那个是好像是好像一个就是小孩说妈妈你别走、啊、
1: 你别走了、
0: 啊、赵飞多希望您陪他做节目、啊、
1: 哎呦我天哪，说的一下我都有心理负担了。欢迎雪山啊，已经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里了。蜗牛说欢迎新来的朋友啊、
0: 嗯、
1: 我们有更多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如果想加入到我们即时极品的这个微信群呢，大家都可以在这个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你就发健康两个字儿。虽然二维码过期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可以手动给大家发图片，但如果大家不来发这个健康这俩字儿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给大家回复。
0: 对
1: 啊、所以大家就发健康两个字，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群的二维码直接发给大家了。
0: 那终于就是让这个雪山加入进来了，大家看不着啊、
1: 嗯、
0: 刚才那个方方在那一顿神武去呢、
1: 嗯、终于学会在平台上发二维码了。
0: 对对对，因为之前一直都弄得不太明白啊、嗯、
1: 而且我发现平台也很有意思、啊、就是我更新完那个二维码、啊、它老是过期，我也不知道为啥。
0: 哦，
1: 嗯，
0: 不管
1: 没事，反正这回咱能发图片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大家想要进群你就在平台上发健康这俩字儿，我们马上就手动把这个图片给大家发回去啊。
0: 对，一夜小周说芳芳来了气氛非常活跃。
1: 嗯，还得是俩人，要比一个人叨都累挺。
0: 嗯呐，
1: 是不是、
0: 这有来有往的多好啊。那我们就跟大家说说吧，就是超市卖几块钱一盒的鸭血到底能不能放心吃、
1: 嗯、我特别好奇这件事儿，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就是我也很想自己在家里做、
0: 啊、
1: 但是我看到外面那个鸭血吧、
0: 嗯、
1: 就是它卖的价格那么低、
0: 啊、
1: 我就有点不敢，
0: 怕里边那个是各种添加什么之类的。
1: 对，我就怕他们说那个什么血的成分很低、
0: 啊、
1: 就通过其他的方式让他们变成凝固起来的那个冻、
0: 啊、
1: 然后你吃起来的时候呢它又不鲜嫩又梗啾啾。
0: 嗯，
1: 我就很担心这个事儿。
0: 对对对，我们了解一下吧。其实呢，正规生产销售的鸭血的产品呢都是可以完全放心吃的啊。那么现在超市的鸭血啊，它之所以卖的便宜主要呢是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说现在原材料的这个副产品嘛，它成本确实是低，因为咱们中国是鸭肉的一个消费大国。
1: 嗯
0: 啊，就别说中国了，你就看南京这一个城市、
1: 哎、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哎，每年出栏的鸭子呢它是数以十亿计的。
1: 嗯，
0: 对于大型的屠宰场来说呢，鸭血是屠宰过程当中的一个副产品，如果不加工成食品，处理这些血液反而需要支付高昂的环境治理成本，所以呢原材料的获取成本首先就降得很低了。
1: 哦，那这个实在是太好了、
0: 嗯、对。
1: 另一个方面是因为什么呢，就是大规模的生产是可以大幅降低成本的，这个也得益于咱们国家这个科技的进步跟工业化的高速发展啊。我们现在在超市里看到的这种盒装的鸭血呢，其实大多数都是采用的自动化流水线就生产了。
0: 嗯，
1: 从收集到过滤到高温杀菌再到灌装，全都是自动化流水线。那从收集到杀菌灌装其实呢都极其的高效，这个也大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那也就是摊薄了这个成本嘛。
0: 对呀、啊、所以呢我们如果是到正规超市正规的这个菜市场大家去买鸭血，你别看它可能一盒就卖几块钱，
1: 嗯，
0: 但是呢只要是它的这个就是经营的这个场所是合理合规的，然后它的这个食品上面的所有的信息详情也都是非常正规的，那么我们就是可以去放心购买，大家不用有任何的担心啊。
1: 是的，就放心买就行了、哎、但前提就是正规渠道。
0: 对对对，
1: 别在路边摊买啊、
0: 哦、对对对，这首先呢是给大家一个定心丸。那刚才玉鑫也提到了说呀，这个鸭血 是不是什么血液垃圾啊？
1: 啊，是啊。
0: 哎，包括说那个还有传言，我以前听过说这个得多吃点血，因为吃血能什么清肺排毒啥的。
1: 嗯，
0: 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做一个明晰的这个解读。
1: 对，哎，我们详细跟大家来剖析剖析
0: 啊。雪山说，我每天呢就是听，
1: 这回也互动啊，连听带互动
0: 啊。对对对，
1: 这一早上可忙活了。
0: 那我们赶快再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吃的吧。哎呀，这不就是端午节要来了吗？所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餐桌上的这个拼盘啊，冷盘拼盘。这个肠呢，其实我觉得不仅可以切冷盘、切片、切块，直接掰着吃，你就把它放到家里边，你焖饭吃，你炒菜吃，炒荷兰豆，因为现在夏天，对不对？炒荷兰豆，然后那个切丁、切条、卷饼、炒饭，
1: 哇，切丁焖饭、切丝卷饼都非常绝。
0: 对 对，
1: 因为我家里就是这么吃的，
0: 确实是好吃。
1: 对，你就拿那个电饭锅焖饭的时候，你可以在顶上切几个就切点碎丁
0: 啊，
1: 就是差不多焖完之后，咱不得搅一搅吗？
0: 啊，
1: 搅完之后你就给它那个拌进去，拌进去之后你就把盖再焖上。
0: 就你那天做的那个一锅焖一锅焖、那个、
1: 一锅出
0: 啊，对，一锅出，
1: 用电饭锅做的一锅出。
0: 对，你是用牛肉对不对什么的？
1: 对，我用的牛腩。
0: 对对对，你里边再放点肠也会很好吃的。
1: 当天不就是吃没了吗？这不赶上返场了吗？现在
0: 它还有那个自带的那个果木香和蒜香味，就是还能把那个其他的菜和那个饭带得更入味一些。
1: 对，就是它那个蒜香味，我觉得东北人已经非常，如果你能吃蒜的话，你会非常喜欢它的蒜香味，还有那种淡淡的果木熏烤味，
0: 对，
1: 以及黑胡椒的香气。
0: 对，所以咱们焖饭、炒菜、卷饼，然后什么炒面，然后配点小酒，切冷盘，甚至你加到那个面包里边都非常适合，老人小孩都能吃。咱们趁着这次哈尔滨的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又返场了，赶快下单吧。
1: 对，然后给大家带来的呢也是价格相当实惠啊，买三盒纯瘦肉的精致版，直接送大家两盒肥瘦相间的经典版，一共放在一块呢是足足的一斤，五大盒整整是5斤，只要199块钱。
0: 嗯，
1: 咱们自己吃呢非常解馋，然后亲戚朋友来了呢一切，哎呦，待客也有面子。
0: 哎，
1: 出门咱们要是比如说踏青，或者是家里去露营啊，拿它当个零食都非常的合适，又好储存。但是呢，我们福利这个库存不多，所以大家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就发"红肠"这两个字就能收到链接了。
0: 嗯，大家赶快下单吧啊！然后呢，给大家带来的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这个呢一共是给大家带来了7袋啊，买5送2，到手是7袋，合起来就是2斤8两，价格是199块钱。然后咱们买回去呢，你直接切冷盘也行啊，或者是咱们那个拌点小红油，整点小蒜末，哎，一加点黄瓜什么的，香菜之类的，这味儿嘚一下就上来了啊！
1: 真的，就是这个蹄筋儿啊，大家把它切成小块之后，你就跟黄瓜什么的点上一点点醋，
0: 哎，
1: 然后切上小蒜末，撒上香菜。如果能吃辣的话，你要不放红油，咱就拌那个，就是切一点小米辣那个辣椒碎。
0: 啊，对对对，
1: 哎呦，拌进去特别爽口，就是很下酒然后又很解腻。包括就是如果大家又下单了阿列克谢红肠，拿它跟这个酱卤蹄筋儿，咱们就切一个拼盘儿。
0: 对，
1: 嗯，就是一道非常硬的菜。
0: 我现在就是特别喜欢好有一些饭店那个咱们要一点什么熏酱拼盘，
1: 熏酱拼盘，对对对
0: 对，他拿那个就是有点小小木头的那个盘子，
1: 小篮子
0: 啊，对对对，
1: 那种
0: 我喜欢那种的
1: 一个小簸箕
0: 啊，对，就感觉
1: 然后底下铺一张那个就隔油那个纸，
0: 啊，油纸，
1: 然后就把它那个做成小拼盘
0: 啊啊，
1: 就感觉可有食欲了。
0: 对，或者咱们自己在家呢也可以，比如说整那么一小碟那个小蒜酱啥的，你蘸着吃也行，你就是不淋上也贼好吃。
1: 是的
0: 啊，
1: 而且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卤蹄筋，它是独立真空密封包装的啊，就是能够做到开袋直接吃的。简单咱们这要是稍一操作呢，你就是味道就更加翻倍了。所以就很适合在端午节之前，我们把这个阿列克谢呀，把这个蹄筋啊都给大家带来返场了。
0: 哎，
1: 有需要的朋友呢就可以订购了啊。可以拨打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 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大家发好吃这俩字儿，能收到酱卤蹄筋的链接。
0: 是的，大家这个想要红肠咱们就给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红肠，想要这个酱卤蹄筋我们就回复好吃，然后呢大家如果想打电话我们就都可以打400-999-0139这个电话就都能进行下单了啊。
1: 嗯，抓紧时间来订购吧。
0: 嗯，
1: 韩秀红吧，在微信平台说已下单 OK。
0: 下单的是红肠还是这个，
1: 他两个都回复关键词了
0: 啊、哎呀妈，都想吃。
1: 对对对对、
0: 啊、
1: 哦，是那个酱卤蹄筋，
0: 酱卤蹄筋、
1: 那是刚才别的朋友就是都回复了那个关键词。
0: 嗯，
1: 就两个都想要、
0: 嗯、对，确实嘛，这个这周，哎，这周五是正日子吧，端午。
1: 对啊、哦、这周五就是正日子了，但那个大家在家里一边过节，早上一边打开收音机听、嗯、啊，我们节目是照常直播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大家这个不要错过啊。
1: 你还正好不惑问说周五早上还直播吗？
0: 必直播呀，
1: 直播直播啊，我们就是只休周六周日
0: 啊。对啊，对对对。
1: 我们就是只有周六周日不直播，
0: 那
1: 剩下的时间我们都直播。
0: 剩下如果剩下可能就是十一和过年大假我们会有特别节目，
1: 对，可能会倒一倒。
0: 剩下其他的这个大家休息我们都直播。
1: 嗯，
0: 就得播，
1: 就得播
0: 啊，
1: 不让播都不行。
0: 对，堵车必都得来，就是来。
1: 堵等等的我也得来，
0: 必须来，必须来。哎呦，都得来，
1: 反正就是天天上节目跟大家在这一个小时当中相聚吧，是一个盼头、
0: 啊、真是
1: 就觉得每天早上、哎，开启满满的活力，满满的一天了。
0: 那你就看大家那个都说我就是天天听听听啊，然后那个觉得说、嗯、哎呀，这个每天一定要听。其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样的，
1: 对，
0: 每天能来分享点这个好物啊，然后分享一些我们健康的生活习惯啊、然后还有健康的这个饮食理念什么之类的，就是我们也很开心。
1: 嗯，
0: 你不然你说这一早上又没说出口，这一天挺憋屈的。
1: 对，这个节目非常好。我们就每天在这一小时里我们就说说说、大家就听听听，然后如果能够一起互动就更好了
0: 啊。
1: 所以也欢迎有更多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微信群当中，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发健康这两个字啊，就能收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了。
0: 哎，是的。行啊，来说一说关于鸭血的一些传闻吧。这个很多朋友呢也都挺爱吃的，那咱们就放心吃，然后并且知道吃它到底能怎么样、嗯、第一个呢咱们就说说鸭血它到底能不能补血。哎，鸭血啊它里边的铁的含量呢确实很丰富，对于我们改善缺铁性贫血也确实有一定的益处。
1: 嗯，而鸭血的主要原料呢其实就是鸭的血液嘛，每100克的鸭血的铁含量可以高达30多毫克，而且我们说鸭血里面的铁呢它是血红素铁，是咱们人体非常容易吸收的，同时鸭血还可以提供易于吸收的蛋白质、
0: 嗯、
1: 这个也是合成血红蛋白的一个非常主要的原料了。
0: 对，所以吃鸭血对于预防和治疗缺铁性的贫血啊还是有一定帮助的。不过呢大家也不要以为说贫血了吃鸭血就能万无一失，因为导致人体缺血的原因有很多啊。如果是因为缺铁导致的贫血咱们吃鸭血就有帮助，
1: 嗯，
0: 但是如果要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贫血，那么你吃鸭血呢就不会有什么帮助，还可能会耽误病情。
1: 哎，所以就是如果大家能接受这个鸭血的话呢、嗯、日常咱们来吃鸭血它是一个补充铁元素、
0: 嗯、
1: 或者是能够弥补缺铁性贫血的非常好的一个途径。
0: 对、
1: 但是缺铁的这个途径就方式其实非常多、很多情况下我们都会缺血缺铁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如果再吃鸭血可能就补不上了。
0: 对，
1: 嗯，
0: 得上医院去查一下啊。
1: 对、嗯、然后关于很多朋友就是在网上讨论的也特别热的，说这个鸭血呀你吃它能够清肺排毒、
0: 嗯、
1: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在这也跟大家明确一下、嗯、这个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0: 嗯、
1: 鸭血呢并不能清肺，而世界上呢其实也并不存在着就是清肺的食物。
0: 嗯，对，我们了解一下。你看这个雾霾呢它是在空气当中的，它主要是粉尘，然后它是空气当中污染的主要的因素，除了浓度颗粒的大小是粉尘污染的关键因素，颗粒越小危害就越大。 PM10 为直径10微米的粉尘，那么 PM2.5 就是直径2.5微米的这个粉尘了。
1: 嗯，那我们都知道雾霾对于人体的这个危害呢主要就是通过我们呼吸造成的嘛，呼吸的时候呢我们会把这些粉尘吸入到我们的肺部，它就在肺部沉积了、
0: 嗯、
1: 这个就会对肺部造成危害。那我们吃进去的食物呢它是从嘴进去的，然后在小肠被吸收，也就是说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跟雾霾进入人体所走的路线呢其实它完 全不一样。
0: 对对对，
1: 二者之间呢不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对，那我们以鸭血为例啊，就是之所以有人说它能清肺，主要是说它能够补充蛋白质和铁，吸附肺里边的有害物质，它确实能够和污染物、重金属等等的去结合一下。然后但是这样的结合呢，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它只能在消化道进行，吸附的是肠道里边的垃圾，不可能直接和雾霾去接触。所以你要说清净肠道什么的，这没问题，但你要说它清肺是不可以达到的
1: 对，这是很难做到的。然后关于有的朋友那个说鸭血不干净啊，是血液垃圾啊，这个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个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是对生理学和营养学的一个严重的误解。因为血管里呢其实没有什么垃圾和毒素，是正常代谢的一些产物。血

0: 胃循环系统呢，也会把这些代谢产物运输到我们的肝脏、肾脏当中去进行处理，会把有害的代谢废物呢排出体外。所以正常情况下啊，这些代谢产物呢都不会对动物产生危害，那除非它生病了。所以咱们如果说这个鸭子啊、什么猪啊、什么这些都是健康的，那动物的肝脏啊、腰子什么，大家是可以放心吃的，但是适量吧，就是每个月一到两次就行了。这个血制品呢，大家也可以放心吃，但同时也是适量的。
1: 对对对，我们吃的这个鸭血等等的动物的血制品呢，它只要是正规生产的，经过检疫之后确认合格的血源，那么鸭血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会经过杀菌等去加工处理的。上市之后呢，咱们相关的部门也会进行抽检，那么大家都不用过于的焦虑啊。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吃。总的来说呢，就是鸭血为啥便宜，咱们知道了吧？因为原料本身就便宜啊，咱们国家的这个生产效率又高，
1: 对，
0: 是不是？产量大，就把它平均的费用给摊开了，所以说鸭血会卖得非常价格很低，这个也是对我们消费者的一个福利。那不管是吃这种丝滑的，还是那种蜂窝孔的鸭血，只要它是正规产品，基本上呢，咱们都是可以放心吃、放心购买、放心食用的。
1: 梅子说每天一起说说说，每天一起听听听，然后一起哈哈哈哈
0: 这说的很准确概括的很精准，
1: 梅子你也太逗了啊，
0: 太可爱了。金童发了一张图片说不解释就是好吃，这里边一个是阿雷克谢红肠，一个是平遥牛肉
1: 啊，那就是阿雷克谢红肠是四根一袋的，
0: 对，
1: 我们也都记不太清了。
0: 四根一袋的，
1: 对对对，就是好吃。
0: 金童说铁粉，老好吃了，
1: 确实啊。
0: 不过说太好了，辛苦你俩了。那有啥辛苦的，
1: 谁到了。
0: 我那让我俩在家放假还不乐意呢。
1: 其实周末吧，就是你要说过得舒不舒服呢，也真挺
0: 也挺舒服的，
1: 但是就是感觉过得没啥朝气，精气神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早晨吧就是应该来这么一下的，就是好好的一顿叭叭叭叭，完了咱们在一起哈哈哈哈。就是感觉这一天好像很多事儿都能，也就是随之而提升出来很多的效率。
0: 对，就觉得这一天才算正式开启了
1: 啊。对对对。
0: 海福发了两个小视频，这小视频一会儿得下节目我俩再看了。
1: 老同志说即时极品开播以来啊，我还没有听过重播。咱俩好像真的没有，
0: 真没有重播，
1: 没有重播。
0: 就是最艰难那段时间，就是在台里住的时候，每天都是
1: 直
0: 播的。
1: 没有重播，
0: 没有，
1: 就感觉我俩这节目没法重播，重播不了
0: 啊。对呀，每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东西都不一样
1: 啊。对对对对。行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像春天呢、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什么的，皮肤变色，这都很闹心。所以大家呢都可以这个了解一下啊。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他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和咨询报名的电话呢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啊，这个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了，因为夏天气温很高，血管的扩张呢又比较明显，治疗曲张、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还有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能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是只收取196块钱的。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到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的报名热线大家要记好，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那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吧。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明，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吧，
0: 明天见啦。
1: 拜拜。
2: 6月6全国爱眼日，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 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5: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九一六阳光热线。
2: 九幺六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九一六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来说说现在的雨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大部多云有时阴，其中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是有中雨的，部分地方是有大雨的，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大部、松原的西部、通化的南部、白山的南部和东部以及延边的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气温最高的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是16度。预计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明天雨水依旧，全省大部虽然多云，但下雨的地方依然很多，像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的北部、吉林的北部、延边的西部有中雨，其中四平西部的部分地方是有大雨的，并且依然有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甚至是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的南部、吉林的南部、通化的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这场雨能下到啥时候呢？今天早上看了一眼天气预报，这一周啊，本周咱们长春一直是有雨的，会一直下到6月20号左右，那全省多地呢也都是雨天居多，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打好提前量的，同时要带伞啊，千万不要被淋到雨了。好，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啊。现在已经有好多家人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了，大家呢可以搜索吉林之声的视频号，后面呢是带着英文后缀的，您找到我们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啊，就可以看到我们了，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衣食住行，事事关心，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我们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你们真的是传播了很多的正能量，千言万语我感觉都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谢，
5: 真给老百姓排忧解难呢，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太好了，你们做的真到位做事啊，我总听你们这个台这个节目，太好了，
7: 表扬一下你俩，百问不烦，我总听你们这节目雷打不动啊。
3: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一直想更好为您帮忙的九一六阳光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在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您。
3: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大家如果有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在不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把您想咨询或者是反映的问题通过文字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了。说到了微信公众号，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后台上收到的最多的关键词是身份证，大家如果要是想看一看最近我们联合全国30多家媒体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主题歌，我们叫主题推广曲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私信我们身份证三个字，身份证就可以收到相应的链接了。这词曲都是我们自己写的，演唱者呢是 AI 生成的，MV 也是 AIGC 人工智能生成的，大家可以看一看现在的这个人工智能有多厉害啊，让我们一起致敬先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啊，身份证三个字就可以了。超越说公众号上发不了互动呢，是可以的呀，没有问题，因为看到在上一档节目菲菲和方圆的节目当中

中有听众和他们互动，像此刻和我互动的黄金屋、梅子、老同志啊，还有韩秀红、优雅都在和我们互动呢。我们能收到的，超越，要不您再重试一下，您看看身份证可不可以，或者是英雄，如果您要是有具体的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可以直接给我们打电话也行啊。应该就是想和我们互动的。我们来看一下周六周日这两天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留言咨询的相关问题。我们有一位网友问说，如果是异地的经济合同关系，能在当地打官司吗？一审判了没钱，这种情况该怎么维权呢？首先是这样的，如果涉及到经济关系，可能是有经济合同的。在签订合同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约定，当我们遇到纠纷的时候，首先呢要先协商，协商不成的，我们要走法律途径，可以起诉。那一般呢，我们可以约定起诉地，这个起诉地呢，比如说签订合同的甲乙双方啊，可以是甲方基层法院，也可以是乙方的基层法院，或者是双方的基层法院，或者是签订合同地的法院，都可以。因为这涉及到法院的管辖的问题，我们呢是可以约定的。袁奎大哥，如果您想看我刚才提到的那个 MV， 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身份证三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身份证三个字。现在您在公屏上发的是我们视频直播实时能看到的，只要大家在我们的公屏上留言，我们就能看到。所以大家有如果涉及到自己比较个人的隐私的问题，您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网友咨询的问题涉及到我们打官司在哪儿起诉啊，在哪儿可以有自己的起诉权的问题。一般有约定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就看法律是怎么规定的。现在大家都会网购，那如果要是在网购的过程当中出现相应的纠纷了，想起诉对方，想维权了，那怎么办呢？您还记得我们之前和大家说的那个格式条款吗？有的时候我们在履行相应的合同之前，对方呢会给我们发来特别特别多的相关的这些合同相关的格式的合同的条款，那您一定要仔细看一看关于我们的这个法院的管辖，法院的确定啊，这一条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虽然很多但是要看一下啊。超越说，公众号上显示对方未回复前不能再发送消息给对方，需要您关注一下。超越，您是不是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呀？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之后就可以随时跟我们发送消息了，而且我们也没看到您的留言呢。赵海大哥，您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身份证三个字啊，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身份证三个字，在我们的公屏上不行。已经关注了，那应该不会啊，一会儿我们找一下超越啊，看一看，找一下，也可能是我们这个系统的问题。经营的星空，谢谢您，还有海福，我们都看到大家发送的关键字了。您如果要是听完这首歌，这支曲子觉得挺好的，欢迎大家呢点赞转发留言。当然最最重要的是也可以实时的关注我们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我们在每天的中午的12点左右，下午的5点半左右都会有广播的录音版的报道。在我们的新媒体端在我们吉林之声的抖音号在我们吉林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我们都有相关的推送，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通过热线联系我们。前段时间呢，我们和大家一直在关注着长春老年公交卡的相关的问题啊。长春公交老年卡现在呢，初次办卡的也可以在网上在手机上申请了。如果大家想办理长春公交老年卡的，首先要满足的条件是要有长春市的户籍，或者是要有长春市的居住证，同时必须年满65周岁
含65周岁以

0: 上的叔叔阿姨们可以申办长春公交老年卡。那如果是虚岁儿、毛岁儿是65，那不行，办不了。网上办怎么办呢？大家可以在支付宝当中搜索小程序集通生活，在线上申请就可以了。办理人需要打开支付宝的集通生活小程序，点击办卡，在老年卡的栏目当中选择长春市老年卡的选项，输入老人的身份信息，上传证件照，在选择好领取方式之后就可以提交扫脸付费了。当然大家呢也可以到营业厅线下办理，营业厅的地址是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坐轻轨三号线是可以到的。大家如果要是有具体的问题想要问的、想要了解的，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也可以打吉林通的电话96668 96668也可以。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2: 我家是暖气吧，
3: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2: 给。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4: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0: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儿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到了超越啊，您的消息是正常的，在上周五的8点33分您还在和赵飞和方圆互动呢。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您可以重新再加一下关注，我们这边显示您的互动都是正常的，您可以再看一下啊。谢谢边边，边边也发送了关键字啊，关键词身份证。大家如果要是想听一听这首非常好听的《名字里的微光》，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直接发送身份证三个字。听完之后一定要记得要点赞、关注、转发、留言啊，都可以的，大家可以试一下。也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超越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不能互动，那我们就直接在这互动啊。他说前些天呢去了延吉，去延大了，那您肯定在延边大学对面的网红墙那儿打卡拍照了是吧？那道墙是真红啊，真火呀，只要去都是得排大队的。那延吉最近几年真的是火的，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红到发紫。我们很多其他省区市的朋友可能对于我们吉林省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都知道我们有全国唯一的朝鲜族自治州，就是我们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有时间的话一定要去逛一逛，那好吃的真的是吃不过来，你待几天都吃不过来是吧。好，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互动的话，就可以像超越一样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和我们一起互动留言，当然也可以预约一下我们这一周的直播。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界面之后啊，能看到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您点开这个滚动的小日历，咱们最上边有一个全部预约，一键预约我们这一周接下来的4天的直播啊，大家呢可以一键预约，还是很方便的。这样在我们开直播之后，您就可以直接收到我们的直播的提醒了，不用您再找，直接就会进入到我们直播的界面，很方便啊。以后呢，我们每一周都会把，就是在周五的时候，都会把下一周的直播提前预约出来，大家呢就可以一键预约，很方便。如果您没有关注我们视频号的，也可以加一下关注啊。当然，在我们视频号直播间里的家人，也可以关注一下严大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都叫严大说。严呢是延边的严，大是大小的大，说是说话的说。您找一找，加关注啊，在我的这个人号里，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更新的都

0: 都是大家比较关注的社保医保的相关的问题，包括像延迟退休的，包括像我们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灵活就业养老保险的相关的这些问题，在节目上可能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展开说的，在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里都会和大家详细的说。您关注什么问题也可以直接在视频号我们的视频下边留言或者私信我都可以啊，您想了解什么问题，想问什么问题，或者是您关注的什么问题，都可以给我留言，这样呢就可以更长时间的和大家互动了，还是比较方便哈。黄金屋说，说我家的孩子就是延大毕业的啊，延边大学毕业的，这好早了啊，那个时候绝对是天之骄子啊，98级的，那个时候的确是天之骄子的。延边大学呢，是咱们省内的211啊，也是全国的211重点高校，马上就要出2026年的高考的成绩了，预计呢是在6月25号左右出分，紧接着呢大家就要进入到紧张的报考的阶段，这个报考呢真的很关键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好好的了解一下我们想去的这些高校它的具体的情况，除了可以问相关的专业人士之外，比如说想去延边大学的，那您呢就可以直接进入到延边大学的官网，看一看这个学校的学科设置情况，硕士点的情况，博士点的情况，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孩子本科毕业之后找工作可能会有一些压力，那都会有其他的上升的渠道，比如说要读研甚至是考博，那如果这个学校它是有硕士点的，有博士点的，那将来我们的选择会更多一些啊。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德惠的王先生啊。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严娜，方明啊，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就给你增加工作负担呢？
0: 没有。
1: 我有这么个事儿，刚才你不讲了吗？65岁免费乘公交车，我是60年的身份证。我今年虚岁67了。够不够办理这个免费乘车的？我家是德惠的，我到哪嘎达拿啥手续，上哪找哪个部门给我办理？
0: 您现在就住在德惠是吗？
1: 是不是我家在德惠，户口啥都在德惠？
0: 我的意思是您现在是住在德惠还是住在长春？
1: 住在德惠。
0: 住在德惠啊？
1: 啊，
0: 那不行，我们刚才说的这是长春公交的老年卡呀。德惠因为它比较小嘛，对，德惠比较小，它有可能不需要办这个老年卡。有可能啊，您是住在城里还住在农村啊？
1: 住在城里，城里。
0: 城里的话，您今天
1: 啊，你帮我打打的，我
0: 行。
1: 有些老头老太太上车
0: 啊，
1: 我花坐车花钱，您老头老太太拿一个卡，完了之后那个往机器上一搁，滋儿一下一响就拉倒了。
0: 哎呀，那按理说不应该呀，如果要是有其他的，老哥们老姐们是可以刷这个卡的，那他应该还
1: 是
0: 可以办的。
1: 啊、我看到了，有啊。
0: 您住在哪个社区呀？
1: 打听啊，演大房宁啊。
0: 啊。
1: 哎，
0: 王大爷，您住在哪个社区？
1: 哦，
0: 您住在哪个社区？
1: 谢谢了啊！哎，好了，
0: 好，
1: 那谢谢你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1: 谢谢啊、
0: 哎，先和您说到这儿。来，我们德惠的听众，有没有我们住在德惠该里的我们的叔叔阿姨？您是年满65周岁的。如果要是我们德惠啊有老年公交卡的话，咱们应该也是65周岁就可以办理了。如果我们收音机前或者视频端有德惠的听众和网友，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和我们说一下，看看咱们德惠有没有。对，一般我们都说该里的啊。如果要是该里的，坐这个公交车呢，的确会更多一些。如果要是农村的、村里的，上城里一般都打车了，坐公交车的时候还真就不多。要在该里住的话，刚才我一直在问王大爷，我说您是哪个社区的？哪个社区的？其实正常情况下，我们直接问自己户口所在地的社区，或者是街道，工作人员都是知道的。一会儿我们也等一下大家的回复。如果您知道咱们德惠市街里的老年人需不需要办理公交老年公交卡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吉林之声上和我们说一下，或者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端吉林之声上和我们互动。

平易近人给我们留言说口前镇信号不清楚呢，是下雨的问题吗？如果要是用收音机来听我们节目的话，它的确会受到信号的影响啊。口前前段时间大家跟我们说这个信号都是正常的，那您再动换动换呢，调一调位置，您用的是我们的调频收听的吗？就是 FM， 这是调频，中波呢是 AM 开头的，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调频在长春是 91.6， 在其他的各个地方调频呢都不一样。你像其他的第十州调频就会发生变化，在长春是 91.6， 但是中波是不变的，中波就是 AM738， 全省全国都是中波738。如果要是调频不行的话，咱们家里的收音机它是双调频的或者双频率的，您可以试一下看看中波可不可以。当然如果要是都不好的话，咱们可以试一下网络收听，网络收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或者是我们下载比如说云听啊，云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听，家里有流量的有 WiFi 的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和我们听啊。淑芳给我们留言，她说严大呀，我们辽源65周岁的老年人就给办公交卡了。哎，我怎么记得是我们吉林市吗？还是松原？还是辽源？是满60周岁，还有的地方呢不需要办理公交乘车卡，只要一刷身份证就行了，是不是？秀芳说德惠的老年公交卡早几年就有了，那具体的怎么办，怎么办理，需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一会儿呢我们也搜一下，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一声，互动一下。谢谢秀芳，谢谢淑芳啊，谢谢我们的二方组合，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大家进来之后呢可以给我们点点小赞啊，现在不知不觉我们的小赞已经到16000了，谢谢家人们，谢谢桂琴啊，常看我们直播的包括刚才看到了三宝妈妈，欢迎大家。好，那我们和大家来一波互动吧，今天我们的电话呢不是特别多，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秀慧今天是我看到的最早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点赞的，谢谢秀慧。百顺大哥说严大一个人单出头了哈，翔宇绿水青山诚实人生，袁奎大哥也说今天又是单出头，是的，这几天呢都是严大一个人，所以大家早点来啊。暖童夕颜、西瓜汁儿、天山雪莲、平岸芳草、华华，还有桂琴、重举、健康幸福、淡然超越、长华、心想事成、66年铁道兵、燕子、丁辉哥啊，得水大哥也来了啊，其实这应该叫大爷，呵呵，但是咱都年轻啊。还有雨竹、崔老二、林、薛桂琴、淘淘奶奶啊，这是宝宝叫淘淘是吧，万事如意、好事成双，大家的点赞留言互动我都看到了啊，欢迎大家。当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大家也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端啊，公屏给我们留言就可以。还有秋啊、陈哥、齐、威、杰、艳阳天、灵童、超越啊，刚才我们提到的洋洋得意、福寿同在，是的，方宁呢又请了几天假啊，这几天方宁请假了，所以是严大一个人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互动啊，为大家服务。平易近人说这几天信号都不好，平易近人您是咱们口前镇是吧，就是镇里的吗？希望说白城市就刷身份证，对，我记得咱们哪个地市州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乘车，很方便。子辉说可以办老年公交乘车卡呀，65周岁就可以办理德惠市的公交老年卡了。那正常情况下我们是到公交公司去办还是在社区就能办，一会儿我们也再等一下大家的回复。你看多好呀，大家一呼百应的，谢谢，谢谢大家啊。那刚才我们德惠的王大爷，您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能不能办，一定要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不是延吉人啊，不是延吉人。大家如果要是想关注

0: 注我的视频号或者是抖音号、快手号的话，您都可以在这三个平台上搜我的名字，延边的延，大小的大，说话的说啊，严大说，找到我之后加关注，您就可以看到我更新的关于灵活就业养老保险、居民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延迟退休啊，怎么交灵活就业养老保险更划算等等相关的短视频的内容。大家如果要是觉得有用的话，一定要记得帮我点赞啊，点赞、转发、留言、互动都可以的，谢谢大家。我不是延吉人，但是就是这么有缘，从出生就叫这个名儿。所以要特别感谢严大啊，有机会的话要去严大拍一期视频，严大回家了。好，我们来迎进大家的热线。长春市的刘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1: 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
1: 我问一下，就是这个是残疾证的，这个367、366都不让乘车的是啥，是怎么个意思？
0: 您是说自己有残疾人证
1: 啊，
0: 坐长春市377路、366路公交车都不让坐车、
1: 啊、对，
0: 您说的是自己想免费乘车是吗？
1: 对呀、啊。
0: 您是几级的残疾呢？
1: 二级。
0: 二级重度残疾、
1: 啊、
0: 是吗？
1: 不不，我们二级和一级都不给办那个乘车卡。
0: 嗯，
1: 就是说是残疾证就好使，以前吧好使。
0: 嗯，
1: 就从今年好像一份我忘了，这不好使了。
0: 好，您说的这377、366是哪儿到哪儿的？
1: 377是长春到双阳的。
0: 城际是吗？
1: 嗯。
0: 366也是吗？双阳到长春的。
1: 366是到九台的。
0: 啊，到九台的。的确是这样，2026年开始咱们长春市的公交发生了一些变化。如果是市区行政区域之内的，比如说你想坐306啊、66啊、6路啊，这种咱们的一二级残疾人证可以正常的免费乘车。那如果涉及到双阳的、九台的、郊县的城际线路，那咱们没有办法免费乘车。
1: 哦，
0: 需要花钱。
1: 啊、嗯，我说不要坐，以前好使，以前让坐。
0: 对，原来是可以的。
1: 城市哪条线路都要坐，都要乘车，就是双阳和到九台，我上双阳去就到。上车就没让我上，说是不好使了，
0: 需要咱自己花钱，自己花钱的话他也让上。
1: 那是，
0: 对，不花钱的话不行。
1: 刷卡不拿财政不好使了，
0: 因为咱们的城际线路呢一般都是比较远的，你像从双阳或者是咱们长春去九台都是比较远的，它的运营成本比较高，而且考虑到咱们的残疾人朋友这么远的出行，特别是重度残疾人朋友可能还是需要身边有一个人照顾会更方便一些，可能也是种种原因的考虑吧。目前在市区之内乘坐公交车咱们可以免费乘车。
1: 对，是我跟我老伴儿，我说这不有旁边有那个监护人，他说那也不好使。
0: 是的，因为他有一些变化，一会儿呢我们也可以听一下记者采访的录音，这样您就可以把心放肚子里了。
1: 好好好，谢谢。
0: 哎，好，那先和您说到这儿啊。
1: 好好，
0: 哎，再见。好，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百顺大哥说，在公众号上发英雄和身份证都能收到相应的链接的。是的，是的，谢谢百顺大哥啊。因为百顺大哥呢是曾经穿过军装的人，对于军旅或者说对于军队是格外有感情的。一提到英雄，提到先烈，所有当过兵的人，我相信那种情感是我们没有穿过橄榄绿的人没有办法体会的哈。所以百顺大哥特别关注我们的这一组报道。如果您想听一听我们名字里的微光这首主题曲，欢迎大家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啊，身份证三个字或者是英雄两个字都可以的。平静人说，口前镇这几天遛弯儿，带着收音机信号就不行，就听不到咱们的节目，特别的不清楚。哎呦，抱歉抱歉啊。子辉说，德惠的老年人可以办理老年卡的啊，可以的。燕子问说，长春是60岁可以办理公交老年卡吗？不是的，65周岁。 65周岁，有长春市的户籍或者是长春市居住证的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办理长春市的公交老年卡啊。刘颖说，吉林市65周岁可以办理公交老年卡，桦甸市刷身份证坐公交车免费。明白了，收到啊。像白城、桦甸，咱们满足免费乘车的老人直接刷身份证就可以。我们希望可以在全省推广，这样呢就不用办理另外一张

0: 因为今天我们的热线不是特别的忙，所以我就多给自己打点遍广告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的，也可以私信我啊，看到之后呢，都会给大家回复的。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我们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和大家说说我们关注的内容啊。马上呢就到端午节了，端午节和父亲节赶到一起了，您会回家吗？如果要是能回家的话，带点啥呢？回不去家的话，那就给老爸老妈订一组阿列克谢的哈尔滨红肠啊。大家如果要是家里哈尔滨红肠早早就吃完了，终于又等到哈尔滨红肠了，赶紧拿起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咱们订起来。咱们的哈尔滨红肠一定要认啊，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因为周末呢，上个周末刚刚从哈尔滨回来，在哈尔滨又看到了大街小巷的哈尔滨红肠，你要是想挑想选的话，真容易挑花眼。那大家如果要是不去哈尔滨还想吃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话，只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才有。我们向大家推荐的是阿列克谢红肠，现在呢依然是买三送二，买三斤精致版的纯瘦肉的哈尔滨红肠，阿列克谢的直接送您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相间的阿列克谢红肠，每盒呢都是一斤装的，到手整整五大盒，就是五斤，五斤只要199块钱，这真的是库存有限啊，大伙都是靠抢的。如果家里的红肠早早就吃完了，或者是想尝一尝正宗的哈尔滨红肠的老味道，赶紧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我们向大家推荐的阿列克谢呢，在节目当中返场率不多，但是大家的回购率超高，只要每次返场大家真的是靠抢的，因为它的配料呢干干净净的，里边只有纯猪肉加牛肉加低于 10% 的淀粉，再加上几款经典的调味料，没了，对，没有其他的了。不像您买的所谓的风味哈尔滨红肠啊，那配料表老长了，一眼都看不到头。所以咱们如果要是想给老人孩子吃点好的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一定要认准阿列克谢。在厢房呢，阿列克谢是前店后厂的，如果咱们去他的这个旗舰店或者是店里去买的话，一斤红肠66.5块，现在呢咱们买三送二，到手整整五斤，五斤阿列克谢红肠只要199块钱，您可以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一下雨阴天，有没有感觉自己的关节不舒服的，腰酸腿疼的，晚上睡觉就抽筋的？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大家要注意保暖，同时呢可以补补钙啊。那为啥每天喝牛奶还缺钙呢？因为除了补钙之外，大家呢还要晒太阳。如果想补钙，我们向您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的每一粒里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而且还有维生素 D3 维生素 K2， 只有把这三样放到一起，才能够更好的促进钙吸收，把这个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骨入钙入骨不乱跑啊。如果您想了解，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呢需要每天都吃1到2粒，一个月呢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得好几百，而且呢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有618的限时特惠，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钱。618大促才有的活动，您打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如果要是想补钙的话，赶紧抓住时间啊，因为到18号活动就要结束了，还剩最后。

0: 后三天，千万不要等到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啊，那个时候就晚了。您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都可以的。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如果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什么话想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今天我们视频号比较热闹，家人很多，一会儿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视频号端的留言问的问题。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我们来看一下长春市的孙女士要咨询什么问题。孙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您需要把咱们收音机关掉，把收音机关掉。
3: 我想给我姐打听打听，我姐今年75岁了，她想变那个我那个特困。就说我问的意思是啥呢？特困一个月能开多少钱？100占地的168还给不给了？
0: 占地的168？
3: 对。
0: 是因为占地才给你姐姐每个月168块钱的，还是因为她满了60周岁之后就每个月有100多块钱的？
3: 她那是属于占地都给了168。
0: 那她还有每个月100多块钱的那笔待遇吗？城乡居保待遇？
3: 那是自个交的油。
0: 那个也有，她这湿地险现在每个月是168块钱是吗？
3: 对。
0: 占地除了这168块钱之外还给别的钱了吗？
3: 就是自个交的社保有。
0: 他是一个月100多块钱的社保，还是一个月1000来块钱的社保？
3: 一个月的社保是那个200来块钱。
0: 现在是200多块钱。
3: 对。
0: 刚才我问您的问题是，您的姐姐占地的时候给钱了吗？
3: 现在给了，都已经那个办成低保了，我想给这低保变成特困。
0: 低保办成特困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他没有法定的赡养人，没有家人。他有家人吗？
3: 没有，就一个人。
0: 就他自己一个人是吗？
3: 对。
0: 现在他享受低保一个月是多少钱？
3: 那个现在就是享受低保好像800多。
0: 您不确定是吗？
3: 800多，840多，也不3多。对。
0: 那他的低保待遇挺高的呀。他是城里的还是农村的？
3: 他是农村变成城市了。
0: 现在也就是说在城里的。
3: 对。
0: 如果要是您的姐姐75岁，没有任何的家人，没有赡养人的话，正常情况下再加上他如果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没有稳定的收入，是可以申请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我建议您可以。
3: 我问的意思，他要是我就设那个进入特困的话，这个占地的168还给不给了？
0: 当然给了，凭啥不给啊？
3: 还给完了那个就自个原来交那个500块钱社500块钱那个社保，那个现在开200来块钱还给不给了？
0: 也给呀，凭啥不给呀？
3: 那现在又进入，如果又是给他办成进入特困的话，特困多少钱？
0: 得看一看他合不合适，如果合适的话你给他办。现在他的低保金很高啊，一个月800多。
3: 他现在为啥呢？800多吧，他吃药吃的厉害，听着，他总吃药，他不吃药光吃喝能剩钱。
0: 你可以问一下他户口所在地的街道，社会事务科的工作人员，社会事务办公室。像他这种情况，如果要是申请到特困供养待遇了，就是五保，每个月是多少钱？

0: 啊，那你现在不知道现那个进特困多少钱？不知道。
1: 是的，我不知道，需要您问一下。
0: 谢谢。
1: 有其他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
0: 谢谢。
1: 为什么刚才严大说不知道呢？因为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居家养老和集中供养待遇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不知道孙女士的姐姐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她的经济收入是什么样的，包括比如说像存款啊，因为占地之后一般都会给相应的补偿，但是如果现在是享受低保的，那说明生活条件还是有限或者是比较困难的。要是办成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之后，的确像刚才孙女士说的，那咱们的看病报销的比例会比低保还要更全面一些，所以要具体的自己问一下符不符合条件。好，我们再来迎进九台区的黄先生。黄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严老你好。
1: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2: 我是二级残，有二级残疾证，以前上就是在上长春不那是免费乘车，现在上车得一共要钱了，说是你不拿钱的话可以办爱心卡，不是爱心卡不好使了，这是确切吗？要办爱心卡都是上长春什么地方办呢？
1: 您的户口是九台的是吗？
2: 对。
1: 您在长春住吗？
2: 住了个九台。
1: 您在九台住啊？
2: 对。
1: 您在九台住就办不了长春的爱心卡呀？
2: 办不了啊。
1: 你九台的，你咋办长春的爱心卡呀？你也不在长春住，你九台有爱心卡吗？
2: 是上长春办爱心卡去吗？
1: 你不是长春的户口，你咋办长春的爱心卡呀？你不
2: 是
1: 九台的吗？
2: 免费乘车啊。
1: 你不是九台的吗？那你坐车你不是九台到长春吗？
2: 对。
1: 你也不是长春到九台呀，所以他说反了。
2: 是我以前我是二级残，拿二级残可以办爱心卡，这可以吗？
1: 长春市的规定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不需要办理爱心卡呀，直接拿残疾人证就可以上车呀，指的是行政区域内的市区内的公交，不包括城际的线路。因为为了方便重度残疾人朋友，减少大家办理相应的流程，所以你们不需要办理爱心卡，直接拿着残疾人证就可以。长春市啊，九台区是怎么规定的我不知道，我不了解。
2: 上车司机乘着司机说可以办爱心卡就好使，还能不好使了。
1: 这是因为从2025年12月10号左右，咱们城际的线路针对拿着一二级重度残疾人证的朋友可能就没有相应的这些免费了，需要大家花钱，但是市区内的公交车应该还是可以正常坐的。
2: 是长春市里可以。
1: 嗯，
2: 这都早以前可以啊，现在咱司机说你得办爱心卡，爱心卡是好使。
1: 那您打一下96668问一下长春市吉林通营业厅的工作人员，你九台的，没有长春市的居住证，也没有长春市的户口，而且经常在九台坐车，能不能办长春市的爱心卡？大概率是办不了的。
2: 这个上长春德福路可以办吗？
1: 你打电话96668。
2: 9668啊。
1: 对，96668。
2: 啊。
1: 嗯，这个我们也问一下。
2: 啊。
1: 嗯，问一下，
2: 谢谢，
1: 心里就有数了啊。
2: 啊。
1: 哎，好，再见啊。
2: 谢谢了。
1: 没事。因为这涉及到呢，咱们一些规定的变化。而且从去年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的时间，有没有调整，这个我们都得再问一下。就着大家今天的这些疑问，节目之后呢，我们也有咨询一下吉林通96668的工作人员。大家如果要是了解，要是知道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跟我们互动。国友大哥，是的，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啊。这几天都是我一个人，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互动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上找到我，还是比较方便的。谢谢晴天的点赞，健康生活霞，还有竹红云星光辉哥鱼哥。陈山问爱心卡多大年龄才可以办，长春市或者是咱们吉林省多地一般呢要求都是年满65周岁，年满65周岁。周岁怎么算呢？因为大家在给我的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留言的时候，有一些朋友就懵了，不知道怎么算这个周岁。其实很简单， 今年是2026年，如果您的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60年，比如说1960年的6月15号，那您到今天2026年的6月15号就刚好满66周岁，就是用我们现在的年月日减去你身份证上的出生年月日，就是您的周岁。那如果你的生日是1960年的8月15号，今天是2026年的6月15号，您多大岁数？60周岁零10个月，您没到66周岁。所以大家如果要是想办理相关业务的话，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老年卡，一定是现在的日子减去你的出生年月日之后满65周岁，或者是提前一个月或者是当月去吉林通营业厅，或者是在支付宝里让家人啊帮您搜吉林的吉，通话的通，通话的通啊，交通的通，也是咱们通话室的那个通，吉通生活微信小程序，也可以申请办理咱们的公交老年卡，指的是长春市的公交老年卡。月华问说，残疾人乘车卡在哪儿办？在长春的。如果要是一二级的重度的残疾人朋友，不需要办理公交乘车卡，直接拿着残疾人证，拿着三代的残疾人卡，直接刷卡上车，或者出示卡片上车。如果是三级以上的，四级、五级、六级这样的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满65周岁之后需要咱们办理公交老年卡。如果是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不需要办理爱心卡的。好，大家如果要是有相关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阿利克谢红肠啊，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们，阿利克谢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它呢这个肠体，如果您收到之后打开一盒是一斤装嘛，一盒里是四根，一根呢大概是125克。您打开这个真空包装，拿出一根，您先看一下这个阿利克谢外表呢，它有这个烟熏圈，它不像您在家里小店楼下超市买的那个所谓的风味的哈尔滨红肠啊，通体呢都是透红透红的，它不是的，它有烟熏圈，你细闻一下它是有果木的香气的。因为正宗的哈尔滨红肠有四项金标准，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它的原料配料非常重要的一点，它得是用老炉子果木熏烤的，所以它的那个烟熏圈呢是不规则的，它不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的就是流水线，它是不规则的烟熏圈。你细闻一下，除了有这个红肠特有的这个肉香味，它还有一丝淡淡的果木的香气。一般情况下我都喜欢手掰肠，不要用刀切，直接就给它拿手掰，原汁原味好吃。如果家里有空气炸锅的，咱们可以给它掰开之后，或者切一下空气炸锅，比如说这一节骨的啊，给它掰开了，空气炸锅叮个5分钟，外焦里嫩的，特别好吃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和我们一起团购的，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您发送红肠两个字啊，红肠两个字就可以看到阿利克谢，点开链接网络下单也可以。今天是阿利克谢团购的第一天，大概率明天还有一天，就这两天，因为马上要迎来端午节、父亲节啊，这双节199块钱到手整整5斤阿利克谢，3斤精致瘦肉版的，2斤肥瘦相间的。其实不瞒大家说，我馋呢，我特别喜欢吃肥瘦相间的，我不喜欢吃纯瘦肉的，因为肥瘦相间的你用空气炸锅一叮，滋滋冒油，可香了。大家如果要是想团购的话，也可以打电话 400-999-0139 400-999-0139， 或者是私信我们啊，红肠两个字，红肠点击链接再下单也很方便。 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3分钟之后马上回来。

0: 今天和大家说的好视力眼贴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了。如果大家想订购好视力，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618的年终聚会。现在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订购好视力，直接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而且呢还有618的重磅豪华大礼包。您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先了解啊。如果眼睛有模糊的、发雾的、三米五远看不清人的、眼睛发干发痒的、不自觉淌眼泪的，都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试一试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里呢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感觉像有无数个小水珠啊在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的时候呢眼睛特别的滋润，特别的舒服，贴完之后再看手机看电视都清晰亮堂多了。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人人都能领到618的专属大礼包。除了有78元蒸汽眼贴之外，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再加蓝莓叶黄素送您一瓶啊，再送您一瓶，是的，一共是两大瓶啊，四重好礼，一年就这么一回。十分钟之内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呢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小时左右，也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的。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如果怀疑自己得了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的，想确诊的，也可以让专家给您看一下。因为夏天呢，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一些。现在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如果报名成功的，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现在呢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预约报名成功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56，我们再把视频信号切回来，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啊。谢谢家人们，今天我们的小赞呢快40000了啊，还有我们好多家人在线，欢迎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今天也有好多家人在我们的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了身份证或者是英雄啊这个关键词，大家都可以收到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的主题推广曲，叫名字里的微光，特别的好听。视频呢 MV 做的也特别的感人，一个个曾经伴随我们长大成长的那些英雄先烈的名字和形象都在我们的眼前浮现，好像让我们重新回到了那一段一段又一段难忘的岁月。所以大家可以私信我们身份证或者是英雄两个字都可以。别忘了今天是阿雷克谢返场的第一天，如果大家想趁着端午节、父亲节给家里准备点啥的话，我们强烈向大家推荐的是阿雷克谢红肠啊，这是正宗的哈尔滨红肠，你也省去了去哈尔滨那么老远背包裸伞的排队，而且呢它的配料表非常的干净，里边呢除了有猪肉、牛肉和核心的调味料之外没有别的了。大家收到货之后，一般情况下要在 保质期之内抓紧时间给它造完。但是五金嘛，家里人口比较多的，你看看电视的时候来一根，看世界杯的时候来一根，出去咱们走步的啊，或者是和自己的老哥们儿老姐们儿出去玩的，一定要背一盒，是吧？那都非常的方便。其实这五斤用不了多长时间就吃完了。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红肠两个字啊，就是红肠两个字，通过点击链接再下单也可以，很方便。好了，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李姐姐，谢谢谢谢点赞，欢迎展妈，还有昌隆如意贝塔啊，大家的点赞我们都看到了，谢谢谢谢重举点赞1000次，青青河边草，大管钳子，金龙静园，陈山，刚才我回复您的，不知道您是否听到了，咱们的老年爱心卡就是老年卡，65周岁以上的老人有长春市的户籍或者是长春市的居住证是可以正常办理的。如果是其他地市州的，一般情况下呢也要求有当地的户籍或者是居住证才可以啊。好，那我们说着唠着今天就先和大家说到这儿了，明天上午的9点钟大家别忘了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明天上午的9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好嘞，拜拜了家人们，拜拜，先和大家说到这儿，明天上午再见，拜拜。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频，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3: 新闻时刻发生，
4: 我们来插播一条本台刚刚
3: 资讯大包放送。
5: 吉林省还将继续优化营商，
3: 观点一触即发。
6: 公开资料当中也会显示，
3: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6: 各位正午好，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静言。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天气情况。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6: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
8: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9: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1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泽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泽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泽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11: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三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12: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11: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

0: 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六七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1: 当时浪特别大，尤金英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的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0: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泽潭。
2: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各位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0: 泽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泽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3: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命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0: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4: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0: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3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4: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5: 没知觉了。
0: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潭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潭的故事，讲泽潭乡的红色过往。
2: 因为泽潭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0: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2: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潭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潭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0: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潭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潭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 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杰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潭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静言，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传播无边界，曾经现在和未来，
9: 科学育儿不焦虑，轻松陪伴共成长。家庭教育谈话栏目《天天家长会》，周一至周五12:10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敬请收听。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
7: 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738 长春 FM91.6。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您听到的是天天家长会，我是静言。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在公屏留言和我们一起互动。节目的微信18628796963，也欢迎各位随时添加。那么2026年的高考已经结束了啊，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呢最近也整理了高考考生最关心的问题，所以在今天我们在天天家长会当中也要跟大家一起来普及一下高考结束之后考生们最关心的问题，同时对于那些即将进入到高三阶段的家长和这些关注孩子成长的家长朋友来说，我们也提前对高考做一次预习。首先我们来关注几组名词的解释啊。那么首先呢，就是什么是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呢，又被称为省控线或者是批次线。这个线呢，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当年全省考生高考成绩和招生计划，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批次分别划定的考生最低投档的分数标准。也就是说，只有高考成绩达到或者是超过批次线的考生，我们通常称为上线考生，他的档案才有可能被投档到各个高校，并且招生院校只能在本院校所在批次录取这个控制分数线以上啊，来录取考生。那么什么是院校调档分数线呢？院校调档分数线呢，又被我们俗称为投档线，是省级招生考试机构以招生院校为单位，按照招生院校同一科类的招生计划数的一定比例，比如说105%或120%，在对第一志愿投档过程当中自然形成的投档给院校的最低投档分数。也就是说，平行志愿的第一轮正式投档当中自然形成的投档啊，给这个院校的最低这个投档分数。那么省教育考试院会根据普通高校在本省的招生计划数和投档比例计算出应投档数，按照相应规则投档之后呢，向院校所投考生档案的最低投档分数就是学校的调档分数线。 什么是平行志愿？那么这几年来，这个词儿对大家来说也是高频词了，越来越多的被提到。平行志愿呢，它指的就是在高考招生的同一个类别、同一投档段次当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志愿。那么它的投档原则是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也就是先从最高分的考生开始，然后依次检索和投档。当轮到检索某一个考生的时候，遵循这个考生所填报的志愿顺序进行检索，如果符合投档条件，并且这个院校有计划余额，那么这个考生就被投档了。那么什么叫做顺序志愿啊？顺序志愿呢，它指的就是在同一个录取批次设置的多个院校志愿存在先后顺序，比如说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等等。那么每个志愿仅包含一所学校，它的录取投档是按照志愿优先从高到低分的规则来进行。第一志愿录取结束后，如果高校招生计划没有完成，那么再对未完成的计划进行第二志愿的录取。因此来说呢，考生的第一志愿是尤为关键的。那什么叫做专业类加上学校志愿啊？专业类平行志愿，这个是新高考招生的同一个类别、同一个批次当中若干具有相对平行关系的专业类的志愿。它呢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一个专业类为志愿单位，那么按照分数优先、遵循志愿一轮投档的原则进行投档。那什么是院校专业组志愿？院校专业组啊，这个是由院校根据人才培养需要和不同专业、含专业或大类的科目要求设置，这是部分高考改革省份本科志愿填报与投档录取的一个基本单位。它的特点呢，在于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者是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同一个高校科目要求相同的专业可以分设在不同的院校专业组当中，且同一院校专业组内各专业的科目要求是必须相同的。那什么是专业级差呢？专业级差呀，指的是院校在安排考生考专业的时候呢，依据招生章程当中公布的一个或者是几个分数值来确定选报不同专业志愿考生的录取专业，这个分数值就是专业级差。它体现了院校在录取考生第一专业志愿和非第一专业志愿的分数差额。例如说呢，某高校对进档考生的专业安排级差分为3100，意味着这个学校第一、第二专业志愿之间的分数级差是3分，第二、第三专业志愿之间的级差为1分，其余的专业志愿之间的级差为0分。考的时候呢，大家一定要关注各高校的招生章程。什么是高校招生章程啊？它是高等学校依据我国相关教育法规和教育部要求制定的，是高校开展招生工作的重要依据。那么教育部明确规定啊，招生章程是高校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信息的必要形式，它的内容必须合法、真实、准确，表述规范。高校的招生章程经主管部门依据国家有关法律和招生政策规定审核备案之后，方可向社会公布，且不得擅自更改。学校法定代表人应对学校招生章程以及有关宣传材料的真实性进行负责，高校需要依据招生章程开展招生工作。那高校招生章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呢？第一个就是高校的全称、校址，如果涉及分校、校区等具体信息，这是需要明确说明的。还有办学层次，比如说你是本科呀还是专科呀。再有就是办学类型，例如说普通高校、公办高校、民办高校、独立学院、高等专科学校或者是高等职业技术学院等等。那么第二个就是招生计划分配的原则和方法。专业教学培养 养过程当中所使用的外语语种的要求、身体健康状况要求、进档考生的录取规则，例如说对考生加分成绩的处理方式啊，投档成绩相同考生的排序处理办法、进档考生的专业分配方式、退档的具体情形等等。第三呢，高校章程当中呢，还要包括学费的标准、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政策以及具体申请程序、颁发学历证书、学位证书的学校名称、证书种类及其他相关信息、学校的联系电话、网址以及其他需要考生知晓的注意事项等等。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什么是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啊。这个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呢，是根据国家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和教育部的有关规定，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组织实施的国家考试。它主要呢是衡量学生啊达到国家规定学习要求的程度，是保障教育教学质量的一项重要制度。普通高等高中学校水平的考试呢，分为合格性考试和选择性考试两种类型。合格性考试成绩呢是普通高中学生毕业的主要依据，选择性考试成绩呢会计入普通高校统一考试招生录取的考生总成绩，这是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的重要依据。接下来呢，咱们关注什么是双一流建设啊。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这个简称为双一流建设。2015年11月，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提出通过建设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建成高等教育强国。这个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继211工程、985工程之后的又一项国家战略。那什么是按大类招生啊？按大类招生啊，指的是高校将相同或者是相近的学科门类专业进行合并，然后以一个大类进行招生。通过这个方式录取的学生呢，在本科阶段会先统一学习基础课程，一段时间之后啊，再根据自己的学习兴趣和学校的专业设置情况，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来确定所学专业。学生报考按大类招生的专业的时候呢，你一定要了解这个大类所包含的具体专业和方向。好，接下来我们说说强基计划啊，它要选拔什么样的人才。强基计划的指导思想和原则呢，是服务国家战略，它要招收一批有志向、有兴趣、有天赋的青年学生进行专门培养。这个呢，是为国家重大战略领域输送后备人才的，主要选拔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并且综合素质优秀或者是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那强基计划的招生范围啊，专业范围有哪些？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好啊，因为我们有很多家长认为强基计划就是只招理科生，其实不是的，它也有文科的专业啊。强基计划突出基础学科的支撑引领作用，它的重点在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力学、基础医学、育种以及历史、哲学、古文字学等相关专业的招生，聚焦高端芯片和软件、智能科技、新材料、先进制造和国家安全等关键领域，以及国家人才紧缺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高校呢，会结合自身的办学特色，合理安排招生专业，并且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根据新形势要求和招生情况，适时的调整强基计划的招生专业。那么强基计划目前在全国一共有39所高校试点招生，大家记好，以下这39所学校是具有强基计划试点招生资格的，具体是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大学、吉林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东南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厦门大学、山东大学、中国海洋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电子科技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兰州大学以及国际以及这个国防科技大学。 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重点高校的招生专项政策有哪些计划组成。根据教育部工作部署安排呢，2026年继续面向农村和脱贫地区实施重点高校的招生专项计划，这个统称为专项计划，包括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和高校专项计划。

0: 专项计划，这三大专项计划的招生对象啊，是由这个具体实施区域呢，是由各省市区来确定的。那么国家专项计划面向的是脱贫地区招生，地方专项计划面向各省区市实施区域的农村学生，高校专项计划主要招收边远、脱贫、民族等地区含县级市以下的高中勤奋好学成绩优良的农村学生。那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可以报考专项计划啊？这个呢，大家在阳光高考平台上可以具体来查一下，我来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吧。专项计划的报名条件也是由咱们各省区市来制定的。一般呢，国家专项计划报考学生呢，需要同时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是符合2026年统一高考报名条件；第二呢，本人具有实施区域当地连续三年以上的户籍，他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是法定监护人具有当地户籍；第三呢，就是本人具有户籍所在县高中连续三年的学籍，并且有实际就读啊。具体的内容呢，要详细参考本省的政策。然后地方专项报考条件呢，也是由各省区市根据本地的这个实际情况确定，参考本地政策就可以了。这个高校专项计划报考的学生啊，也是你以各省的政策为准就可以了。那么什么是这个哪些学校可以招收专项计划啊？这个呢，国家专项计划的招生院校主要是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各省区市所属的重点高校。地方专项计划呢，一般是各省市区的这个所属重点高校。高校专项计划招生呢，大家以这个本省当年的招生专业目录为准就可以了。另外呢，还有优师计划，也就是优秀教师的定向培养专项计划。它呢是旨在为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学校定向培养一批优秀教师，推动欠发达地区的教育优质均衡发展。那么大家可以关注国家优师专项呢，是由六所教育部直属大学承担培养任务啊，分别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华中师大和陕西师大以及西南大学，它是面向中西部省份来进行招生的。另外呢，实施本研衔接师范生公费教育的学校呢，也是教育部直属的六所大学，分别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华中师大、陕西师大还有西南大学。还有呢，我们要跟大家说一下报考军队院校你应该具备的条件啊，就首先是要参加普通高等学校的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另外呢，要求未婚，年龄呢不能够低于16岁，不超过20岁，高中阶段的这个体质测试成绩要达到及格以上。还有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面向高中毕业招生的军事院校一共呢现在有22所，大家可以查一下啊，我在这里就不具体的跟大家说了。还有呢，就是报考军队院校啊，对视力、身高和体重这个也都是有具体的要求的。那么大家可以参照军队选拔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体检标准来进行这个查询，符合条件的呢就可以报考相应的军队院校。好，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静言，一审淮南，二审王凡，中审赵敏，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那么节目最后呢，也跟大家分享一条好消息哈，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啊，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我们明天见。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 民法典第

0: 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2: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初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的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21度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4度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从6月8号开始啊，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智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5: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6: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7: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8: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9: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4: 中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最近这段时间以来呀，雨水连绵不断，淅淅沥沥的小雨，猝不及防的阵雨，还有持续不散的阴天潮湿天气，成为了最近天气的主旋律。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说，持续的阴雨天气暗藏着不少健康隐患和安全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老年人的骨骼强度、反应能力、免疫力以及身体调节能力都有所下降。年轻人觉得清爽舒适的雨天，对老年人而言，可能藏着滑倒、摔伤、旧疾复发、感冒受潮、情绪低落等诸多问题。很多老年朋友总觉得下雨天待在家，少出门， 门就万事大吉了。其实不然，雨天的安全健康隐患贯穿了我们的居家生活，外出出行、饮食作息、慢病养护、心理情绪等方方面面。接下来文琪呢就跟你聊一下这个话题。首先啊，我们来说一说大家呢接触时间最长、最容易忽视隐患的场景，就是雨天的居家安全。很多人认为家里是最安全的。

的地面极易反潮打滑，尤其是早晚温差大的时候啊，地面呢会凝结一层薄薄的水汽，肉眼是很难看清的，但是呢只要脚步稍快，转身过猛，就很容易打滑摔倒。老年人的骨骼疏松，大多呢伴有腰腿不适，一旦摔倒啊，轻则磕碰、淤青、扭伤、拉伤，重则骨折、骨裂，甚至引发更严重的身体损伤，恢复期漫长，严重影响晚年的生活质量。在这里呢，我们提醒各位老年朋友，阴雨天居家啊，一定要做好地面的防滑防护。进门玄关的地方呢，可以铺设防滑的脚垫，及时的擦干鞋底带入的雨水，不要嫌麻烦。每次进门啊，都要彻底的擦干脚底，避免带着水渍在屋内走动。像咱们的卫生间、厨房是防滑的重点区域，洗澡、洗菜过后，一定要及时脱干地面的积水。最好呢，常年啊铺设防滑垫，洗澡的时候尽量坐着洗，避免站立不稳滑倒。居家呢，尽量穿鞋底纹路深、防滑性好的布鞋，老年人专用的防滑鞋，不要穿拖鞋、凉拖在家里走动。很多老人摔倒啊，都是因为穿拖鞋鞋底打滑、包裹性差导致的。除了地面防滑，雨天居家呢，还要注意环境的除湿通风。连绵的阴雨天，室内的湿气无法散发，墙壁、家具、衣物都会受潮发霉。潮湿的环境啊，不仅让人浑身黏腻不适，更容易滋生霉菌、螨虫、细菌，大大降低室内的空气质量。咱们老年朋友呢，呼吸道抵抗力较弱，长期呢处于潮湿发霉的环境中，很容易诱发过敏性的鼻炎、支气管炎、哮喘等呼吸道疾病。同时，潮湿寒气侵入身体，也会加重风湿骨病啊、关节疼痛。很多老人觉得下雨天不能开窗，这样会让家里更潮湿。其实雨天通风呢是有技巧的。大家呢可以避开降雨时段，选择雨势较小、风力平缓的时间段，开窗通风20到30分钟，对流换气，排除室内啊污浊潮湿的空气。如果呢室外雨大、湿气太重，就不要长时间的开窗，可以开启空调的一个除湿模式，除湿机快速呢降低室内的湿度，让室内呢保持干爽舒适。对于衣柜、橱柜、抽屉，可以放置干燥剂、除湿包，防止衣物被褥发霉受潮。被褥呢要经常晾晒，阴雨天啊无法暴晒的时候，可以用烘干机、吹风机轻微的烘干，避免潮湿被褥滋生细菌，入睡的时候寒湿容易入侵身体。同时呢，我们雨天居家呀，咱们要注意用电安全。因为阴雨天气呢，空气潮湿，电器啊、插座呀、表面容易凝结水汽，导致绝缘性能下降，容易出现漏电、短路、打火等安全隐患。咱们老年人在用电的时候一定要格外谨慎，不要用湿手来触摸开关、插座和电器的插头。拖地、打扫卫生的时候，避开电源的插座区域。老旧电器线路如果出现老化、受潮、跳闸、漏电的情况呢，咱们就要及时的关闭电源，联系家人维修，不要自行的拆卸检修，避免触电的事故。如果家中没有人的话，尽量呢关闭不必要的电器电源，杜绝用电的安全隐患。说完呢居家安全，我们重点的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雨天出行安全。不少的老年朋友啊，日常呢是需要买菜、买药、散步和就医的，即使下雨呀、也免不了外出。而雨天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积水较多，是老年人意外摔伤磕碰的一个高发的时段。咱们出行呢一定要牢记慢、稳、慎三个原则。首先呢是走路要慢，雨天的路面啊摩擦力大幅减小，
正常走路的速度很容易打

滑。大家外出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脚步，小步慢行，切忌快走、小跑、赶路。上下台阶、坡道、人行天桥的时候，咱们要扶好扶手，脚步呢稳才稳啊，咱们再移动。不要低头看手机，不要东张西望，要专注走路，避免注意力分散导致摔倒。遇到路面啊有青苔积水、破损的地砖，这些地方呢咱们就绕道行走，因为青苔路面看似干燥，实际极度的湿滑，是摔倒的一个重灾区。另外呢，咱们穿戴要稳，雨天外出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合适的雨具，大家呢可以选择这种长柄的雨伞，相比于折叠伞啊，长柄的雨伞呢支撑性更好，遇到刮风下雨的天气可以稳稳地撑住，同时呢不遮挡视线。咱们尽量不要穿雨衣配帽子出行，帽子容易遮挡两侧的视线，无法观察周边车辆和行人，增加危险。鞋子咱们就要穿防滑耐磨的老人鞋，绝对不要穿皮鞋、小白鞋和拖鞋外出，鞋底打滑呀是雨天摔倒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同时呢，尽量穿戴宽松合身的衣物，避免衣物过长、裙摆啊拖地或者裤子拖地，被雨水打湿之后增重，还容易绊倒自己。再来呢，咱们说出行要慎，因为雨天呢视线差，一些机动车和电动车的视线受阻，刹车的距离变长，大家呢尤其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走人行横道，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确认双向没有车辆、没有电动车靠近之后再通行，尽量呢避开低洼积水的路段。很多积水的路面下方啊，可能存在着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的隐患，水深未知，切勿贸然踏入。同时呢，雨天啊，风力较大的时候，要远离大树、广告牌、电线杆、围挡，避免高空坠物、树枝断裂伤人。那么雷雨天气呢，尽量不要外出，杜绝雷击的一个风险。聊完了安全的防护，我们再来说一下咱们在阴雨天的身体健康养护，这也是老年人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因为阴雨天啊，湿气重，温差大，光照少，对于老年人的骨关节、呼吸道、心脑血管、免疫力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稍有不注意就会旧疾复发，心病找上门。首先呢，是风湿骨病、关节疼痛的养护，绝大多数老年朋友都有关节炎、风湿、腰酸腿痛啊，包括呢颈椎、腰椎不适这些问题。而阴雨潮湿的天气，气压降低，空气的湿度骤升，会直接刺激关节滑膜，导致寒气、湿气侵入关节，造成血管收缩、血液循环不畅，进而呢引发关节的酸胀、疼痛、僵硬。很多老人啊，一到下雨天呢就浑身不舒服，腰腿疼痛加重，就是这个原因。针对这种情况，大家首先呢要做好身体的保暖防潮，不要因为天气凉爽就贪凉，减少皮肤暴露，尽量呢穿长袖和长裤，保护膝盖、腰腹、颈椎等关键的部位。居家不要长时间的吹冷风、吹空调，避免寒湿的之气啊进一步的侵入体内。咱们每一天呢可以适当的热敷关节、腰腹部位，用热水袋、热毛巾热敷15到20分钟，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驱散寒潮，缓解酸痛。同时呢，可以适当的做一些温和的拉伸、慢走、甩手的运动，避免久坐久卧。久坐不动也会导致气血的不畅，加重关节的僵硬疼痛。切记咱们不要剧烈运动，雨天身体的灵活性下降，这种剧烈的运动啊，容易造成关节的损伤。其次呢，是呼吸道疾病的预防。阴雨天空气潮湿，雾霾、扬尘不易扩散，空气中的细菌、霉菌、过敏源增多，加上早晚温差大，
老年人的呼吸道防御功能较弱，很容易受凉感冒，引发咳嗽、支气管炎、哮喘复发。大家日常呢要做好保暖，早晚呢及时增添衣物，避免受凉。早上起来的时候啊，不要立刻的开窗吹风，等气温回升之后呢，咱们再通风。日常的时候啊，多喝温水，保持呼吸道的湿润，不要吃生冷寒凉的食物，减少呼吸道的刺激。如果说本身啊有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啊这些基础的疾病，咱们呢一定要随身的携带药物，做好防护，尽量的减少外出，避免接触潮湿的空气和过敏源。重点呢提醒大家的是，阴雨天啊是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高发期，一定呢要做好慢病的养护。因为呢雨天的气压低，氧气的含量不足，人体呢容易出现胸闷、气短、头晕、乏力这些症状。老年人的血管的弹性差，血液循环慢，加上潮湿寒冷刺激，血管呢容易收缩痉挛，血压呢波动比较大，极易诱发高血压、心梗、脑梗这些危险的疾病。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的这些老年朋友啊，咱们阴雨天呢一定要规律的监测血压、血糖，早晚按时测量，做好记录，发现数值波动，咱们就及时的调整作息和饮食，切勿擅自停药减药，日常呢保持情绪平稳，不要生气、激动、焦虑，情绪波动呢会加重血管的负担，保证充足休息，不要熬夜，不要过度劳累。一旦出现头晕、胸闷、心慌、肢体麻木、视物模糊等这些不适的症状啊，咱们一定要立刻卧床休息，及时的联系家人就医来检查，不要硬扛。其实除了身体疾病啊，很多老年人呢容易忽视雨天的一个心理情绪问题。这种连绵的阴雨，不见阳光啊，天色呢也比较的昏暗，那么在这样的环境中呢，非常容易出现情绪的一个低落、烦躁和压抑啊，甚至还会失眠，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雨天情绪低落。尤其是对于独居的老人来说啊，退休的这些老人，长时间的居家不出门，减少户外活动和阳光的照射，生物钟紊乱，很容易呢诱发焦虑啊、抑郁的情绪，出现记忆力下降、精神萎靡、食欲不振、睡眠质量变差等情况，长期下来呢就容易影响身心的健康。在这儿啊，教大家几个调节情绪、改善心情的小的方法啊。首先呢，居家的时候咱们可以多开一些灯，因为昏暗的环境会加重低落的情绪，尤其是阴雨天，白天咱们也可以打开室内的灯光，让环境明亮温暖，这样呢能改善压抑的一个氛围。另外呢，我们可以丰富自己的居家生活，像听一听戏曲、听一听歌啊，听一听这些有声的节目，看一看舒缓的电视剧，咱们做做手工啊，养花种草，在家呢也可以练练太极，揉揉经络，充实这种日常生活，就可以打发无聊的时光。另外呢，咱们可以多和家人和朋友沟通啊，打打电话聊聊天，倾诉一下心事，咱们呢不要是自己啊闷在家里。另外呢像是阴雨天啊，天气也会短暂的放晴，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就及时的开窗晒晒太阳，阳光是可以舒缓神经、改善情绪、提升免疫力的，有效的缓解雨天带来的压抑感。同时呢，咱们要规律作息，早睡早起，不要因为阴天啊，咱们就睡懒觉、熬夜。咱们要保持正常的生活节奏，才能够稳定身心的状态。那么其实啊，阴雨天呢，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在家里，咱们呢就可以来进行饮食方面的调理。因为呢，有的时候啊，这种阴雨天
连续好几天湿气比较重，会影响到咱们老年人的一个脾胃的功能嘛，因为湿气是容易困脾胃的，导致大家出现食欲不振啊，腹胀乏力呀、浑身沉重啊这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多做一些健脾祛湿的食材，比如说像薏米、红豆、山药、冬瓜、南瓜、茯苓、莲子，大家可以煮煮粥，煲一下汤啊，因为这些食材比较温和，能够养护脾胃，排出体内多余的湿气。咱们早餐呢一定要吃好那么雨天啊，咱们要少吃生冷、寒凉、油腻和甜腻的食物，因为呢生冷的食物会加重我们体内的寒湿，而油腻啊甜腻的食物呢也会加重脾胃的负担，导致湿气的一个堆积。同时呢，在雨天当中，咱们要适量的补充水分，多喝温开水、温茶水，不要喝浓茶啊，包括一些碳酸的饮料。因为呢，你喝充足的水分是可以促进身体的新陈代谢的，就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排出废物和湿气。那么很多老年人的雨天是不爱喝水的，觉得不渴就不喝水，这是错误的。身体缺水会导致血液粘稠度升高，对于心脑血管的患者来说呢，会大大的增加发病的一个风险。所以说平时尤其是下雨天，咱们反倒要定时的补水啊，这个非常的重要。另外呢，在雨天的时候，一些食材很容易受潮发霉，高温高湿的环境是细菌滋生的一个温床嘛。那么咱们老年人在家呢，要注意饮食卫生，不吃发霉变质隔夜的食物，水果咱们就现买现吃。如果你发现啊，家里的粮食啊、坚果、水果这个发霉了，那么一定要直接的丢掉，千万不要吃。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聊了一下哈，咱们老年人在连续的下雨天当中呢，咱们需要注意哪些健康方面的一些问题。哎呀，其实啊，阴雨天看似处处都有隐患，但是我们只要掌握正确的防护方法，注重一些细节，就可以完美的规避这些风险，安稳的度过雨天。咱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平安啊，也是我们最希望的一件事情，是我们生活幸福的一个基础。所以说呢，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就是阴雨天的防护也是无小事的。咱们每一个居家细节，每一次外出的出行，包括每一天的饮食作息，都需要我们用心对待，谨慎守护。好，接下来呢，来关注我们电台的活动哈。今天这个活动呢，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呢，都不要错过了。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618的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电话占一个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2026年已经过去半年了，您的眼睛还好吗？如果还是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瞅不清人啊，您现在呢赶紧购买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的眼贴里面是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的专利促渗技术，您一贴就能感受到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的滋润舒服，看手机电视啊也清晰亮堂很多了。那么您只要在10分钟之内啊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大家呢都能够获得我们送出的这个多重好礼的一个大礼包啊。具体有什么，大家呢可以拨打电话来给我们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明天再见吧。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

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被欺骗。

0: 时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3: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2: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2: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4: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3: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5: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

0: 来关注天气，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6月15号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月15号12时至6月16号12时，吉林省九台区、长春新区、吉林市、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舒兰市、永吉县、东丰县、东辽县、伊通县、安兔县、敦化市、合龙市、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长白山池北区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他地区也有可能因局地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大部、松原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1到25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4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南风。
2: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寞，灵感无处不在。
3: 花样语录，
1: 大哥说，阳光沙滩椰子汁儿，古镇小巷磨鞋跟儿，吃吃喝喝没烦事儿，走走逛逛美滋滋儿，这叫啥？这叫度假。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哎呀，虽然今天才刚刚
0: 星期一、
1: 啊、
0: 多么悲伤的一个星期，
1: 但是你别说，就是即便你在工作日当中，也不妨碍你畅想，就是接下来的这个休假的生活。
0: 你知道有、啊、就是我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有一种自己好像要放假了的感觉，
1: 对不对？
0: 嗯，哎，但哥你别这么说，其实也要放假了，
1: 是要放假
0: 了，这周五就放假了，
1: 对嘛？而且呢、哦、就是现在是夏季嘛，夏季确实给放假创造了特别多的这个好的条件，
0: 对、
1: 就是、
0: 可去的地儿特别多，
1: 对，到处都是这个草长莺飞、春暖花，哎，为什么现在
0: 草长莺飞不是二月天吗？
1: 是的，怎么用上这词儿的呢？就到处的景色都好啊！你想，咱东北这么冷的地方，现在也到处就是红红绿绿的了。
0: 真的，我今年尤其跟我那个南方的朋友们推荐，我说今年你们一定要来东北，
1: 凉快，
0: 我这温度太舒服了。因为很多地方，你知道现在就已经就32、33度了。
1: 是，
0: 完他们就问说你多少度？我说19啊。他们说多少度？我说19啊。
1: 他说听完你这个度数啊，我这心都拔凉拔凉的了。
0: 多适合避暑啊，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啊、快来呀。
1: 我就是我跟你说最好的度数还真就是23、24度。
0: 哦对。
1: 25、26。
0: 嗯。
1: 25、26行。
0: 昨天晚上在小区楼、

0: 楼下就是散步遛狗，
1: 哎，昨天好，
0: 哎，然后碰的那个就是小区里的邻居们，
1: 狗狗们都高兴，
0: 对，然后大家就聊天说，哎呀，长春的那个夏天如果一直是这个温度嘛，
1: 哎，美的，
0: 哎呦，感觉也挺舒服。我知道不可能，但就是一个美好的心愿嘛。
1: 哎，但是还好，咱们夏天确实也比其他的这个地方要凉快不少，
0: 嗯，
1: 所以欢迎哈，欢迎就是也别管能不能听到我们节目，在这个南方的以及更远的海外的朋友、啊、
0: 能听着，用意念。
1: 啊对海外的朋友啊、嗯、都可以在这个夏天来东北好好的玩一玩，为啥呢，就是因为我们这儿首先气候好凉快、
0: 嗯、
1: 然后再有呢就是我们这儿风景也特别好啊，处处玩的地方都特别的多，咱换换是不是，你到我们这儿消费消费、
0: 嗯、
1: 我们上你们那消费消费，
0: 对，
1: 这不就是旅游吗、
0: 嗯、
1: 这不就是度假吗，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不就促进彼此的地域经济发展了吗，是不是
1: 就被流动起来了吗，
0: 哎
1: 啊，但是
0: 走一走，
1: 哎，回头说到这个度假这件事儿，今天想跟大家唠点啥呢、
0: 嗯、
1: 咱这虽然在工作日，但咱可以畅想一下美好的假期，
0: 可以
1: 提前做好准备，是不是，咱就想一想啊，说这个假期来临的时候，
0: 你舌头吃捋捋一捋，
1: 你最喜欢什么样的度假方式？你最喜欢什么？
0: 为什么赶上现在畅想？我也想了一下，就是非常合理。
1: 合理。
0: 一个呢，就是暑假要来了
1: 啊，
0: 很多朋友有大长假了。
1: 对
0: 啊，再一个呢，就是可能上半年呢，一般就是刚过完年那段时间呢，大家就是懒塌塌的啦，投入到工作当中了，就不咋愿意动弹
1: 啊。
0: 过了暑假或者是从暑假开始，大家陆陆续开始要休自己的年假了，
1: 你可不
0: 是吧，
1: 好多人都陪孩子休假，
0: 嗯
1: 啊，然后好多人就是像刚才说的，就是气候好了，就到处可能玩的东西多了，
0: 对，
1: 也能下水了，
0: 嗯，
1: 是吧，也能上山了，所以大家都开始行动起来了，
0: 是的
1: 啊，所以今天就说说啊，你最乐意的那种这个
0: 度假方式，
1: 度假的模式和方式啊、
0: 嗯，你都喜欢怎么溜的？
1: 你比如说头两年咋的？头两年最实行的就是，尤其是咱东北的朋友，
0: 嗯、
1: 那就是海岛，
0: 海岛
1: 干海岛。
0: 哎呦，我太喜欢海岛了、
1: 啊，
0: 就是阳光沙滩仙人掌，就那简直就是非常非常、嗯、梦想中的生活环境，是吧？
1: 我特别喜欢海岛。
0: 我太
1: 喜欢
0: 海边了
1: 啊、
0: 嗯！
1: 大家
0: 就是踩踩水呀、啊，
1: 大家穿都清清凉凉的。
0: 但也很热。
1: 嗯，
0: 你没发现吗？就是海岛，你哪怕穿的再清凉，也是非常热，
1: 能刺黑。
0: 你的整个那个防晒的工作要做的非常非常到位才行。
1: 哎，我有一年就是真的就是感受了一下，就、
0: 嗯、
1: 那时候没孩子，然后就人也很自由，钱儿也很自由。
0: 嗯，
1: 然后就是在那个海岛度假的时候，就一上午就在那海边，在那个阳伞下面，
0: 就是躺着
1: ，
0: 多愚蠢。
1: 然后就是。就是没多远，就是酒店后事就是酒店，
0: 嗯，
1: 你还可以要冰啤酒。
0: 哎呀，
1: 哎，咋样？
0: 吹着小凉风，
1: 咋样？
0: 哎、太得劲了，
1: 太得劲了。就是你都不愿意动弹，但是回去就是跟那个家里老人一说，哎，今天都上哪玩了？就在海边就躺一天，
0: 嗯、
1: 他们忍不了，
0: 忍不了，白瞎了。你怎么能不上景点呢？
1: 你的钱不是花疯了吗？花瞎了吗？
0: 啊、
1: 那不是？
0: 你不得上景区跟那个大字儿啥的去拍合照去吗、
1: 啊？我说可是就躺在沙滩上喝啤酒，冰啤酒很舒服啊。那啤酒那玩意儿咋不能哪儿？
0: 那啤酒对呀、啊，哪儿不能喝呀？你得上景点拍照啊。
1: 那你说那个沙滩的啤酒，哎，那老些那老贵是不是？
0: 嗯、
1: 插播一下，插播一下，给各位通知一个，就是发布一个很重要的通知啊。
0: 什么呢？
1: 很重要的通知。
0: 嗯
1: 啊、此时此刻啊、这个来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花样的生活》的听众啊、儿总正在啊、正在进行人生的第一锅粽子的。包
0: 我觉得你就不准确，他正在赶往回家的路上，因为他的留言是一会儿回家包我人生第一锅
1: 啥玩意儿啊，我认认真真给你预告一下子，我寻思一会儿就是咱们听众朋友们一起见证一下你的胜利果实，
0: 他没有正在包，他是一会儿马上要包，
1: 合着你等到家包完我可能晚饭都完事儿了、
0: 嗯、所以他说祝我成功嘛，祝你成功
1: 啊！你明天在即时即品上展示一下吧
0: 你明天早上有没有时间呢，8点到9点我早上还有直播啊！
1: 你今天晚上拍照片，拍照片明天那个，
0: 或者你明天晚上你还来互动，明天晚上还是我俩，
1: 你一个粽子撑我一宿是吧，
0: 别着急，端午节之前哪天发不都是吗，都应景，我一个月之前就吃着粽子了，
1: 行，祝你
0: 我家包的更早，
1: 哎，我身边，我今年那个就是我身边有人在研究自己包粽子的事儿、
0: 嗯，
1: 然后他们要第一年尝试包肉粽，
0: 哦，太好吃了，肉粽
1: 包咸肉粽，
0: 哇，你这么一说，我有点饿了，
1: 你想吃吧？
0: 我特别喜欢吃肉粽，
1: 那我告诉他一声，我看你面能不能要来，
0: 嗯、真假的
1: 啊？我看靠你面子能不能
0: 就是肉粽加上或者里边有咸蛋黄，
1: 他家就包肉粽，
0: 或者有板栗，
1: 他家就包。

0: 哦，肉粽
1: 啊，肉粽也行
0: 啊，
1: 嗯，多放点肉，别不舍得放。
0: 我看看你面够不够用啊，反正我面肯定是不够用了。
1: 我有点知道你上谁家要去
0: 了。谁家？
1: 大咖。
0: 不是，
1: 啊，不是啊，
0: 咱你也认识。
1: 那你就别要了，我觉得要不来。
0: 真的吗？
1: 嗯。
0: 哎，他家包啥的？
1: 肉粽吗？这不就是，
0: 啊，
1: 儿总发图片了，那就说明已经到家了。
0: 到家准备了，嗯，开始了。
1: 包
0: 肉粽用这么大片的肉吗？
1: 那，啊，好吃，多放
0: 多放，
1: 多放多放，别舍不得。
0: 你这个量，也就是我方老师一个粽的量，
1: 那倒不至于。
0: 你就把米好好的，就是老老实实的放在这个肉中间。
1: 但是我跟你说，我一看他这个米这个量啊，包不了几个。但反正包俩意思一下就行了，这玩意儿你别多吃，那玩意儿又黏又啥的，升血糖还挺快。
0: 是，
1: 嗯，
0: 那什么，你记住了，给那个方老师包一个啊，把中间那个就是糯米的，
1: 你是想管儿总给我要一个？
0: 对，糯米那个馅儿啊，尽量放的瓷实点，
1: 嗯，
0: 糯米当馅儿。
1: 你是叫想管儿总要吗？
0: 没有没有，
1: 啊，
0: 那谁那个谁的那个子信
1: 啊
0: 啊，按说今天晚上准备今天晚上的，
1: 嗯，
0: 不知道会不会成为粥？
1: 不会
0: 啊，
1: 包吧，一定成功
0: 啊，祝你成功。这玩意儿不能全程直播了，没招了，嗯，怎么地？
1: 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马上就是端午节了嘛，
0: 啊，
1: 然后这三天假期大家都打算到哪里去度过啊，
0: 嗯？
1: 也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咱们一起来聊聊。
0: 是的，哎，就是刚才不是说到海岛嘛，
1: 嗯，
0: 说到海岛，我觉得就是年我啊35之前都觉得海岛特别过瘾。
1: 哦，我知道，现在我也非常喜欢海岛。
0: 我现在不太行了。
1: 为啥呀？待
0: 不
1: 住了吗？
0: 嗯，好像有点，好像有点。而且我
1: 多好啊，你就往那一躺，什么都不需要想。
0: 我不是这两年往那个就是南方跑得多吗，
1: 嗯，
0: 我就发现逛那个南方的小村小镇，
1: 哦，
0: 很有趣。
1: 是的，
0: 很有趣，
1: 古城也非常好看，嗯，
0: 我有一次在那个哪儿，在那个叫
1: 想起上周五问我那四个孩子叫啥来着，
0: 就在桐庐县下面的一个小村里头，
1: 嗯，
0: 然后就是在他一个古镇里头，在二层小楼吃他那个茶糕，喝茶，
1: 嗯，
0: 哎呦，
1: 看景色非常美，
0: 太得劲儿了，我喜欢那样，就是不用晒在海岛晒太阳，
1: 嗯，
0: 就在那个古香古色的小镇溜达溜达看一看。
1: 哦，我觉得古城漫步是非常有感觉的，
0: 很有意思，
1: 嗯。
0: 然后吧，现在对古城的要求还高了，
1: 因为就是好多古城吧，游客一多呢，就有点过度开发，
0: 就很商业。
1: 然后你就发现，就是开的那些小店呢，跟别的地方的景区就大差不差。
0: 对，
1: 就如果开成那样，你就觉得说我没有必要又坐飞机，
0: 哎，
1: 又坐火车，坐大炮干啥？
0: 飞机大炮嘛，一对的。
1: 坐飞机坐火车，完，
0: 啊，
1: 又折腾那么远，有的到地方还得租车开挺老远，
0: 嗯，
1: 到一个古城，然后发现卖的东西跟别的地方都一样。
0: 你没发现吗？就是尤其是那些特别知名的古镇，他们卖小吃，
1: 嗯，
0: 南北无差异。
1: 哎，真的，我就是那个去年休假的时候，不是去了那个贵州吗？然后贵州有一个千户苗寨。
0: 哎呀，听着好。
1: 哇，它真的苗寨那个
0: 很苗，
1: 建筑非常漂亮，
0: 是
1: 就在那个山上错落有致，
0: 非常
1: 尤其就是白天，我经历了就是晴天。大晴天，
0: 啊，
1: 然后那个阳光洒到整个那个就是山寨上
0: 啊，
1: 很美。然后下着雨，蒙蒙细雨当中和大雨瓢泼当中，那个村寨的样子我都看到了。
0: 嗯，
1: 还有雨停之后，就是山雾山间飘起那个朦朦胧胧的雾，然后在那个村寨的那个上空飘荡的时候也很美，包括夜景。
0: 你看看，
1: 亮起万家灯火的时候，那个村镇，哎呦，太好看了。但是。
0: 嗯，
1: 所有的美景都仅限于我住在了那个苗寨当中，
0: 啊，
1: 然后我是在我的那个房间有一个阳台，
0: 是你能看见，
1: 我在阳台上能感受它的这个美景。当你从你住的这个苗寨
0: 走出去，
1: 你走出去，你走到了下面的那个就是
0: 景点，
1: 一楼不是一楼，
0: 啊，
1: 就是叫户外的那个商业街上
0: 啊，商业街。
1: 哎呀，那你就看吧，
0: 开始有那个就是什么大串了。
1: 不只是大串，因为苗寨足够有特色，所以很多人都在那拍照
0: 啊。
1: 基本上就是一步一影楼，一步一拍摄。
0: 不是，那不就跟咱那哪儿什么，跟咱延吉似的吗？就，
1: 嗯，
0: 村里全是延吉的工作，
1: 哎。但是你看，就是这么多的，就是摄影的那个门店
0: 啊。
1: 家家都很火，就说明它的客流量还是非常大。你说真就只开一家两家吧，还供不上大家的需求。
0: 对， 对啊，因为一般去那玩的都就是外地的朋友，都会对于这个民族的充满了这个向往。
1: 哎呦，那个苗族的那个服装很好看，包。

0: 包括那个银饰，它那个有很重很长的那个头饰、然后项链啊，然后手圈啊什么的。
1: 嗯，
0: 因为最开始到那时候，就是去之前我就跟我妈说，我说咱俩一定要去拍一套就是苗族的母女照
1: 啊。
0: 嗯，然后我妈说、不拍，花那钱干啥，就说啥也不拍。
1: 嗯，
0: 哎，果然啊，换上服装拿到照，就是拍上照片之后发现
1: 真香了。
0: 哎，这个体验不一样。他说那可能咱俩如果在这不拍照片的话，可能就是走一走逛一逛吃一吃就结束了、但是拍了这个照片之后，你看现在隔了一年再回去看一看，发现还是很有纪念意义，而且你整个人置身到那个景色当中，他留下的这份纪念它是不一样的。
1: 你看二总的留言
0: 怎么说，
1: 如果是东北的城市的话、我一般会去找事儿
0: 啊。因为今天我在上节目之前跟大家还聊这个事儿，就是现在到每个地方去旅游逛早市儿，其实是一个打卡项
1: 啊。
0: 很多人是喜欢到别的地方、别的城市去逛早市儿的。
1: 我记得有一年你是去那个哪儿吧？去重庆。
0: 嗯，怎么了？
1: 你是不是去过？
0: 没去过重庆。我去武汉
1: 啊，对，武汉，
0: 就武汉人家讲过早嘛，
1: 对，就是反正我就记得是一个好像吃早饭挺厉害的地方。
0: 对对对，武汉，
1: 一个是武汉，一个就是广州，
0: 嗯，
1: 然后就是那个
0: 广州那个早茶我也体验了，
1: 是不是？
0: 我也去了，
1: 然后就是天津，
0: 天津还没有去过，
1: 天津的早餐也横啊。各种这扎高那扎高的，那个哪儿你忘了，有一个就是综艺节目，东北代表沈腾老师和这个天津代表那个
0: 胡建煦，
1: 他俩就争这个早饭这个事儿，当时就是
0: 我觉得不必争，就是各地有各地的特色，你都要去感受。
1: 但是确实这几个地方说吃早餐这个文化是挺厉害的，
0: 对
1: 啊。就是所以如果去比如说去这几个地方玩的话，你别说逛早市吃早饭，
0: 而且你千万不要找那种就是一看很上档次然后收拾得非常干净的那种店，
1: 别看那个点评，
0: 不要进，
1: 别看点评去，
0: 看可以看点评、但是我觉得你要看他那个门店环境
1: 啊
0: 以及就是你可以观察就在这个地方吃饭的是外地人多还是本地人多
1: 啊。
0: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没有一个明确标准，因为很多朋友现在就是逛那个外地的去吃美食的时候，大家就是有执念说我一定要找一个外地人都不喜欢只有本地人吃的、我还真体验过几次就是找那种只有本地人吃的
1: 不习惯，
0: 对，因为我们的生活习惯啊、口味啊真的相差很多、所以本地人吃的特别好的那种咱们未必吃得惯，
1: 对，
0: 嗯，
1: 就是你说啊，那我原来在东北吃这个就是粤菜啊湘菜啊都吃挺好，那都是到咱家这边就根据咱的口味改良过的。
0: 对对对对对，就非常典型的就是云南过桥米线，
1: 你看看
0: 就在海，你在海南去了，你在云南吃它绝对不是那个味儿、
1: 是，
0: 嗯，
1: 我就是吃那个什么吃东坡肉，就是真的
0: 我还没吃过正宗的东西，
1: 南北真的一点都不一样，
0: 是吗？
1: 啊、
0: 差很多吗？
1: 差老多了。就是我的感觉是在咱家吃这个所谓东坡肉嘛，
0: 东坡肉其实是不就是红烧肉？
1: 就是红烧，但是它是就是一块嘛，
0: 块
1: 大方块嘛、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在咱这能吃都香了，那就是
0: 甜腻。
1: 甜腻腻
0: 啊，对对对对对，
1: 不是甜蜜蜜，是甜腻腻啊、反正我真吃不习
0: 惯。就是正宗的东坡肉好像它上面的那个肥要非常厚、
1: 对的，
0: 当然底下那个瘦要更厚，
1: 还扎小绳
0: 啊，对对对，得给它勒上，
1: 哎，还扎小绳、
0: 方便它入味儿，肉一散
1: 怕那层肥膘掉下来
0: 它跑了。确实啊，逛早市是。然后我之前有一次，我记得是我们那个毕业旅行的时候，大学毕业，我们寝室四个女孩不是去了一趟泰国吗？然后当时就是我们特意找了泰国的一个，没有没找，就是全凭我们四个一口不怎么流利的英语。
1: 这么厉害啊，这么横。
0: 就还行，基本交流是可以的。
1: 我跟你说，人多你胆儿也壮，反正
0: 啊，对对对，四个人呢，就是大家不行就互相一弥补嘛，然后提前做攻略。
1: 说呀。说这几个漂亮姑娘到了异国他乡，
0: 怎么的呢？
1: 说早上起来呀、就想一口什么呢？想一口煎蛋。但是几位姑娘呢，对于煎蛋的生熟啊，都有着不同的要求啊。于是
0: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1: 我就太好玩了。于是乎有这么一位姑娘啊，就说想要一个双面的煎蛋，全熟的，
0: 不是，是一面熟一面半熟，
1: 单面煎蛋，
0: 对，单面煎蛋
1: 啊。
0: 然后不知道该怎么用英语表达，
1: 说这个啊。在英语上是不是、
0: 我怎么就是说这面我要煎熟那面我要糖心呢
1: 啊，怎么
0: 然后后来呢是我的室友
1: 啊，
0: 灵机一动对着做饭那个就是煎蛋那个小哥说 one egg
1: 啊，
0: 就是一个鸡蛋，然后用手啊，这时候必须

0: 必须得比划，
1: 手心向上，
0: 出去交流必须得比划、啊、手心向上说呲，然后手心向下翻过来说 no 呲呲。我跟你说这招贼好用，做那个煎蛋小哥一下就听懂了。
1: 小哥没乐吗？
0: 乐了。然后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啥呢？是我们到那个商店、因为有那个免税嘛，就很便宜，说得给家里人带礼物。因为你想大学没毕业的时候，我们的旅游经费那都是家里边支持
1: 的。是
0: 的，那得给爸妈带礼物啊，
1: 花爹妈的钱给爹妈带礼物。
0: 那你是一份心意。
1: 好，
0: 完了说那就是给爸爸买啥呢？因为妈妈的礼物非常好选，
1: 国外。
0: 然后说爸爸买啥，说买个刮胡刀吧、
1: 啊、
0: 就那个国外的免税都卖的就是便宜，咱这便宜的多，
1: 是的。
0: 然后刮胡刀，
1: 我那个剃须刀就是在那个、
0: 免税店带回来的，
1: 对，
0: 是吧、然后就说那个这得到一楼到商场里，我们得怎么问能一下精准找着这个柜台呢、然后就找到了一个服务员说 for father， 然后用那个手就是攥拳头、
1: 爸爸
0: 比着那个下巴滋。我跟你说一样，一下就听懂了，
1: 马上可以给你找，
0: 马上就告诉你在几楼、我们就去了、精准定位，
1: 可以
0: for father，
1: 可以
0: 就找到。
1: 哎，我真的原来就是觉得，就是如果出去旅行的话，尤其是出境游的话，就是你英语不过关会非常紧张
0: 啊，并没有。
1: 但是朋友们真的没有，
0: 就是其实咱们在学校里学的那些词儿，基本上够交流了，
1: 就是连比划带猜够用。我记得，
0: 而且你要说完整，就是语法什么非常精准的那种，人家还就是人家不那么说。
1: 对，然后就是那个你身边，尤其是咱们周边的这些国家，你基本上就是，他还有好多人对于这个，咱们。中国话也是那个可以的。我记得那年就是跟着
0: 就简单交流可以的，
1: 对，去旅行嘛。我之前是在那个印尼，在印尼的时候我发现中式英语非常好用。然后后来又去了那个韩国的时候，在免税店跑上跑下，各种给人带东西。
0: 其实你说中文他们都听得懂，
1: 说中文也可以，然后说中式英语，我发现其实我会好多单词。
0: 对，因为你平时用不着，
1: 对，
0: 你在那个地方就逼着你，好像很多就是一下就被激发了，
1: 对对，然后就啪啪，我就非常顺畅的搞定所有事儿，
0: 是的，
1: 可有意思了，而且
0: 特别好玩，
1: 而且你回头会发现，就自己这半吊子英语解决这么多事儿、你第一非常有成就感，第一这个整个过程特别有意思，
0: 对、好玩。儿总说，你们刚说完之后，我突然觉得，为什么咱们不用图片给人家展示呢？为什么大家每次都要用语言呢？
1: 没意思呀。
0: 因为我要想的话，我肯定是用手机用手比划它。哦，是不是找一个图片就可以完美解决了？
1: 我突然发现，我有一次，
0: 我们大学毕业的那个时候，我
1: 想想，手机还不这么酷，
0: 就是那个时候好像上网没有像现在这么方便。那个时候流量是买很贵
1: 啊，对对 对，
0: 就不涉及到包月，而且你出国之后，你再去用那个国外的跑的那个流量，就价格更高。就那个网是不能像咱们现在用，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全开5G 这种这么方便、这么便宜。
1: 现在手机真的狂方便，因为我是在。那个就是济州岛的时候，就是吃一家特别好吃的炸鸡店，然后结果我发现老板不用英文，
0: 他说汉语，
1: 对，我跟他说我用非常就是过硬的英语跟他说，我说我可以跟你照个相吗？他听不懂。然后这个时候朋友们，我拿出了手机，然后对着手机说
0: 咔嚓，
1: 我可以我可以跟你照张相吗？然后于是就是用手机翻译成了语音的那个就是韩语，然后就搞定这件事儿，现在超方便。
0: 对，现在很方便，但过去出国没有什么翻译软件啥
1: 的。是
0: 的，
1: 是的，是的，真好玩，
0: 很有意思。
1: 好想出去玩。
0: 儿总也说了，说如果是外地的话呢，大部分会肯定去博物馆，有打卡的。
1: 他特种兵，
0: 暴走。
1: 你看他特种兵，他像早年的你。
0: 我也还行。
1: 啊、
0: 我没有很特种兵，但是我是觉得反正我都来了，我要是想去的这几个地方去不全，我就会有遗憾。
1: 我一点来不了特种兵，如果出去玩、我被特种兵了，我会觉得这事儿比上班还累。真的，我就不如都回去上班去。啊，不是不如回去上
0: 班。你想好了说，你重说。
1: 对，就是都不如上班呢。
0: 但是如果喜欢打卡各地博物馆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每周四晚上5点播出的种草博物馆。
1: 是
0: 啊、给大家不仅讲博物馆，也讲博物馆文物背后的故事。然后现在其实大家如果到各地去玩、就是看演唱会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项。
1: 没错，而且最高兴的是有一场非常厉害的演唱会，你可以不用出门，就在咱自己家地界上。
0: 哎， 现在呢，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啊，就是7月11号的这一天，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要在长春北湖奥体。

0: 体公园的体育场燃情开唱了。
1: 对了，
0: 大家现在就可以在这个大麦、猫眼儿还有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春就是春天的春、李宇春的春啊，春时光音乐会就能够来抢票了。
1: 没错，赶紧行动吧。
0: 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网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其中四平西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为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分为15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6月15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初一。
4: 上周啊，我们俩就去到了这个我们的长春市九台区啊，去实地的去采访了啊，真正的走向了我们的黑土地，来看一看最近大家都在干什么，是不是？
6: 对，田里面都在忙些什么？
4: 哎，那第一站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九台区那个叫芒卡乡，
6: 对，
4: 是不是？他们叫做郭三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这样一个地方，去看那里的黑皮吊冬瓜的这个种植基地啊，作为当地特色蔬菜产业的代表啊，这份沉甸甸的冬瓜，它不仅承载

0: 带着农户的一个增收的希望，也成为了乡村振兴路上的一个生动的实践。
1: 嗯，那合作社部门经理郭松南呢，就和我们聊到了当初选择扎根乡土种植冬瓜的初心哈。这位2000年出生的姑娘呢，说起自己家的冬瓜，脸上都是期许和骄傲。她说，一个不起眼的冬瓜，通过我们的规模化种植、标准化生产、品牌化打造，成为了享誉全国的特色农产品。那九台区呢，新扩建5000亩冬瓜园区，九台黑皮吊冬瓜成功的被认定为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小冬瓜做成了大产业、大品牌、大市场，成为九台园艺特产与蓬勃经济品牌化发展的典范。
2: 开始，我父母是从事蔬菜批发这个行业，他们将近做了30年的蔬菜批发。他们经常去南方考察，有一次去河北那头，发现了整个村庄都是种冬瓜的，看这不管是效益啥都挺好的，就给他引进到自己的家乡。刚开始的时候就实验，就是一晌地。刚开始我家的生意还是主要以市场批发为主嘛，零星的种了一晌地，发现这个效益还挺好的，然后就开始是左邻后舍的去种，亲戚种，然后慢慢慢慢带动。现在目前我们合作社是带动了120户农户一起种植冬瓜，间接和直接的带动了本地上千人就业，实现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给我的感受是，种植黑皮吊冬瓜给整个村庄带来的不只是经济方面的变化，更多的变化是感觉整个乡村的精神面貌上也有很多的变化。可能之前没种冬瓜之前，整个村庄都是死气沉沉的，人就都不在街上，就打麻将啊啥的。那现在就感觉每个人都很忙，不管是种植的时候还是丰收的时候，每个人都忙碌了起来。同时在整个冬瓜发展的过程中，也吸引了很多外出务工的青年回来种植冬瓜创业。之前可能在外出务工，发现哎没有家里老父亲种了一晌冬瓜冬瓜挣钱，然后都回来种植了，然后一大部分的责任都是在青年身上。嗯，我自己的愿景是，我在这个冬瓜这一大类的基础上，我们去年也实验了一个小的品类，就是香芋水果冬瓜。我们现在就是想通过电商的平台卖这种体积小的那种水果型冬瓜，更适合电商销路。
0: 那在众多的冬瓜品种里啊，合作社为什么偏偏选中了黑皮吊冬瓜呢？这个带着独特名字的品种，究竟在口感、还有耐储存性、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有着哪些不可替代的优势呢？
2: 它是沿着松花江沿岸种的，它有独特的油砂土质，这个独特的油砂土质让我们冬瓜的孔径就特别少，它的基温也高，它就产出了冬瓜的品质，它肉就特别的白，然后再加上它是昼夜温差大呀，这些气候特点造成出它的肉质是非常厚实的，然后孔径小，然后耐运输耐储存，这一般来说是在就是像上海呀、广东啊那些远地方的客商是特别喜欢的。
0: 正是这些得天独厚的品种优势啊，让黑皮吊冬瓜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那么站在2026年的节点上，合作社今年的冬瓜种植情况如何呢？从播种到管护，再到产量预估和市场订单，又有哪些新的进展和挑战呢？
2: 目前我们合作社的冬瓜种植面积是5000亩，整个框架是水泥杆子，然后那个铁管子，它是在8到10万元之间的，所以种植冬瓜的话，它前期投入是非常高的，有一定的资金门槛。像我们这个整个铺设的地膜，然后地灌管啥的，是水肥一体化的，实现了精准的灌溉和科学的施肥，这就使我们的黑皮吊冬瓜亩产突破了30000斤。这在全国都是领先的水平。现在这个冬瓜苗是栽下去第12天，也就属于田间管理的阶段。今年的话雨季是特别勤的，咱们注意到就是得杀菌，因为一下雨的话，雨水带来的菌然后就可能要侵染这个冬瓜的叶面，咱们就保持这个杀杀菌啥的，然后现在属于生根阶段，到时候就让它把根扎，观察就叶片上的反应，比如说就叶片上出现了菌层啊菌斑，就是证明它现在有病了，你就得攒一些杀菌剂。剩下冬瓜这整个过程中，它就是就攒点杀菌剂和杀虫剂，剩下其他的那种不用补充了。而且我们整个冬瓜的特点是，它是使的是有机肥，它不使大发肥，它底下的都是经过鸡粪发酵的那种鸡粪干扬到压的地肥，所以就是冬瓜它还是比较是绿色的。
3: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 幸福的田野里，我们。

0: 也发言，针对全省铁路、公路、机场沿线一公里秸秆全域综合治理重点工作，省农业农村厅科技处梁向军处长围绕秸秆还田可行技术模式、落地推进路径、配套保障措施等关键问题与现场农户面对面亲切交流，并对吉林省支持秸秆综合利用若干措施征求意见稿的实施背景进行了解读。
1: 田间观摩环节，体系九台综合试验站负责人曹庆军博士首先介绍了试验站的功能定位、田间区规划布局以及年度技术推广工作重点，随后带领参会人员实地观摩秸秆全量深翻还田、秸秆调耕还田两大主流技术模式、玉米出苗质量、秸秆腐解情况，结合当前苗情，系统介绍了两种秸秆还田技术的操作要点、适用区域以及田间作业的注意事项，最后针对现阶段农田紧实障碍制约作物产量与品质问题，详细介绍了秸秆全量覆盖还田条件下机具选择、苗情深松作业规范与操作要点，并现场开展玉米苗期深松作业实操演示。
0: 未来九台综合实验站将立足区域农业发展需求，聚焦农业废弃物资源化的高效利用、黑土地保护、农业产业化发展技术瓶颈与重点任务，深化与农家街道的合作，共同致力打造秸秆资源化利用典型样本，有效破解秸秆还田与粮食生产协同发展难题，持续赋能区域农业资源高效利用与农业绿色转型。
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2: 自然灾害，
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2: 是饥饿。
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存粮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粮丰农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9: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10: 我们面前展柜中看到的这一枚是毛泽潭烈士的2等红星奖章。主力红军战略转移之后，毛泽潭跟随留守苏区的红军战士开始游击战争。
11: 每逢假日，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内游人络绎不绝，讲解员兰琴深情伫立在展柜前，向游客讲述毛泽潭烈士的英雄事迹。1935年4月26日，毛泽潭率部突围至瑞金红林山区，遭敌人重兵围困，为掩护战友突围，他主动断后阻击，浴血奋战，誓死不退，最终壮烈牺牲，年仅29岁。多年来，当地群众始终深切缅怀毛泽潭烈士的奉献与牺牲，纷纷恳请更名属地，以英烈之名留存红色记忆，传承革命精神。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钟艳玲：
12: 毛泽潭为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用行动践行了共产主义信仰。1969年1月， 为纪念这位革命烈士，

0: 江西省人民政府将其牺牲所在地瑞金县安置公社改名为蔗潭公社，后撤社建乡为蔗潭乡。
1: 昔日战火纷飞的游击战场，如今已是生机盎然的和美乡村。如今的蔗潭乡依托深厚红色底蕴与优良生态资源，深耕红色文旅，发展特色农业，完善乡村基础设施，盘活红色资源，赋能乡村振兴。当年先烈誓死守护的家国安宁、山河无恙，已然化作这片土地最鲜活的图景。红色血脉代代更续，振兴发展的新篇徐徐展开。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江西瑞金有个蔗潭乡，是为纪念29岁壮烈牺牲的毛泽潭烈士命名的。蔗潭二字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上，是这片红土地代代相传的精神印记。来自蔗潭乡的青年刘吉林在福建海边奋不顾身救起一名落水儿童，相同的年纪，跨越近百年的一场对话就写在这张身份证上。请听赣州市融媒体中心新闻综合广播采写的报道《一样的29岁》。
5: 2025年8月2号下午2点多，福建莆田湄洲岛潮阴沙滩，刘吉林正和同事们在凉亭休息，忽然听到尖叫，有人落水了。一名男童被海浪卷走，在海水中沉浮，已没了意识。孩子母亲在岸边崩溃呼救，周围游客不少，但浪太凶，没人敢下水。刘吉林对同事说了3个字：“我去救。”他边跑边脱外套、鞋子，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海。
6: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就是想着奋不顾身跳下去把人救上来，就是尽量不要让一条生命在我眼前消失掉。
5: 刘吉林从小在山区长大，熟人水性，但从没在大海里游过。刚跳进去像一片浮萍，使不上劲儿，一点一点往孩子那边靠。第一次刚抓住，一个巨浪砸过来，硬生生把两人冲散，男孩被裹挟出去6-7米远。他咬牙折返回去，第二次抓住了，死死攥着往岸边拽，又一道巨浪再次打翻。第三次迎着浪头冲过去，浪劈头盖脸砸下来，他拼命追赶，终于再一次拉住了孩子的手，硬是在海浪中闯出一条生路，把孩子拖到浅水区。同事奚红瑶站在岸边，亲眼看着他在浪里几度消失，又几度冒出来。
7: 当时浪特别大，刘吉林他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的就冲了下去。那我看到他整个人都被浪卷下去了，然后他还是死死地抓住这孩子不放手，真的是太勇敢了。
5: 救生员随后赶到，合力把孩子救上了岸。刘吉林顾不上歇，用手势指着男孩按压孩子胸部做急救。男孩吐了几口水，恢复了意识。送医检查后，男孩肺部有少量积液，第二天出院。刘吉林被送医无大碍，当晚回了酒店。在去医院的路上，同事张磊帮刘吉林找湿透的衣物，裤子、上衣、口袋里的手机和钱夹全泡了海水，一张身份证也被浸得湿漉漉的。他拿起来想擦干，水渍模糊了照片和姓名，住址栏上那两个字却清清楚楚地撞进眼里：蔗潭。
6: 那种危险的情况，下意识就是直接过去，这种奋不顾身的还是很少人能做得到。后面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江西瑞金，再来一下就是跟各位先烈一样的勇气，用奋不顾身去拯救了一个家庭，一个生命。
5: 蔗潭是瑞金的一个乡。1935年4月，毛泽潭率部在瑞金红林山区掩护战友突围，为引开追兵壮烈牺牲，年仅29岁。此后，这片红土地便以他的名字命名。刘吉林也29岁，从瑞金蔗潭乡来到福建湄洲岛几百公里外救人。 事发后的第二天，被救孩子的母亲于女士特意提着水果赶到酒店当面致谢。
8: 他真的是我们全家的救命恩人。后来我才知道，他的家乡是以先烈佚名的地方。这种刻在骨子里的担当和勇敢，是从小就长在心里。我们全家人非常感谢刘吉林大哥，感恩有他。
5: 刘吉林的父亲刘文生那天在电话里听完儿子救人的事儿，沉默了好一会儿。他是江西老表，话不多。
9: 他心肠也软，一听到有人叫救命，自己肯定没去想，没来得及想。
5: 初中班主任刘群一点也不意外，他带了这个班三年，红土地上的故事孩子们从小听到大。但听到刘吉林下海救人的那一刻，他还是愣了一下。
9: 红色故事在他心里种下了英雄的种子，这孩子骨子里有正气，有担当，但没想到他能有如此的壮举。尤其我们这里远离大海，没想到他还敢下海救人。
10: 没知觉了。
5: 刘吉林救完人，没跟单位提，没跟家里说，回公司照常上班，直到中国好人榜的通知寄到泽坛乡政府，乡亲父老才知道身边出了个典型。他不太会讲大道理，有人问起家乡，他就讲毛泽坛的故事，讲泽坛乡的红色过往。
6: 因为泽坛乡是我的家乡嘛，所以对我来说我也比较了解，也会向不熟悉的人讲述他们的一些事迹跟故事，希望把我们家乡的红色故事还有这种精神给宣传出去。
5: 他在外地打工，坐车住店办业务，每次掏身份证都能看见那两个字。这些年车站里帮老人提过行李，公交站台给迷路的人指过路，碰见行动不便的他总会主动搭把手，一件一件没人知道。他说
6: 就每次出发就拿出身份证那一刻，就是瞄到的泽坛两个字，也会给我一个精神上的鼓舞跟鼓励吧，就是会想起就是毛泽坛他的精神，更加的激励我在外面闯荡的时候，更加能够让我在生活碰到困难的时候去坚持下去。
5: 去年年底，刘吉林入了党，成了一名预备党员。他在入党志愿书上工工整整写上江西瑞金泽坛乡，故土的那抹红和胸前的那抹红叠在了一起。毛泽坛牺牲那年29岁，刘吉林救人那年也是29岁，相同的年纪，一个把命交给了信仰，一个救了陌生人。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刻着29岁牺牲的英雄的名字。刘吉林每次掏出身份证，仿佛总能感受到毛泽坛的目光，而这一次被看见的是刘吉林。
11: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2: 21世纪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最大敌人是什么？战争。
13: 乌克兰基辅上空传来数次爆炸声。
12: 自然灾害。
14: 全球多地遭遇火灾和洪水。
15: 日本九州地区冰岛南岳山顶火山口再次
16: 土耳其中部发生7.8级地震。
12: 是饥饿。
17: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
12: 根据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统计显示，2022年全球饥饿人群达到6.9亿，超过1.55亿人严重饥饿。我国14亿多人口，每天要消耗70万吨粮、9.8万吨油、192万吨菜和23万吨肉。
18: 我有两个梦呢，一个是活下乘凉梦，第二个梦就是杂交稻覆盖全球梦。
12: 一一家禾，金银我仓，凉风浓稳，盛世安康。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多人吃得好，中国用70年回答了谁来养活中国人的世纪之问。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中国饭碗 要装中国粮，促进粮食安全，为每一个奋力逐梦的你保驾护航。
19: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于彤，初审严大，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小强因父亲未兑现口头出资购房款的承诺，将其告上法庭。父亲辩称自己

0: 无力出资，要撤销该赠与行为，法院会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吗？诉邦律师王春达：
1: 赠与财产尚未交付，不予支持小强的诉讼请求。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赠与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民法典第658条，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或者依法不得撤销的具有救灾、扶贫、助残等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不适用前款规定。一般情况下，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不需要征得受赠人同意。本案中，父亲与小强达成出资购房的口头承诺，赠与合同成立并生效，但赠与人承诺出资的购房款尚未支付，可以任意撤销。因此，小强父亲可以行使任意撤销权，撤销该行为。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都行。
3: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5: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通化26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长春光博会以展聚产，擘画光电产业千亿级新蓝图；
5: 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 07C 04星等8颗卫星，此次任务是吉利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4: 磐石市更续抗联火种，红色基因成为推动产业焕发新生机的强大动力。
5: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
4: 本周吉林省气温多波动，多地有降雨天气，需做好防范工作。
5: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也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6月13号，为期3天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暨中国光学会长春学术大会闭幕。本届展会质量、专业层级、交流合作与品牌影响力全面跃升，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本届光博会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各类光电产品4000多件，上海、深圳、南京等10多个国内光电产业重镇踊跃参会，卡尔蔡司、华为、长光卫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齐聚现场，展会吸引89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新加坡、巴西等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光电企业行业嘉宾应邀参会，来自全国23个国家的数十位院士专家齐聚春城，海外高端人才参会规模创下历届纪录。高规格的展会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金额205.46亿元。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等59场各类会议活动相继举办，聚焦光电产业关键领域，加速尖端技术成果落地转化。展会还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提供66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供给规模再创新高。吉林本土企业也以展会为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协作网络。立足当下，长春开始谋划更长远的产业蓝图。本届展会上，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15-5期间，长春将高标准建设5.3万平方公里核心承载区，打造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以光为媒，吉林把展会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势能， 让光电信息产业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5: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作为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6: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两弹一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副书记孙焕：
7: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长春光机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6: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珩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于英焕：
8: 学校办学起点很高，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先生是学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建校以来，学校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6: 长春理工大学校长郝群：
9: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6: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15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4: 吉祥新闻消息，北京时间6月15号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 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

0: 至此，长光卫星公司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文物、地矿、茶叶、城市治理领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
1: 这里是 FM91.6 AM738 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磐石市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请听报道。
3: 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8.5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4: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色风骨，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5: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3: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已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己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二道区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民生保障、生态环境等重点领域，出实招、办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6: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5分钟便民服务圈已经成为居民办事的便捷通道。社区依托小汇系列服务载体，组建五色志愿服务队，推行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错时服务等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居民刘桂芬：
7: 我上个月吧，上这个社区来办医保来了。我这人岁数大，记性不好啊。完了，他们就帮我们去办去，办完之后还给我送到家里边去了，心里都可暖去了。
6: 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党委书记许秋颖：
8: 咱们社区设立一个便民服务站，能方便7个小区5000多户居民，大概10000人左右吧，就近就地的办理业务。
6: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东站街道石尾社区依托红色教育阵地，常态化关爱一老一小，开展公益课堂、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依托高校资源建强志愿队伍，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居民王燕：
9: 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变好，居民能够休息呀，能坐着小凳子小椅子，很整齐，健身器材呀，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配备，住着也舒心。
6: 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党委书记林静：
10: 牢牢恪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脚踏实地的深耕民生实事，高效破解居民各类急难愁盼。
6: 二道区婚姻登记处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开设特殊群体专属窗口，推行全程陪伴、异地登记全国通办，打造暖心民政服务窗口。长春市二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郭艳辉：
11: 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发放了便民卡，减少群众跑腿，用实干提升群众满意度。
6: 位于二道区英俊镇的东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已投入运营，项目年处理建筑垃圾可达100万吨，将固废转化为再生建材，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

0: 双赢。长春城投市政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金生，
1: 有效的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啊，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水平。
0: 长春市二道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延峰，
2: 资金精准投向了地下管网更新、环卫设施更新、老旧电梯更新、物流领域设备更新、线下消费商场设施更新等领域，有力保障了安全，促进了产业，改善了民生。
0: 长春市二道区委组织部部长张凯，
3: 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为民服务的全过程，凝聚起党群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4: 吉林省水利部门聚焦农村供水高质量发展，全力推进镇赖农安两处小型饮调水工程落地建设。眼下工程现场建设热潮涌动，项目稳步推进，请听报道。
5: 在镇赖县黑鱼泡镇棉溪村150吨级蓄水池建设现场，工人们正有序进行基坑开挖作业，新池已具雏形，未来将承担二次加压供水的关键任务。作为小型饮调水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蓄水池与输配水管网联动，可确保供水末端水压稳定，水量充足。
6: 计划2026年12月完工，总工期14个月。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管网铺设、阀门井、蓄水池等工程。目前呢，已完成管网铺设 19.3 万米，蓄水池12个。同时，小型饮调水工程的配套水厂工程也全面施工。
5: 在农安县小型饮调水工程施工现场，大型机械有序作业，施工人员分工协作。目前项目已完成部分输水管线铺设、新建闸阀井、排气阀井等施工任务。据了解，这两处小型饮调水工程投资2.08亿元，计划铺设管道433公里。项目实施后，将减少镇赖、农安两地小型农村供水工程85处，有效提升74个村屯13.73万农村居民用水保障水平。
7: 周游是通化师范学院退休教授，被评为2023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他一生都在做基础性学术工作，足迹遍布白山黑水，建立植物图库，为东北植物立传。请听报道。
0: 1962年，周游出生于长白山区的通化市二道江区鸭园镇西热村。儿时家里比较困难，附近山上的野果野菜是当时的重要食物来源。从小他就能辨认出山里的植物和野果，哪些能吃，哪些是中药材。工作后，周游发现以往的相关书籍里植物配图或是黑白手绘或是模糊褪色，所以多年来他一直坚持做一件事儿，那就是行走在东北地区的山林里拍摄各类植物。
8: 东北光要用植物就有2000多种，花卉1400多种，每一次与一种罕见生命的相遇都让我觉得必须把它真实的记录下来。我想做一本谁都能看懂的彩色图鉴。
0: 这个看似简单的念头伴随着周游在山林一走就是40多年，每年有200多天身处野外，走访了14万平方公里的东北林区，拍摄了50万张照片。他住便宜的店，吃简单的饭，把每一分力气和积蓄都留给了下一次出发。
8: 哇，这是对开局吗？哇，对开局。
0: 对开局是世界濒危物种，生长在陡坡林下，周游找了他10年，类似这样的发现还有很多，例如草珠鱼，濒危观赏植物，长白山地区不足100棵。周游1993年拍下它的花，直到20年后才在小兴安岭找到它的果实。
8: 我的老师陈俊宇院士生前曾对我说，植物的美需要有人看见，更需要有人记住。我答应过他，要用清晰生动的影像与文字把中国东北的植物推介给世界，留给后人。
0: 由周游拍摄并编撰的《东北植物资源图鉴》记录了东北大地225棵、2000余种植物，全套著作共10套，46260张照片，2000万字，重156斤，高1.3米。他用40余载的坚守，完成了一份关于东北植物系统详实的彩色档案。同时他也将自己的科研成果、治学态度毫无保留地传递给了年轻一代。
9: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今天，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身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身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四个国家、31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五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博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
7: 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长春启动，本次活动于6月15号到6月21号开展，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活动期间，吉林省将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推动全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确保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取得实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重点围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内容，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宣传模式，开展节能低碳进校园、绿色生活进社区、倡导绿色出行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短片、开展节能知识竞答等途径，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
4: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6月11号至13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社会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原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请听报道。
10: 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多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四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三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团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11: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河南省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12: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7: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将于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节目聚焦老旧小区非线充电问题，敬请关注。
4: 好好学习专题节目《小城制造的出海之路》将于今天21:15在本台卫视频道播出，聚焦吉林县域实体经济，让我们走进蛟河磐石小城企业，感受吉林制造坚守匠心、主动求变的奋进力量，解码无沿海优势的小城产业凭硬核创新逐浪全球的突围之路。
9: 央媒听吉林。
7: 连日来，人民网、央视新闻客户端、央广网、中国新闻网等多家媒体推出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及中国光电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相关内容。报道展会依托长春光电产业的深厚积淀，坚守专业化、市场化、高端化、国际化的办展方向，在展会质量、专业层级、交流合作和品牌影响力上均实现全面跃升，为长春光电产业升级和区域创新发展注入新动能。
4: 6月14号，光明日报客户端推出

0: 吉林翠花走千村，浓情戏万家。报道6月13号吉林省千村印记惠民助农翠花日主题活动在长春市九台区土门岭街道马鞍山村举行。农业专家进村指导，三甲医院专家义诊，翠花走千村成果展，翠花农创市集，相约马鞍山文业汇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深受农民欢迎。
1: 6月12号到15号第六届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会议暨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黑土联盟第七届年会在吉林省长春市举行。光明日报客户端、中国日报网、中国新闻社聚焦黑土地健康培育、产能提升、智慧农业、生态屏障等主题推出相关报道。
0: 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预计本周全省平均气温 19.5 度，比常年稍低，气温起伏明显，先后经历两次降温 回升的过程。同时本周省内部分地方将出现不同程度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强对流、雷雨等天气。吉林省水利厅、吉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12时至明天12时，长春市九台区、长春新区、吉林市、桦甸市、蛟河市、磐石市、舒兰市、永吉县、东丰县、东辽县、伊通满族自治县、安图县、敦化市、合龙市、龙井市、汪清县、延吉市、长白山池北区局部地方可能发生山洪灾害，提醒各地做好防范工作。具体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为通化26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雨飞，郑宗，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2: 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3: 我是牛程程，
4: 我是牛欣欣。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四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4: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3: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4: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5: 妈妈，快看，小松鼠。
0: 嘘，别吓着它。

0: 喂，喂，哎，在呢，在呢，哎，
1: 哎，兄弟啊，小点声。
2: 当我们跋山涉水，只为寻一方心灵净土；当我们驻足凝望，只为邂逅一朵花的绽放。可曾想过，过度的喧哗、刺耳的音响、无休止的快门声，正在打破这份宁静？
3: 请您不要剥夺他人感受静谧的权利。
2: 从今天起，让我们脚步轻一点，声音小一点，对自然的爱深一点。
3: 文明旅游，静听山水。
2: 你的轻声，是世界最美的回声。
4: 新闻一点聚合，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5: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2: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5起政纪官偏差典型案件；
1: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九成，夏播粮食进度近半；
2: 国家防总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
1: 美国和伊朗宣布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4: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5: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4: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6: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

0: 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1: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2: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1: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3: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1: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4: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5: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6: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

0: 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联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本台消息， 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

0: 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五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丁，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宾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查暗访工作，严肃认真，动真碰硬，重拳惩治各类非法违法行为，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考核巡查组直奔现场，深挖细查，对发现的重大事故隐患将移交省级党委和政府进行核查整改，倒查责任，严肃处理，同步开展监管执法问题专项检查，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以及安全生产领域封腐等突出问题。
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湖集镇人民政府办公楼前，1200平方米的场地铺满了刚刚收获下来的小麦。夏收工作启动以来，针对农户普遍面临的晾晒场地不足、占道晾晒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当地将全县镇村办公大院、村级文化广场、非主干道路等1200多处区域合理划分为晾晒场地，并及时向农户开放。湖集镇农技站工作人员孟祥平介绍，
3: 通过村级大喇叭、还有微信群、公告栏等渠道，及时公布晾晒点和晾晒的注意事项，每处都有工作人员值守，引导农户错峰晾晒粮食，确保我们的小麦颗粒归仓。
2: 就全国情况来看，农业农村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95 亿亩，收获进度 86.95%。 分地区看，江苏麦收圆满收官，山东过八成半，河北过七成半，陕西过七成，山西过六成，新疆甘肃零星收获。夏收已完成的地区，夏播正在有序推进。在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乐丰镇智能化育秧中心，一批批长势良好的一季晚稻秧苗刚出育秧房，经过三天户外炼秧后投入大田栽插。鄱阳县 35.32 万亩中稻的栽插工作同步推进，在广县区黄固镇450余亩稻油轮作示范基地，种粮大户谢胜波组织四台插秧机忙着中稻移栽作业。
4: 因为我现在是四台插秧机在田里作业，一台插秧机一天的话能插30到40亩田，一个人一天最多1亩田左右吧。之前做过一个比较，亩产大概能比人工插秧的话提高10%左右。
2: 目前全国夏播粮食进度近半，总体进展顺利。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 3.1%，

0: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五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6%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8.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介绍，
2: 五月快递企业紧扣电商大促等市场需求，高效保障荔枝、樱桃等应季农产品激励上行，在多层需求叠加释放、全链路精准服务的有力支撑下，后面连续三周日均快递业务量突破6亿件。
1: 五月生鲜瓜果大量上市，快递加现代农业高效发展。刘江表示，
2: 快递企业持续构建航空加高铁加陆运多枢纽协同的立体物流新格局，提升干线联运效能，有效拓展无人机配送航线，破解偏远山区、特色产区物流瓶颈，提升农特产品运输的稳定性与配送时效。
1: 六月，依托电商集中促销等有利条件，行业发展动能有望进一步释放。
3: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降水量超过600毫米。气象部门预计，今明两天，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中国气象局今天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2级防御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预计，
5: 15到16日在广西的东南部、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量级的这样一个强降水，并伴有短时强降水或者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同时，在我国北方地区、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华北、黄淮东部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局地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5: 在北方地区，未来一周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地区等地呢，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阵雨的这样一个天气，局地的雨量呢可以达到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张芳华提醒，广东、广西目前已出现特大暴雨，局地降雨量超过600毫米，且未来三天降雨还将持续，暴雨致灾风险高，一定要注意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
3: 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广东、福建开展工作，加派一个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完成货运发送量21.86亿吨，同比增长 3.1%。
3: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春季专场活动圆满结束，67.4万家用人单位共提供岗位1268.1万个。
0: 第36个全国节能宣传周今天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计划同时发布。国将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煤电等九大重点高耗能行业全面实施节能降碳改造，到2028年底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3: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今天起施行，标志着我国以一法一条例为核心的矿产资源管理法律制度体系基本建立。
0: 我国科学家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等提供坚实支撑。
3: 今天11时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极星高分 07C04 星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处15号凌晨发表声明，正式宣布伊朗与美国已最终敲定关于结束战争谈判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并计划于19号正式签署。同一天，以色列

0: 美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已与美国沟通，以军不会从黎巴嫩撤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15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表示，经过密集谈判，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正式签字仪式将于本周五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将主办美伊谅解备忘录签字仪式。夏巴兹表示，这并非美伊两国之间的协议，而是外交和谈判的成功。他同时感谢中国、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等国家领导人对于推进和平进程的支持。另据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随着美伊协议19号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以便进行排雷作业。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备忘录签署后，双方将在瑞士就后续谈判安排举行会谈。加里·巴巴迪强调，只有在伊朗核实美方切实履行了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承诺后，才会启动为期60天的后续谈判。相关承诺包括结束战事、解除对伊朗封锁和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而后续60天谈判则将涉及解除美国对伊朗全部制裁、伊朗核问题、经济重建与发展问题，并确定监督双方履行承诺的机制等。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称，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等战线撤离，以色列高层已就此事与美国高级官员沟通。另据黎巴嫩方面15号消息，以色列当天上午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2: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遭俄军大规模空袭，俄罗斯图拉州图拉市多处民宅遭无人机袭击。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电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乌克兰空军发言人15号证实，基辅当天遭遇俄方大规模混合空袭。乌方称这是俄方弹道导弹投放规模最大的一轮攻势，空袭动用多类型协同弹药，攻势猛烈，基辅多地受损。俄罗斯国防部15号表示，俄军使用远程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基辅市、哈尔科夫市、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市的国防工业综合体设施以及军用机场和征兵中心发动了大规模打击，打击已完成，预定目标均已命中。另据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通报，图拉市多处民宅当天凌晨遭无人机袭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14号披露，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双边关系和国际局势。在涉及乌克兰局势时，特朗普再次主张停止军事行动。
4: 对于乌克兰冲突，唐纳德·特朗普再次强调必须停止敌对行动。他表示，他准备对欧洲伙伴以及基辅方面施加影响，包括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接触中。
3: 乌沙科夫透露，俄美双方还商定，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在近期再次访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发表例行视频讲话时表示，他当天同特朗普进行了通话，期间涉及了与俄罗斯冲突问题及其根源和通过外交渠道解决的可能性。泽连斯基表示，在即将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上，与乌克兰相关的问题将成为主要议题之一。
0: 本台消息，加拿大总理卡尼14号说，美国政府利用出口管制指令对一家美国人工智能 AI 企业的两款新模型实施限制措施，这表明过度依赖美国 AI 模型存在风险。卡尼表示，出于这种考虑，加拿大政府正在推动贸易和技术的多元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8: 我以我言，带你眼。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
2: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么在节目最开始啊，我们本来是应该给大家介绍气象信息啊。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刚才给大伙介绍的是咱们的天气预报的这个开始雨栏目头，但是呢非常抱歉啊，今天咱们那个吉林省气象台没有给我们发送这个官方的气象信息，所以说气象信息今天就欠奉了，抱歉啊。但是呢也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长春在我们电视台旁边啊，就在我们广电旁边，就这一片的范围内，从5:30开始下了一场大暴雨，老大了，到现在还下着呢，把我浇够呛啊。不说这事儿了啊，咱们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咱们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已经做了18年的老牌的情感节目，大型的婚姻家庭情感服务类的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做。如果说您一直以来因为某一个生活上的事儿让您感觉到挺憋屈的啊，一直心里头特别难受，过意不去啊，这坎无论如何翻不过去了。那么怎么办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您自己能想开啊，能做对，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真的就是过不去怎么办，那可以考虑给我们打个热线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聊聊天唠唠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希望您的这种难受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压力非常大的这种情绪呢能够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

咱们这是广播啊，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吧。这个因为咱们是收音机听的嘛，如果在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住这个平台啊，在长春市内的话，您就听 FM91.6。就是用 FM 调 91.6 这个频率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那么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咱们的什么呢，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省外地啊，不是外省啊，就是咱们吉林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频率不是 91.6 了，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但是节目什么都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就是发射的不一样啊，发射机可能是不一样或者怎么样，总之频率不同，各不相同啊。还有呢，就是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我又想听这个节目，那用家里又有收音机，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啊，能够就是找到咱们的直播啊，您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了啊，中波738千赫，晚上7点到8点半，正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如果是这个收不着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咱们吉林听众，咱说实话，那家里他们有收音机的也已经很多了，但是又想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呢？现在很方便，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我们频率的直播，整个只24小时的啊，是24小时的，那晚上7点到8点半就是咱们的直播了啊。那么如果说在蜻蜓上还有个啥好处呢，还能听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我们上传的啊，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那么就是大家呢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啊，就能够搜到咱们专辑，您可以找啊，按日期就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什么呢？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您啊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最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广播节目原来是看不着的啊，这电视能看着，广播看不着，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了，广播也能看到了，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我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大家到快手上呢找到我之后呢，来到咱们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帮着点小红心，因为点小红心呢能够让咱们直播间的热度高一些，能够让更多的人呢能看到咱们正在直播，谢谢大家啊。所有的这个大家啊，所有的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啊。另外因为咱们节目刚刚开始直播嘛，大伙儿帮着转发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咱们直播啊。因为现在咱们这个直播间呢就是热度很低啊，热度很低。所以说呢，很多原来听咱们节目的人都不知道咱在直播啊，都不知道那个关注不到。所以说呢，就是大家转发一下能够帮助我们能大一点。谢谢大家啊。另外呢，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同样啊也可以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就是现在别申请连麦，申请连麦咱们现在因为广播直播嘛，咱们快手连不了。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也为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的啊，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所有的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
这位朋友啊，说的您好，请问怎么咨询？您就往这个直播间发这个，就往这块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太厉害了，我能听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我是合肥的听众啊，能听到这个节目纯属机缘呢，因为我要搜小松的节目啊，搜到了小声长谈，点开听啊，正好我喜欢东北话节目，而且呢我也是中年人，认知相近，所以很开心。谢谢谢谢啊，这是机缘巧合啊，机缘巧合啊。他那个我这个节目办了好多年了，然后他那个后来上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我的那个私信里头说，我说你净copy人家小松的节目，我说我真冤枉啊，我那2008年就有了，说我那个节目名copy人家的，跟那没有关系嘛。好的，谢谢大家啊，总之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合肥的这位听众啊，祝您每天开心快乐。好，继续来看啊，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啊正在直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您现在如果说挺长时间了，因为特别憋屈，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特别迷茫，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巴拉的，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种情绪如果是在我们心里头憋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会闹病啊，憋屈出毛病来了，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情绪疏导出去啊，要么化解掉它，化解不掉要给它疏导出去。所以说你看有的人呢，嘴上不吃亏的，大多数他都不憋屈，所以说人家身体好啊。我这头也寻思别憋屈着啊，千万别憋屈着，憋屈时间长了之后吧，你闹整出病来，一旦身体整出病之后，你再回头想这事儿，咱都犯不上。所以说有事唠唠，说完之后心情好不少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啊，想请教孩子高考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1-2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3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不就是7月份、8月份咋过嘛？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啊，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7月份和8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6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

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1-2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了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的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些反正就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一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啊？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赶着快快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儿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一个月或者怎么地。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说的出多老远去打工去，在本地。

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的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两三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两万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四人公寓，有的甚至是八人公寓啊，七人公寓，不是八人，七人公寓，六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贼好，整贼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对吧？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嘛，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ROC。ROC 说：“小哥说的对呀、啊，我女儿买了个电脑，基本就没有用，自己花600块钱买个平板。对，买平板的话，他就直接躺被窝子，他就玩了。大学的啊、第一，大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繁忙啊，哪怕清华北大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繁忙。清华学生业余活动更多。”啊，当然他们脑瓜都比较好使，业余活动更多。然后大学里的电脑绝大多数啊，我这不是说我在这密线眼说话啊，那个女生那头我不知道，男生这头10个有10个就是打游戏使了。知道吧，就10个有10个就是打游戏使了。所以说为啥我说到时候你自己传呢，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吧，特别适合打游戏，比笔记本电脑好使。完了你上去之后，你使那个笔记本那电脑，你们室友都失传，那个谁的都比你的快。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平淡是真说，中小你好，听你节目是这小米转过来的啊，说中小你好，听你节目10多年了，今年61了，想出

去干点活，不知道干点啥，能给个建议吗？这咋建议啊？小米说的，这里建议您打电话吧，您就这么要出去给建议的话，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啥脾气，更不知道你会啥，咋给建议？对呀，这个要求太宽泛了哈，不好掌握。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说，现在研究生都不知道，都不如80、90年代的高中生，你拉倒去吧。可能说有一部分，但是你这个时候他没有可比性，你这么比的话就没有必要。你那个时候80、90年代高中生，你学啥了？对不对？那时候你高中生你学啥？你学完的时候你那是啥？对吧？你学过？咱们这么讲，就是我别的我不懂，我学是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我是学汉语言文学。你高中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吗？你是语文对吧？然后人家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他可能是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生、比较文学研究生。你知比较文学研究生是啥吗？对吧？古汉语文字学的研究生，他能一样吗？所以说就扯淡。有这种想法，纯属就是，自己有些过不去吧，还是自己有些什么情节呀、啊？

不是八十年代九十年代高中生我们也不是没当过，那时候自己会点啥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说跟现在研究生比啥比不了。你这恰好问到我上了，我就那时候高中生，老高中生吗？好的啊，这个我看小米说哎呀妈呀，咱好好说话吧，研究生啥意思你都未必知道，跑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长道短的，你自己啥学历啊？就是别在网上听那些胡说八道那帮玩意儿啊。

好的啊，就真的就是最简单的，不用说跟那个大学生说，说高中生跟大学生跟那研究生比，我就跟你很简单一个大学生，你高中你就学语文数学地理啊，这个化学物理文这些东西，你学完之后你有专业吗？你没有。但是人家本科专业人家可以有啥呢？我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文学的这个本科生，高中没有这个，对吧？他就会学，就是专业课里就会学很多，比如说外国的戏剧文学，从莎士比亚开始学，对吧？那么国内的《雷雨》《日出》，对吧？还包括后来的这些这个当代的话剧啊，包括当代的电影剧本啊这些东西，你高中生肯定不可能学过。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这里建议啊，提升自己独立思维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鹦鹉学舌。对啊，确确实实是不要那啥，不要就是在网上，因为尤其现在在网上扰乱视听的特别多啊，就是随便有个窟窿坐那块儿，完了就是自己就受香火了，就那样的，就扯淡，胡说八道啊。好的，到点了，我们要进广告啊，广告期间呢，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还是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

0: 安色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膜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商堂谈啊。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呢这个说一下，咱们到团购时间了啊，为大家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介绍咱们的团购产品。第一个是咱们一个广告啊，是咱们一个台里面的一个通知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那接下来给大家介绍这把是咱们团购的好吃的了啊，各位听众啊，我这得清清嗓子。各位听众啊，这个老话说得好啊，夏养筋骨，秋冬少受苦啊。今天呢，天气越来越不正常啊，这个日常呢得注重一下身体调养啊，这个饮食兼顾，营养适口。今天给大伙介绍个啥呢？介绍一个好玩的又好吃的一个东西，就是牛蹄筋儿。这个再合适不过啊，胶质满满，温和滋补，养身子还解馋啊。咱们自己在家呢做这个牛蹄筋啊，光前期处理就老费劲了，对吧？那玩意儿完了整不好成腥的了，那玩意儿啊。那么要不然的话，就是做的硬的，你根本就硬邦邦，你根本咬不动，当然要么就是炖的稀烂稀烂的啊，那这就是不行了 啊。

所以说呢，这个自己做牛蹄筋确实不好做啊。那今天我们给大伙做了来整了一款，就特别好的，叫紫光园清真酱卤牛蹄筋啊，百年老字号，线下招牌爆品，老汤慢卤，地道精味，核心的方便呢，核心就是方便，不用费一点功夫，开袋直接吃，啥都不用准备啊，入口就是筋道咸香的好滋味啊。而且呢，紫光园这个品牌啊，这个品质没得挑啊，它的工艺呢把关严控啊，不掺碎筋，无有这个不加这个防腐剂，咸香适中，不腻口，老人孩子都爱吃，真空独立小包装，干净卫生还好储存，囤在家里随吃随取一点都不费劲，居家吃饭啊，亲友小聚桌上备好美味硬菜，生活呢也愈发的红火啊。这个紫光园的酱卤牛蹄筋啊，市场价是40块钱一袋，今天专门给各位朋友们上实在的福利啊，买5袋送2袋，到手7袋，每袋都是200克的啊，都是200克，就是4两的啊，7袋一共是1400克，2斤8两，只要199块钱，平时买7袋得280、今天咱直接就省了80多块钱，折算下来一袋20多块钱，比自己买生蹄筋回家卤那都合适多了啊。这份呢是买5送2的福利，库存没多少啊，库存没多少，各位朋友就是别错过，想要买这个牛蹄筋，这牛蹄筋好像第一次上啊，这个不想做饭的时候切一袋配粥啊，拌米饭呢、热乎滋补还省事啊。紫光园的这个牛蹄筋儿，这个想要的抓紧时间别犹豫啊，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 啊，这个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登录公众号回复好吃即可呢，直接线上下单啊。这个大家记好了，400-999-0139这个牛蹄筋啊，紫光园的牛蹄筋啊，这个挺合适啊，挺合适啊，这个是2斤8两才199块钱，对吧，平时你买这7袋得280块钱，这不省了80块钱嘛，对吧。那想要买的话，想要买这个牛蹄筋的啊，想要买这牛蹄筋的别错过啊，400-999啊，0139 400-999-0139。那接下来呢，问问大家有没有这个岁数大的朋友啊，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啊，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呢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伙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是把吸收进来的钙呀直接送到骨骼里啊，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那么钙片基本上咱们每天都吃，一个月少说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百块，还而且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咱们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啊，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我敢说你去任何地方买都费劲啊，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啊。这个现在剩这个最后三天了啊，剩最后三天了啊，38块钱三效同补啊，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才想着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好，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是氨糖啊，这个觉得腿疼脚没劲儿的关注一下下边这个信息啊，给大家带来一个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我们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达不到效果，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以后呢，人人都要补，才能真正把营养补进骨头里，等冬天的时候才不犯毛病。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呢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着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3大关节环境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了骨骼深处。现在呢给吉林听众申请到了618大福利，买10瓶送10瓶，再多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打电话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定热线400-016-1817 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认证，
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呢都说好，四大好处是看得见的。第一呢补软骨，第二补硬骨，第三呢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第四呢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呢就感觉到这个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呢腿好腰好，这个关节也好，不疼。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电话，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来迎接一号线啊，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是这么情况，就是我跟我老丈母娘在一起生活，老丈母娘也在我这块，我们一起住。
0: 嗯。
1: 然后吧，就是我媳妇的她老姨家孩子，考升学宴吧，这不，
0: 嗯，
1: 在办升学宴，然后这不我们现在去那个写随礼的嘛，
0: 嗯，
1: 然后我们的意思就是写一份随礼，就一份礼上就可以了，
0: 嗯嗯，
1: 啊，然后我老丈母娘的意思就是写两份，他写他的，我们写我们的，
0: 嗯嗯，
1: 啊，因为这件事完了，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完了也问过身边的朋友，但是都各有各的说法，都不同的意见。
0: 你这玩意儿人家妹妹家的事儿，你得听人家的，你做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比如说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你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个就负责吃喝，别啥不负责，我才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寻，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1: 嗯，
0: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再拿，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啊，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这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也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喂，
1: 没太听清楚。
0: 对，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没？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你们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
0: 啊，
1: 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

0: 我就造好的吃，我就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桔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我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哦、也是两回事啊、哦。尤其说、哦，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这对不对？
1: 我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那个这伙食好。啊，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感谢你
0: 啊，
1: 嗯，好
0: 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好嘞。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儿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说奖励50000，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0000，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当姑爷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鱼雷啊，鱼雷说驾照上大学再考，有的大学可以盯学分的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考驾照的风潮非常高。然后呢，他这个有的是咋回事呢？我跟你说，为啥他能盯学分？有的是那个驾校和大学他们联办学校。联办，然后呢，这个驾校可以给大学一个好的价格，因为大学同学多嘛，他一次报就算团购似的，能便宜点啊。然后给这些同学单独给车练，这样的话，就比方说那个吉大某某学院啊，就跟这个学校一合作，你都到那儿去就得了。所以说呢，就可以盯学分，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有没有不好说了啊，现在有没有就不好说了啊，就不知道了啊。好的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

要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对，刚才那个事儿还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是你要注意的啊，就是如果是父母啊和你们两口子是一起去随礼的啊，一起去随礼的，那父母随一千，你们不要随一千五，不要随两千，不要随三千，你再有钱比父母少一点或者跟父母一样都可以，不要超过父母啊。然后你要说那我们关系特别好啊怎么怎么地的，你给买个电脑，买个彩电，那是你的事儿。就是礼账上的钱不要比父母高，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啊。你就比方说你特别有钱，你特别有钱的话，你父母随一千你也就随一千，或者随八百都行。然后你说我们关系好，我就想多给点，多给点，你去给买点东西啊，买点东西给你妹妹也好，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你多买点东西，那啥说没，不犯说道，不犯说道。你钱要比你爹妈还多的话，你就犯说道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商谈节目啊。直播间再次为大家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好的啊，向往光明说，别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业余爱好就是玩扑克牌呀，连游戏机10块钱的都没有啊。哥哥你上大学那时候玩啥呀？哈哈，我们那个年代，那个寝室里，我们寝室里有电视机，你信吗？我们的寝室老豪华了，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是那个上届那个学长啊，上届学长毕业了，那年我们大一，他们瞅这几个小伙太穷了，一瞅我们那寝室太穷了，其实人家寝室里头有条件特别好的，但是人家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人家犯不上，所以说人家没表现的，就是说的家里条件怎么怎么样，一点都没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啊，我为啥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别嘚瑟，有可能你们寝室里就有相当相当，就是后来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一特别朴素一小伙在我们寝室，我们关系都处可好了。他一整的穿的也稀破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穿的破狼破虎的嘛。那个穿的稀破稀破的，那个一身破运动装啊，一个破运动鞋，就那么跟我一块跟我们一块玩。大一前都不知道，后来那个有一次他家着急有事来接他来。我们那个年代开啥车呢？就是丰田的那个叫子弹头，我们都没见过啊，我们都没见过，一看这车子这么好看，他家那要不着急的话他就坐车回去了，那天是着急了，人他家开车来接的，接回去我们才知道人家条件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寝室里有一台电视，是那个大四毕业的学长看我们太穷了给我们的，赠送的。然后呢玩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在大学里面就是没有这些游戏机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就是主要就像您说下象棋打扑克，下象棋打扑克看书嘛，这是我们最最那啥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冰场溜冰，夏天的时候去南湖游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玩的状态啊。至于说什么打篮球打排球啥，这都很正常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文体活动比较多啊，文体活动比较多。现在大多数的也有文体活动啊，也有，但是大多数的是打电子游戏的多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寝室当时就是躺着看大叔，一学期眼镜度数从150看到450，最折磨的就是看复活，太折磨人了，看了整整一个礼拜。

复活确实比较虐啊，你要知道它创作过程更虐啊。复活这本小说，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托尔斯泰写复活写了九年，写了九年之后觉得不对，不满意，然后从头又写一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您现在参与的是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0: 好的啊，这位朋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钟晓老师啊，就是妹妹家办升学宴，我也随礼，我儿子也随礼，想写一个人的名字，应该为啥写一个人呢？你是两家你就写两家的，那你写一份，儿子写一份，俩人都随礼，你这不对，你要说得装到一个包里可以，但是你得写上你谁谁谁谁谁谁，那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两份礼就写两家，不用写一个人名啊。这官司还断的，大家听着我这个内行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安徽这边也流行啊，吃不了兜着走。去年我女儿上学摆宴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里条件非常好，他也带回家三塑料袋菜呢啊，都是没动筷子。好了。看起来这个大江南北啊，不分南北啊，都可以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吧，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这个618大型团购会重磅开启，不用凑单，不用拼团，一个人就能享受团购优惠。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这回你可要别错过了啊！今天晚上只要打个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正装的眼贴，再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等超多福利，确实能省下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清楚看不真令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来看呢，说什么呢，这个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阿利克谢，这个哈尔滨红肠啊，哈尔滨红肠挺长时间没回来了，这次又回来了啊，马上过端午节了，需要的话可以下了啊，可以下了啊。这个过五月节了啊，咱老辈人都知道端午节得挂艾草啊，系五彩绳啊，吃粽子啊，图的是一家人平平安安，团圆和睦。大伙呢忙活一辈子，到过节的时候不求什么山珍海味，盼着儿女回家，家人团聚，吃几口吃上几口合味的家常饭，在端午的餐桌上，对不对，总有一道全家老小都爱吃的硬菜啊。咱们今天给大伙推荐就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啊，哈尔滨的，这个让您团圆宴更有滋味。咱们老朋友都熟悉了，哈尔滨红肠咱得卖四年了吧，是不是、啊、得有四年了。这个阿利克谢是有来头的，这个正宗好货，当年的俄罗斯人啊，阿利克谢带着俄国配方来

到哈尔滨，用这个猪的前腿肉、牛腿肉做这个主料，淀粉含量低于 10%， 每一口那肉呢都非常的肉感扎实，再经过纯手工果木老炉子熏烤啊，香味特别的浓郁，还是哈尔滨红肠行业认证的老牌子，在当地呢你得早上五点多钟起来排队才能买着啊，地道程度没法说啊。这个老传统的这个老炉熏烤的哈尔滨红肠啊，精致礼盒包装，盒面上印着哈尔滨的地标建筑，不管是端午节串门送人还是自家餐桌添菜，都是高档又有排面的啊。这款红肠官方定价66.5一斤，今天呢咱们端午节限时福利，买三盒精致版纯瘦肉红肠，直接送两盒经典版的肥瘦红肠，每盒足足一斤沉，五大盒整整五斤，到手只要199，库存有限，全国听众都在抢，赶紧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啊，您可以抢购，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会用手机的各位朋友呢，还可以用微信公众号回复红肠即可下单，在咱公众号上回复红肠俩字就可以下单啊。平时呢煮面条配粥夹馒头做冷盘，切一盘就上桌，方便又有面啊。但是呢买红肠你可千万别踩坑啊，外边很多红肠看着红亮亮的挺诱人的，实则全是套路，一咬里边都是淀粉呢，嚼着跟面团子是没有半点肉香，还有着呢打着风味红肠的旗号玩文字游戏，不用好肉掺鸡肉对骨泥，只调个味儿，根本算不上正宗红肠。那么咱们这个呢是主料只用优质的猪肉和牛肉，不掺乱七八糟的劣质原料，吃着安心，全程25道工艺，坚持老炉的果木手工熏烤，香味自然醇厚啊，比那流水线的货比不了啊，就是他们那比跟咱这比不了，肉感呢紧实有嚼劲，满口都是纯正的肉香。这样的话呢给大伙呢三盒纯瘦肉的，然后给配两盒这个肥瘦的啊，就有人乐吃肥瘦的，有人乐纯瘦肉的啊，这个总共五盒是五斤，你说才多少钱，五斤才199块钱啊，这合着40块钱啊，合着才40多块钱是吧。那么咱们这个啊，一般的来讲哈红肠你到商场买最便宜的60多块钱对吧，这便宜很多呀，199块钱就相当于200块钱买五斤哈尔滨红肠啊，自己就解馋可以，待客还有面子，出门带着零食都合适，耐放又好吃。这次呢福利库存也不多，卖完了恢复原价，错过呢再等很久，想囤点正宗好红肠的各位朋友别犹豫，赶紧拨打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让小管家帮您留好货，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红肠俩字也能直接下单啊。就是跟大伙说一下，红肠这不又回来了吗，两天时间应该是，也就是两天，要买的话抓紧时间买啊，抓紧时间买。那个这个红肠呢，它现在是每次给的名额非常少啊，给的非常少，不像原来的时候一给咱们能说一个礼拜，现在没有，基本上一天两天就卖没。所以说想拍，因为这个红肠是他家爆款产品，一个他家的红肠，一个他家牛肉，真的是你在那个市场上你买不着。啊，买不着这价的，然后能买着这价的没有这个好，就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打400-999-0139，400-999-0139，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啊。啊，接下来呢，给大伙说的是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事啊。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管状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这个动脉闭塞啊、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大家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呢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啊，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的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就10块钱就行。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现在就196块钱就够用啊。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结束。那么，而且每天前五个报名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减免治疗费，一般能减500-1000块钱的左右，有这个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 0431-8886-1933，8886-1933。

0: 好的，再来看一下啊，前面节目给大伙儿，就是咱们节目上半段不给大伙儿这个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嘛，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们啊，就是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这个腰酸腿疼、骨质疏松，而且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腿酸脚酸的啊。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有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那骨头越补越脆。今天我们又给大伙推荐一款呢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这个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这个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之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给的那个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钙片呢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50-60，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这个价格呢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啊18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就剩最后的3天时间了，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补钙。现在呢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来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来到咱们直播间帮忙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现在很多朋友来到咱们快手直播间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进行实时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

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吧，继续来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你好啊，你说我老丈人三天两头喝酒，喝完呢总让我们去接去，尤其是周末，同桌喝酒的人都不让子女来接，哎呀，我这心累挺啊，感觉岳父好面子，让我很苦恼。那玩意儿，你他老头喝酒，你接一趟能咋的呢？我就你追人家姑娘那时候咋寻思的？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吧，我跟你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搁谁谁都觉得累挺，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因是啥？就这老头和他那些老哥们在一块喝酒，应该是他最啥也不是的。知道吧，应该他就是在他们那些同学呀哥们儿啊之间呢，就是别人都是亿万富翁，就他是千万富翁，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就要表现出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最起码来说，我家孩子我那啥能来接我来，你们家再有钱，你再比我有钱，你再咋地的话，你家孩子不勒你，我孩子在跟前儿，对不对？你们家孩子在外国，我孩子在跟前儿，我随叫随到。这个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你说他那玩意儿，你就那么大岁数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说你能去接你就接，你接不了你叫媳妇接去。如果你和媳妇都没时间，你给他打个专车。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你就打个专车，你就上那等着去，等我老丈人喝完酒，你告诉老丈人，你说今天我确实没时间去了，那个那小谁店里也正忙着呢，根本去不了，但是我你放心吧，你干这该咋喝咋喝，我那已经把那个车给你安排好了，到点我司机就去接你去，反正就是司机总换是吧，车也总换，就解决了呗，对吧？能去尽量就去啊，能去尽量就去，去不了的话想办法解决，你别赶着光抱怨，抱怨有啥用啊？记住我这句话了吧，你要能去你就去，你要不乐去你累挺了，你跟媳妇说，你说那个我今天确实特别累挺，我而且我也喝酒了，去不了，你去接爸去，爸在哪哪跟他那些老哥们喝酒，你跟爸联系一下，叫他姑娘接他去，对不对？他你和他姑娘你俩谁都不乐去了，你就打电话，爸呀，那个车我给你安排好了，我俩今天谁都过不去，但是我会派司机去了，你上网上打个专车，多花几十块钱而已呗，整机了你都能给他让他上趟机场然后再回来。我跟你俩说，你自己寻思肯定那回事，就他那些哥们儿就是都比他强，尤其在经济条件上或者社会地位上都比他强，所以说你老岳父唯一能够拿出去那啥的，能拿出去说的话，就我家孩子孝行，我家孩子在跟前，你们家孩子有钱是有钱，厉害厉害都没跟前，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你看看，对吧？我们家孩子喝多少酒打电话就来接了，就给跟前，就我就得记，哎，这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别跟他一样的了啊，你别跟他一样的了，你就是自己想办法啊，想办法。你说烦不烦？肯定烦。你说累不累？肯定累。但是那能累哪儿去？能烦哪儿去？不是啥大事儿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如果大家有那啥的话啊，如果大家这个有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要问的话，现在还可以打热线啊，这时间还来得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热线电话也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你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的，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们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你能够，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浩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他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所以我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嘛，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搞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啊，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顺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这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的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

好啦，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啊，哎，这怎么呢？这位朋友问说的，钟晓老师，你说癫痫是什么病？这个您到网上一搜就搜得很清楚了，我又不是大夫，我只知道他那玩意儿跟脑电波异常有关系，但是到底是啥病我不知道啊。你直接到网上搜去，或者是你直接问那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类的这个主播啊。你不能说的，你信任小哥，你啥都问小哥呀？我这玩意不准呐。

哎呀，行了，这个时间过得很快啊，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将进入到广告时段，大概在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人堂谈。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散。
1: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啊感到很委屈，已经委屈了很多年了，或者说呢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这个选择性的这个迷茫啊，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给我们打热线啊，小哥呢愿意和您聊聊天，作为最好的朋友吧，聊聊天唠唠嗑，直抒胸臆，不隐瞒观点啊，有啥说啥，希望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暂时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啊。有些时候呢往往你得先处理好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往往说啊这个事情如果说解决了我心情是不是就能好，其实往往有时候你反过来想说，你心情好一点，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就发生改变了啊，你能想到的办法是不是就更多了啊，这就是说所谓的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尤其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把这事情再去处理的时候，由于心情不好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较委屈啊比较窝囊啊比较难受啊心里过不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选 A 选 B 选 C 选 D 到底怎么选有些迷茫了啊，而且选了还觉得挺重要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么这个呢是除了数学的选择之外，其他的小哥都可以帮着参谋参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已经做了18年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每天都是和大伙唠有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家庭呢工作呀等等这些事儿。咱们这个广播的播出频率啊它的官方称呼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听。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反正时间呢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但是它的转发器不一样，所以说它的频率不同啊。那么这个是在城市在城市，那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就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听不着 FM 信号的地方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没有收音机，或者说呢外省的朋友但是有收音机但是收不来吉林台信号的地方，您就可以在网上听啊。我们给大家常年推荐的网络收音机呢叫蜻蜓 FM， 蜻蜓 FM 呢找到之后在上边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们的直播。那么如果是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啊，各期小声长谈的话，您可以到这个咱们蜻蜓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找到之后，那个你收藏一下。重播呢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啊，正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按日期啊，按我们上传的日期来收听就可以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参与的平台呢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钟晓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用文字的方式发啊，那我在钟晓工作室这个后台直接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在快手上呢大伙找钟晓这个直播间，钟是晨钟报晓的钟，晓是晨钟报晓的晓，找到钟晓这个直播间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这个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哎，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 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是这样。
0: 嗯 嗯, 嗯。
1: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一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带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0: 嗯，
1: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0: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1: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就马上要走了。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0: 嗯。
1: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
0: 嗯，
1: 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0: 嗯，
1: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0: 嗯嗯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1: 对，我们很小
0: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1: 对
0: 吧？对，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1: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一次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0: 嗯，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1: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0: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0: 嗯，对，
1: 就
0: 是，但
1: 是
0: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0: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
1: 是
0: 你问我，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对？
1: 啊，对对，
0: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就这个角色，这大家多没劲呐！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蛋，你说呢，妹妹？
1: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压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我
0: 跟你扯那个
1: 立
0: 根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
1: 嗯，
0: 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1: 是。

0: 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哦，明白明白，那就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
0: 这样
1: 不过。
0: 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然后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啊，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哦，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
1: 对对，
0: 妹妹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儿，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对，
0: 你我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啊，
1: 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1: 对对，
0: 上了房的梯子，啊，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的人，反正你就这样，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好，
0: 哎，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那这个正好这个咱们现在还是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但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盲人青年，谢谢您对我的劝导啊，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我再考虑考虑。谢谢您节目的越办，谢谢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哎，这就属于反馈信息啊，非常感谢啊。能想明白了啊，或者说想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就确定怎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呢，咱就琢磨怎么做啊，然后一两步啊，就是做事就是这样，咱们做什么然后怎么做，把这俩事商量明白了，目标是啥就完事儿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继续参与，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小敖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

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是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还是四十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四十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面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想，我那个我没说全啊。就是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上了房的梯，吃饱了的厨子和过了河的桥啊，对。这把没错了，我记得有四个嘛，我就怎么这人家一说蒙住，脑瓜不好使了，说蒙就蒙住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过了河的桥，那人要猜，你就尽量别等人家猜，咱自己塌是吧？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的话，你对吧？尽量把自己整瘦点啊，要不然的话包驴肉饺子了。对，上房子梯子自己找另一个房去啊，吃饱了的厨子找下一个饿的呗，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我一直在起，从来都不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一亿个人里头能有那么几个啊？那跟咱普通老百姓是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家老辈人都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也有说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吧？莫道鲲鹄池水浅，对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对吧？这就随缘安呗，就是该怎么地的时候，咱们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人生如戏啊，这句话呢，有那个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啊。就是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如戏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层面还有一点，就是人生啊，就像戏一样，人这一辈子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当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咱们不一定非常好，但是我认真努力的去表演啊，认真努力的去表演，那做一个台上的好演员，最起码来说是敬业的努力的演员，对吧？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总在台上演戏啊，对不对？你得有下来的时候，那下来之后咱当观众，也当一个好的观众，对吧？咱们当一个好的观众，那人家唱的好了，咱该喝彩喝彩啊，人家演出出完了之后，人家敬礼，咱该鼓掌鼓掌。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如戏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心态问题。你有的人的心态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司仪啊，你就为了要站在场中间啊，本来你是个婚礼司仪啊，你为了让大家更关注你，你司仪你就是想需要把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赞美啊，都集中到新郎新娘身上，尤其是以新娘为主，对不对？这个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你说你一个司仪，你非得要站当腰，后来发现那个大家不太管你啊，就是注意力没在你身上，你为了让大家注意你，你非得跟新娘私奔。扭曲了嘛，那不就扭曲了嘛，对吧？就是说的，在台上的时候，咱们上台了，需要我们演出了啊，就比方说在单位啊，需要你去扛大梁了，对吧？需要你去做事情，你当突击队队长了，你当敢死队长了，那你就那真是带着弟兄们就是猛打猛冲，该咋地咋地。那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还使那个三八大盖呢，人家这头现在都无人机掉炸弹了，你还拿三八大盖你往上冲，你再敬业再怎么地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你就需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我当观众的时候了。当观众的时候，那就给年轻人鼓掌，或者是给人家现在台上的演员好好鼓掌啊，认认真真的去做好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心态，对吧？

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都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方面的事儿，这方面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挺憋屈的，挺窝火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挺委屈的，像刚才那位女士唠委屈了，你委屈啥？你这玩意儿，你是一个，你本身来说你是一个博弈者，你不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你是在这里边入局的人，你就光寻思自己委屈能行吗？

对吧？所以说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这个心情会得到调节，得到缓解，然后呢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去面对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0: 睡眠质量差呀，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白天醒来头晕头疼的，来关注一下咱们下边这条消息啊，给大家带来一条重磅优惠，力度非常大。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啊，是你的大脑里头缺乏什么呢？叫伽马尼丁酸。安眠药、褪黑素不能补充伽马尼丁酸，长期吃呢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引发心脑大病。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尼丁酸呢，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伽马尼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打来电话说感谢咱们推荐的好产品啊，吃了睡眠宝啊，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还不头疼，浑身呢都舒服。现在呢，给咱们吉林听友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打进电话呢还送多功能折叠伞，抢购电话400-016-18174400-016-18174。这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呢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尼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咱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呢，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呢都越来越好，人呢也年轻了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的欧盟认证的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的服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咱们给吉林听友争取到了超值大福利，睡眠宝呢买三瓶送三盒熊胆明目视力贴，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复吸睡眠能量枕，每天只要2块多就能让您睡个好觉。打进电话呢还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呢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说抢购热线400-016-18174400-016-18174400-016-18174。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犁树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苞米要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犁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

好嘞，欢迎大家收听，欢迎大家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咱们是继续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呢现在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啊，这个我们可得说说啊，刚才这个穆老师在广告期间来到直播间了，说有个小孩儿啊，可好了啊，这个说78中的谭雨桐同学刚刚打进电话，特别想让钟晓叔叔给自己祝福一下中考取得的好成绩啊。好的，非常感谢谭雨桐同学对我们工作室的信任啊，特别感谢，祝谭雨桐同学这个中考啊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顺利的考入自己喜欢的高中。谢谢啊，祝福谭雨桐同学啊。好的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如果是能打电话，最好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啊，能打电话最好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说一是我表达有问题，再有一个呢可能是我就觉得自己一说的时候可能逻辑不清楚了啊，我就想就是发文字就可以，就尽量能打电话就打电话，就是你要觉得自己逻辑不清的话呢，那小哥这块可以帮您归拢归拢啊，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就是不想打电话啊，那你就发这个信息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因为一边做节目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随地的就能够看到，可以做到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互动平台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留言啊，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中粉，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这男�朋友啊都是离异的，在一起生活5年了，也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现在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工作上呢就是体力活，他干的多，当然呢我也是竭尽全力。然后呢我俩工资都是自己是自己的，我供我家孩子上学啊，我俩在工厂呢吃食堂，偶尔做做饭，米面由他买，水电费也是他出。其他的比如我想买件衣服，买点护肤品，我偶尔不舒服吃药打针啊，以及我娘家那头有个人情往份的事，都是我自己花钱。老师我就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对于他合不合理，我算不算利用他。我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干啥，你要不想跟他打火你就换一个，你要想打火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小哥还是跟你俩说，你要是这玩意儿嘛能结婚尽量结婚，就这么过。你要说的就是为了解决内分泌问题，完了就这么过的话，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早晚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你对于他来说，就比方说他也就是买点米面油，那你还做呢？他能干吃大米啊，能大米干嚼啊，完了拌豆油吃啊。对吧，那你不得给他做吗？所以说那也不能，他也不能说白面冲开水那么喝，对吧？你还不得做饭，你是做饭，咱们这么讲，女同志就算说啥不干，懒得叮叮的，基本上家务活啥的一起干的话，女同志多少干的也是多一点。你就别赶这块一天寻思啊，我是不是占他便宜了呢？他有便宜可占，他有利用价值，说明他还行，他一点利用价值谁跟他？对不对？那这个有利用价值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你就是你，就是。

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对吧？你就听我，你就听我的，你干啥你就好好干。你比方说，就是打火，就是打火，那就是打火呗，打火就是打火呗。就是虽然我非常反对，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具体原因。我觉得一整站在道德高度上去要求这要求那个也不合理，对吧？那你看你自己基本上都是自理了，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也不用他花钱，自己买衣服买化妆品也不用他花钱，对吧？吃药打针不用他花钱，娘家有人情往份不用他花钱，你还想咋的呀？所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如果他认为你还是占他便宜，那你坚决不跟他打火了，你跟谁打火这样都够意思了。啊，但是呢，小哥是不赞成这样过日子，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越来越，就是你看你现在岁数小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没个谱头，没个奔头，心里没底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真的，就是还是到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早晚有一天，不管是你也好，他也好，总会有心理不平衡的一个。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太赞成啊。但是你这块我建议就是你别寻思太多，你要说认可这种过日的方式，你就过就得了。他要不认可的话，要他有多远滚多远，本来咱俩就打火，对吧？那有多少女的还要求对方，你一月得必须给我3000块钱，不给我3000块钱打火不给你搭呢？所以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别就是你的问题是有点啥事都想太多，做的太少啊，增添烦恼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啊，到现在热线还没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好的，这位叫知足是福的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女儿啊英语四级考试了啊，想让您祝福孩子成功上岸呗。这个孩子应该是不用祝福也能过去吧，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因为四级考试应该没那么难，而且一年考两次，他只要拿出时间精力他都能过去。但是咱们依旧祝福啊，祝福你的女儿那个明天四六级考试顺利通过啊。

好的，咱们继续吧，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看看铁杆小米给大家发一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们目前的状态啊，我目前的状态啊，说防人之心我有，但是没防住啊，特别的记仇，但是我记性又不好，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啊，完结果两眼一黑我又坐下来啊，思想有点极端，奈何实力窝囊啊，小心翼翼的上了很多当，斤斤计较的吃了很多亏，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啊，整天一副老谋深算啊，又啥也算不明白的样子啊。啊，这个确实比较尴尬是吧，尤其是防人之心我真有，但是就是没防住啊。还有那个就是整天是一副老谋深算，但是咋算都没算明白的样子啊。还是一脸清澈呗，一眼就满眼清澈呗是吧。然后对于像我这种老登

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鲜明的真实的写照啊。那个咱们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做到了能做到这一点的给我扣个一啊，就是一怒之下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了。啊，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啊，是这种状态，和我一样的，帮我扣一下子，帮我扣一下一啊。哎，这可咋整？那、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啊，成天骂着领导不是人呐，净给我难为活，完哪样活干都可好了。这个最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不是咋的。我认识一个那个老人家啊，平时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啊，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那个吃饭的时候肉菜都不能超过俩，而且经常的那个连肉菜都没有，就是节省啊，非常节省。完了，老两口一人买个20000来块钱床垫子。还不满足，后来说给儿子再买一个，儿子说啥没敢要啊。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可咋整？你说说。我在这儿呢，也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他对你再好，卖床垫子咱也不买那么贵的哦。好点床垫子一两千块钱都行了啊、哦！咱们不是那个家庭，别整买20000多块钱的啊、哦！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0: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好，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被我哥给知道了，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要跟着，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2-3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0: 多大岁数了？
1: 是我哥44，他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0: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1: 有
0: 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1: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是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

0: 说朋友来家里做，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就是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特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觉得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我
1: 你的大姑姐啊，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0: 啊，对，
1: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0: 啊？对对对，就
1: 是这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这属于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全是家的，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啊，对对对对对，周围都是一群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啊，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1: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想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又收了，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这样。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吗？
0: 对对对，一起。
1: 那就难办了这事儿
0: 啊。对呀，就比如说
1: 是难办了，
0: 就
1: 是这些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儿闹心呢。
0: 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我说你就傻逼到有人给你转，你还到处去炫耀。
1: 千万不要那什么，不说脏话啊，好孩子啊。他这个东西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对呀、
1: 你说是不是？那就过不了
0: 啊，
1: 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0: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1: 是吧？
0: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1: 但
0: 是
1: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0: 对对对，
1: 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没有。

0: 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
1: 我
0: 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1: 对
0: 啊，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嘚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1: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0: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1: 对对对。
0: 但
1: 是
0: 就是
1: 有个坏毛病，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0: 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这么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1: 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什么什么轴的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1: 但是呢，
0: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头你多大了你？
1: 我22。
0: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1: 还没有。
0: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1: 在谈。
0: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
1: 那就是说不管了。
0: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都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这样子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0: 对，他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得换大夫，
1: 坏的事情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换大夫。
0: 哎，对，你快手不让说治疗，我就不说了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就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
1: 好，
0: 好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正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你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0: 好的，演绎者名字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演绎者名字说的，哎呀，让东北人不说东北话得有多难，可不是咋的，一想一个词是东北话，一想一个词还是东北话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身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咱们这个欢迎大家回来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来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打进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就是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之前跟我老公呢，也是有一个就是小的创业吧，
0: 嗯，
1: 然后就失败了，有点机会，
0: 嗯，
1: 然后呢，供个孩子上大学，就是钱，我现在打工，然后就是经济吧比较紧，
0: 嗯，
1: 然后吧，但是我寻思也不能说还完机会再那个，给我爸买点啥，然后这不正好那个。在这之后也那个就是参加婚礼，我先给我爸买套衣服，
0: 嗯，
1: 然后我妈不在了，我爸又找个老伴儿，然后吧我就寻思，你说给我爸买东西吧，完了我们同事说的，说是那个你得给你姨买啥，
0: 嗯，对，给你老太太也买点啊，
1: 我就有点就是不想给买，也是经济有点不允许，就
0: 啊，
1: 就然后他们就说，然后我就感觉我应不应该给他买。
0: 你要不就都不给买，要不就都给买，都不犯说的，
1: 啊，
0: 你光给你爹买就犯说的，
1: 嗯，
0: 啊
1: 啊，
0: 你哪敢说的，比方说你就100块钱，你一人买50的也行，
1: 嗯，啊啊啊，
0: 就是这么回事，要不然的话你这个事儿也给你爹添麻烦，
1: 嗯，
0: 不只是说你自己的事儿，也是给你爸爸添麻烦，这个东西他们毕竟是在一起过日子，
1: 嗯，
0: 是吧，
1: 对对
0: 啊，而且本来就是说的人家心里头可能就挺在意这方面的事儿的，你再出这事儿，你说呢？
1: 行
0: 啊，
1: 那我知道了。还有个事儿，
0: 嗯，
1: 就是这不回去参加婚礼嘛，我也去，
0: 嗯，
1: 去吧。完了，那个就是离我爸家有个几十里地，
0: 嗯，
1: 这地上。然后我爸说：“那你不回来看看你大爷？我大爷脑血栓。”
0: 嗯，
1: 但是我跟他家的那个我大哥特别不和，
0: 嗯，
1: 然后呢，我
0: 那你就告诉你爸我不去就得了呗。
1: 对，嗯，我说不去了，然后他不吱声，完他说还要让我看我大姑去，
0: 不去。你说我连你，我要不这话，我连你我都不看，我还看他们去呢。
1: 是啊，他就说那个让我去，又这个那个的。我说
0: 就是你说我现在拉一屁股机会，要不你给我买东西，完了我拎着去，你到时候我念你好。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对吧，
1: 嗯，对，其实我就是不想去，就是都10几20年也没见了，总也不来往，
0: 嗯，对，呵呵，好了啊。
1: 行，谢谢。
0: 哎好嘞啊，再见啊。
1: 哎哎，
0: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喂，你好，周涛老师，那个有这么个问题啊，嗯，我就简单的说一下吧，因为我家吧就是说，我爷爷有三个儿子，
0: 嗯，
2: 然后我爸是老大，
0: 嗯，
2: 然后我二叔呢也没儿子，我老叔也没儿子，
0: 嗯，
2: 然后就是说我家就我这一个吧，
0: 啊，
2: 然后我现在我是什么情况呢，我也是我俩孩子，
0: 啊，
2: 但是二胎吧不是有意的去要二胎的，
0: 嗯，
2: 然后意外怀孕，然后就是当时想着就是也没说特意去非得要男孩啊，说来，
0: 嗯，
2: 来啥算啥呗，就是说来小子的话更好，
0: 嗯，
2: 是不是儿女双全，
0: 嗯，
2: 然后来俩丫头也是个伴，
0: 嗯，
2: 现在完结果就要了之后呢，第二胎也是个丫头，
0: 嗯，
2: 然后前两天吧，就是我爸和我两个叔叔都坐在一起吃饭，然后说那个啥，说呢，那个你看咱家这股到你那块儿。

0: 往后就是没有后继无人了。
1: 嗯，
0: 意思不是这三位老人就劝我说让我要三胎，但是，哎呀，我不知道怎么去说
1: 这
0: 个事儿、啊。
1: 你跟你媳妇商量，他们喝完酒说的话还认真，喝完酒在那块儿都喝的5-5-5的，啥都说了，那你还是往心里去了呗？
0: 嗯、
1: 你想去那？
0: 是，
1: 那你跟你媳妇商量商量，媳妇给不给生？媳妇给生呗。
0: 媳妇儿，
1: 人不给
0: 我俩吧，
1: 人家不给生你，你就拉倒吧，那就打住、
0: 嗯。
1: 然后你跟你爸他们说，
0: 确实是这事。我媳妇儿，我俩吧都不同意要，因为啥？因为现在我这个年龄段吧，我30多岁，就是不到40。
1: 嗯。
0: 然后这个年龄段生活压力啥的，而且都挺大的，养孩子这个费用啥的也都挺高的。然后你说现在，父母没什么毛病，对吧？
1: 嗯、
0: 你说现在都行。就是做点小生意、
1: 嗯、
0: 一年能整20-30个吧，然后去掉花的反正也基本上也看不着啥钱。
1: 嗯，
0: 就是咱要一个的情况下，你说他我父母要就是有点啥毛病的情况下，这日子你说往后都没法进行了，咋过呀。
1: 嗯，这玩意儿就是
0: 是不是
1: 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你先别考虑那个、就是说的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他们老哥仨那唠，我跟你说那都是喝完酒之后雾喧喧的搁那说，真生不生人家不在意。这是一个事儿啊，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块儿了。哎呀，这我不说，喝完酒之后东北都是咱们的，何况生个孩子了呢，是吧？不用太拿当回事儿，但是你要往心里去，那就是你有这个想法想要，你也别说我不想要。你要真不想要，你就跟你爹说，你说我都做绝育了啊，要不了了啊。
0: 我是真不想要，但是吧，那天看他爸和
1: 别，但是那就是我就说你心虚，你心虚啥呀？
0: 哎，我不是心虚，就是我看他们仨吧，就是这样事儿的，我心也挺不得劲，确实是后继无人了。
1: 那
0: 是
1: 那是你们老祖宗的事儿，跟你有啥关系？
0: 嗯，
1: 对吧？
0: 嗯、他们仨把所有的压力现在都施加到我身上了。
1: 这不是给施加到你身上了，就是你想要完，你媳妇不给你生，完了你心里没底。哎，
0: 不，
1: 跟压力有狗屁关系？
0: 我叔说了，我叔说你要要的话，我那个啥。我这俩叔叔都能给你拿钱，
1: 你别听他们搁这催，你先把钱拿来了，一人先拍了100万，我肯定生。扯嘛！我跟你说，喝完酒或就是喝完酒那个话，那个酒话，这个事儿绝对不是你这几个叔叔的事儿，这个事儿就是你的事儿。
0: 不是，我跟我媳妇研究就是不想生，因为这俩吧。
1: 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想生的话，你就跟你爹说我已经做完绝育了，你别说了啊，没有就得了呗，还用说啥呀？就是你自己怎么不面对这个事儿呢？对吧？你更你你更你是这么回事儿，
0: 对
1: 吧？你想要那就忽悠媳妇儿，人媳妇儿要能给生，那咱就生一个呗。姑娘小子咱都生，对吧？再一个，我告诉你，那个生姑娘生小子，既不在你，也不在你媳妇儿。生姑娘生小子，在你家祖坟啊。
0: 嗯，
1: 听不听明白？所以说你得先把祖坟整好了，我再说。就是不要给自己添加那么大压力，你往上一辈找，你要把压力都放到你这块，你再生，你再生10个，有可能生10个姑娘呢，谁能整准？
0: 对，
1: 扯那个去呢。再一个，老头那些老头在一块喝完酒之后吹牛，别听那些玩意儿啊。
0: 啊，
1: 那行了啊，哎，
0: 行，好，
1: 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好嘞，哎，
0: 哎，谢谢
1: 拜拜，哎。打进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我们，喂，你好，
2: 你好，丁华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嗯，我最近发现我女儿她。嗯，处对象了，他下半年上高二
1: 啊，
2: 然后这孩子现在到青春期，挺不好管的。然后我们最近呢也经常吵架。
1: 嗯，你跟他经常吵架，还是你跟
2: 他
1: 一起
2: 吵架
1: 啊？你跟他经常吵架是吧？
2: 对、嗯，我跟孩子
1: 吵架完了之后效果怎么样？
2: 就是我也好话也说过，就是难听的话也说过，然后
1: 都不好使，都不好使是吗？都不好使的事儿咱们就别干了，
2: 嗯，
1: 好吧？这个咱们就想开点儿，真的，我知道你心情肯定很焦急，但是不好使的招一直使的话，说明咱智商不够，换个别的招忽悠呗，是吧？啊，
2: 你忽悠过了，你拿钱，
1: 那你忽悠招不行，
2: 对，
1: 你换招，不停的换招的啊。现在遇到啥事儿接着说吧啊。
2: 就是他青春期他到了嘛，然后他现在发现他处对象了，然后前一天我俩吵完架之后，
1: 嗯，
2: 我就把他手机没收了
1: 啊。
2: 然后我就偷偷看了一下他的手机。
1: 你瞅你啊，还偷偷看人手机？你瞅把你熊的啊！
2: 嗯，然后我就发现他处对象了，处这个对象已经他同班同学已经处半年了，然后近3个月俩人发展的就挺迅速的。我发现他俩，嗯， 就是就关系更进一步了。
1: 嗯，
2: 然后我现在觉得天都要塌了。
1: 没塌呀，
2: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教育一个孩子，太小了。
1: 你看你教育不了，你就别轻易那么教育了，换招不行吗？对吧？
2: 你现在就是能有家长能做的是啥？就只能是看住孩子呗。
1: 你不是看住，你保证安全比啥都重要，是吧？
2: 是，我也跟他说了，然后他就是
1: 说有个屁用啊！你一直都在跟他说，都在。

0: 啊，你是啊？
1: 就是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就是在他聊天记录里发现男的偷偷把这男孩带回家了，但是都是在我们休息之后带回来，我们也不知道。然后如果再有下一次，如果被我发现了，那我怎么办？
0: 你能咋办？你得假装不知道，只不过不要再给他创造这种机会了。还能咋办？你能给他剁不剁喂猪啊？啊？
1: 那不能，那不能，
0: 那不能！你说你要那缸干啥玩意儿呢？你说你自己能干啥？你现在先笼笼你自己能干啥啊？就你这心情，我绝对是能理解的。但第一，他天没塌，你看天塌了吗？你家缺钱了吗？你家活不下去了吗？你家房塌了？没有吧？
1: 没有。
0: 对吧？那你想，他跟天塌了有啥关系呢？是吧？那是不是你不行啊？这说明啥？说明你啥也不是。有点啥事儿，这就哎呀，好像咋地似的。对吧？多大个事儿啊，粮库死个耗子算大事吗？小米说，哎呀，你说你姑娘算随你了，还总说姑娘听不进去，你这也听不进去别人说话呀，你说你。对吧？
1: 就是挺茫然的，不知道怎么教育。
0: 你看你原来一直教育，所以说我不跟你俩说吗？改招吧，换方法啊。
1: 那
0: 该哄哄，该勾引勾引，因为啥？你是成年人，他是未成年人，你要静下心来想办法，你有的是招对付他。那玩意儿咱这么讲，打不碎你，我下不了蛆吗？对不对？
1: 说该用的办法已经
0: 你那就说明你没有办法，你的办法不对，完了一直用，对吧？
1: 那我用来揍他呢？
0: 你能打过他呀？
1: 你能
0: 打过你削，往削，完不往家孩子揍啊？看有没有效，有效就揍，没有效就不能揍，或者说适得其反的话就不能揍。对吧？
1: 现在
0: 你所有的办法，你所有做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为了解决一个问题，而是在培养孩子，是吧？并不是说你把这个问题解决，这孩子就一定茁壮成长，因为你把这个问题解决还有别的问题。对不对？
1: 确实。
0: 所以说我跟你俩说，我从来不说的，你惩罚好使那你就惩罚，我就担心啥惩罚不好使还一劲惩罚，你就像你磨叽不好使还一劲磨叽，对吧？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那他爹干啥？他爹不能教育他呀？你跟他爹
1: 家里边就都是好人，就我一个坏人。
0: 那本来你也不行啊，本来你就是坏人呢。对吧？你不能跟他爹打个配合啊，你处理不了儿子之前不能把老爷们处理好了，然后让他跟你俩打配合呀？啊，
1: 基本他爸都是去哄，
0: 那说的就是，那你说明你跟他爸就没有协调一致，完了之后死了死个钉的，还非得按照你的想法做，到最后你不得罪人谁得罪人？而且方法没有效果呀！你记住我今天跟你说这句话，就说这个事儿保证安全是最重要的，然后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有没有效，就是其实对错他知道，对吧？
1: 对。你说了，他有什么都知道。
0: 对啊，对错他都知道。那你没有笑，你还一劲使的话，那就是你错了，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现在静下来，啊，现在静下来，然后那个你用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想法来面对这个问题。就是本身来说你自己就慌了，完了之后就不知道咋地好了。其实我刚才说的，你们家啥时候没了？你们家大衣柜叫哪家卖了？啊，
1: 没有，
0: 冰箱换小了，
1: 没有。我明白你的意思。
0: 对呀，所以说就你把一个没有那么重要，确实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但是他还没大到说天塌了那种程度，然后你非得把它形容成天塌了，来加重你姑娘的罪恶感，你这种缺眼的妈，我跟你说啊，完暗示自己，你说是不是？你冷静下来，你是成年人，说句实话，就谈恋爱那点破事儿，你不知道是咋的。你没处过对象？
1: 我知道，但是他太小了呀。
0: 你懂事晚，还怨着人家了？你傻，你不知道处的早，那就怨着人家了，对吧？那能和完全跟你一样吗？你咋的？你30处对象啊？
1: 没有。
0: 你也没等到吧？你多大处对象啊？
1: 我也是上大学处的。
0: 那上大学处的，那就差3年呗。
1: 我的意思，你上大学你处对象，我不能管
0: 你。谁倒说上大学谁的？就这个时候他处了，你咋整？而不是说你给他说的咋管不咋管的事儿，而是咋整不咋整的事儿。对吧？
1: 明白。
0: 哎，所以说我建议你就是。

0: 说先你就一定要知道你是成年人，你一旦使上招了，你一定要、
1: 嗯、
0: 你一旦使上招了，你一定比他有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那你要你就说觉得哎呀天塌了我不知道咋地好了，那简直是没有太没有见识了啊，
1: 嗯，
0: 对不对？好啊，
1: 对、嗯、
0: 哎
1: 好，谢谢老师，
0: 好了再见啊，好嘞，哎
1: 再见，嗯，
0: 打进五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辽宁的朋友啊，不是咱们本省的啊。喂，你好。
2: 哎，张光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啊，我想请教一个问题。
0: 嗯。
2: 就是在上周五的时候
0: 啊，
2: 我们公司就是因为效益不太好，所以就裁了9个人，然后我们部门一共35个人，相当于裁掉了1/3吧。
0: 嗯嗯。
2: 然后我是属于一直那种就是在职考编，可能也考了1年了，然后今天就是通过笔试了，然后进面了，然后我在就想着就是想请假学一下那个自取，就学习一下那个面试，所以我现在在想就是现在请假是不是不太好呀，或者是我能以什么理由就是请，然后不想让领导知道就是这个事。
0: 你多大了？
2: 我30。
0: 你30了，这样事还得问我？你
2: 关键是我想不到什么理由呀。
0: 那想不到什么理由，你是不是就要考编了？你还两头都不想得罪，你不闹呢吗？
2: 但是如果我因为现在因为我不保准的时候一定可以考，
0: 不保准你别考啊，这头保准啊。
2: 因为这头的话现在也开始裁员了，也就是
0: 那你他都快开始裁员了，你还怕请假干啥呢？我就这头有个窝头不能扔，说那头要大米饭，但是我窝头我舍不得、
2: 嗯、
0: 是吧？
2: 嗯，也对吧。
0: 不但舍不得，我连得罪窝头都不敢。那你这样你能干啥？自己想干一个事儿，前怕狼后怕虎的，能干个屁事儿？干个六饼啊，干的。
2: 对，我就是这种，就比较纠结型人格，就不太能做主的这种。
0: 那你这玩意儿，咱这么讲，那你这样的话，你面试也不行，你也不行啊。人面试叫什么？自信、严谨，
2: 嗯、
0: 对吧？
2: 就不自信
0: 完了，你也不严谨，完还很不自信，你不扯吗？
2: 对，
0: 主要
2: 不自信，
0: 对吧？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说、
2: 嗯，
0: 首先来说，对在这些问题的看法上，那你就得有一个很明显的认知。那我就是要考编呢，那我就考呗。那我要复习，我就请假呗，能请请下来呗。实在不行就我不知道你们单位啥规定，有事假就请事假，有病假请病假，谁能咋的？完了之后甚至说怕请完假之后下次裁员裁到你，那你还考编干个六饼，对吧？
2: 嗯，
0: 所以说这种的话，而且你米姐都说就你现在这语言面貌面试可没有什么竞争力哦，自信呐。
2: 对，我也知道我自己的性格，就面试上我就其实没有太大的那个自信、
0: 嗯、对
2: 啊，其实、嗯、
0: 所以说你看你说话也表述不清，连片咬字儿咬不住，而且不能独立完成本职工作嘛，这不处于这种问题吗？所以说你必须自信起来，然后你才适合考编，要不然的话你不适合，真的。
2: 好，老师，那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东西有啥可怕的呢？
2: 嗯、
0: 真是的啊！我记着我们那个高中毕业的时候，我们一个同学就是高中毕业证就没领啊，就不要。啊，我那时候我们那年代高中毕业证是还是个毕业证使唤呢。完说为啥不要？他说我一定能考大学，我即使今年考不上的话，我明年后年我也肯定能考上。
2: 嗯、
0: 所以高中毕业证没要撕了啊。完到最后他第一年没考上，第二年人家考到那个叫全县第几来着？考到一个那现在叫211本科啊，
2: 嗯、
0: 对吧？就是现在。对这个现在的当年没有，我们考试前没有，只有什么重点本科啊什么那种，说考到重本去了，对吧？
2: 嗯，
0: 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自己连信心都没有，你考啥呀，对吧？
2: 对，我需要增强信心、
0: 嗯、对啊，小米说刚才那好字那状态是对的，找着感觉啊。
2: 好，
0: 哎，好嘞，再见啊。
2: 哎，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拜拜。哎，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钟晓老师好，钟晓老师好。
0: 哎，不着急，不着急，慢慢说啊，怎么了？
3: 啊，那个，我有个事情想麻烦您给看说一下，就是我弟弟吧，他是体制内，
0: 嗯，
3: 读的特别特别那啥，特别那个 他是体制之内之后的话，他处了一个女朋友，他是外地的。
0: 嗯，
3: 外地之后的话，前两年吧，他就说我弟弟工作不稳定，然后吧不想和他回到，他是白城的，他从那个外头安徽那边到白城的，然后的话，他跟直接说工作不稳定，女孩，而现在我弟弟工作稳定呢，他还不想跟他回来了。你说这件事情，我弟弟想跟他唠很多次，完他也不想回来，他是老师，
0: 人家就不想，人家就不想跟他处。
3: 不想跟他处是不是？
0: 对，扯犊子。
3: 对，但是你说我老弟，我弟弟一说分了，完他又不干了，就打电话，各种理由找打电话。
0: 你弟弟今年多大了？
3: 嗯，35了。
0: 让他有多远滚多远，乐意来来，不来过你结婚啊？
3: 嗯呐，
0: 就这么简单。你问你哥的话，你哥就这一个状态。
3: 对哥。
0: 对，
3: 我一直
0: 就是咱这么讲，你弟弟既然说我考公了，我进体制内了，我就是不想到处走。我要想到处走，我用等35吗？早就他俩处几年了？
3: 处的话，他从大学开始一直到好几年了，三年了都有。
0: 处三年了，你弟弟大学开始，他30几了，才处三年。
3: 啊，35了。
0: 那他博士啊还是啥呀？念大学也不能念到这时候啊。
3: 硕士。
0: 那也念不到，硕士26毕业了。
3: 啊，他是那个他是后自己考的。
0: 上完班之后又考的是吧？
3: 对对对。
0: 啊。现在就是就这么简单，你弟弟该找谁找谁，你告诉他你过了能过来咱们结婚，不能过来有多远滚多远，我过你婚了。
3: 对呀，我弟弟、
0: 啊、
3: 对呀，我弟弟一整打电话的话，他就给他拉黑了，然后他各种方式找的。哎天哪，
0: 你叫你弟弟、
3: 哦、
0: 你叫你弟弟拉黑他，你叫你弟弟给我打电话吧，就纯属玩他，你们这不就是。
3: 那我说是，然后他我爸爸吧、
0: 啊、
3: 就有病了，然后他都没来看了，就感觉这孩子
0: 人家就是玩他，
3: 但是的话也特别那啥不靠谱。
0: 嗯，就是玩他、
3: 嗯、
0: 没事儿，反正没事儿再发两个信息也不搭啥。
3: 嗯，那我
0: 完了你弟弟糊到了。
3: 他总跟他吵架，我弟弟说那现在的话是总吵，到以后他更得吵了，我说那就拉倒吧。
0: 这个事儿就你弟弟狗屁不是啊，还给你弟弟说还理由呢，他就狗屁不是这个玩意儿。你就按我说的说，你就告诉他你要能过白城来，对吧？
3: 嗯，
0: 能过白城来的话你就过来啊。
3: 嗯，
0: 对，你那个
3: 的话也考研呢。
0: 你听我说话行不行？
3: 行，小哥，嗯，
0: 有班没班无所谓，没班我这头我给你找，
3: 嗯，
0: 听没听着？
3: 对，
0: 有班没班无所谓，你能过来、
3: 嗯、
0: 咱就能结婚，不能过来我过去跟别人结婚了，你有多远滚多远，根本不来一趟。
3: 后来也这么说的，他总打电话，就让他拉黑得了。
0: 你好像你弟弟听你话似的，你这个姐姐，我跟你说，你就纯属还没啥用，完了还在这操那个心，完还不听话。
3: 嗯，那可不是咋的？
0: 你可够烦人的了啊！你
3: 对。你
0: 弟弟跟你像啊，就是个西瓜皮开腚啊，没完没了这么个人呐！你说那玩意有啥用？
3: 嗯呐，
0: 一点用都没有啊！
3: 嗯呐，嗯呐，行，
0: 你可别操那心了。反正你告诉他，你告诉他，我跟你弟弟说的啊。
3: 嗯呐，小哥，
0: 再见啊！哎，
3: 嗯、好嘞，拜拜。
0: 哎，好嘞，哎。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咱们今天小声长谈的广播部分呢又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难忘今生，淮南陪您聆听流金岁月。
1: What's yours？
0: 今生难忘，声音魅力，品味曲中真情。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哈雅乐团曾获金曲奖、最佳跨界音乐奖、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民族音乐奖、华语金曲奖、最佳世界音乐奖等各项大奖，代表着中国最顶级的世界音乐。

先生说，当我发现一把马头琴不足以诠释我对音乐的理想时，我决定组建一个乐团，用我最熟悉的方式以及我认为有趣的音乐形式做新的尝试。幸运的是，蒙古民族有着很好的文化传承，古老的音乐流过时间的沙漏，延续至今。这让我们没有在现代快餐文化充斥的世界里迷失，我们不用盲从的模仿与追随，用自己特有的音乐语言和不同族群沟通融合。我们希望用熟悉的方式不断做新的尝试，如同哈雅这个名字，意为边界、边缘。边缘是宽广而包容的，也许在边缘

全盛相信音乐属灵，它是人类共同的语言，而这种语言可以沟通万物，并从中认识生命，认识自己。也许我们总没有办法回答究极的问题，因此用各种各样的概念和定义来强调存在，然而这也会让自身充斥着局限和狭隘。生命有它的方向，就像再蜿蜒的河水也要流向海洋。诚实地面对自己，做诚实的音乐，它必沟通我们每个人的内心。

哈雅乐团发行单曲《有一只小山羊》。在草原丰美的季节来到牧场，我们永远是母亲的孩子和广袤天地的赤子。不论我们在哪一个行业从事任何一种工作，在整个生命体验里，最终我们的心灵都指向同一个方向。

响。

0: 音乐不假任何外力，是纯粹直接的情感火焰，拼凑出尘封的记忆，向时空真的倒回某一刻。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边芳春信，唐高骈。草色青青柳色浓，玉壶清酒满襟中。笙歌嘹亮随风去，知尽关山第几重。高骈是唐朝晚唐名将，常年驻守边疆，身为武臣而好文学，被称为落雕侍御。这首诗是高骈在驻守关山草原时所写，诗词中的草原美酒和嘹亮笙歌，写出关山草原与众不同的春天。哈雅乐团把它创作成单曲《边芳春信》。

Link 是哈雅乐团第六张专辑，意为连接。专辑概念旨在以音乐为媒，连接一切。连接是不需要解释的，就是一瞬间你感觉到了，它会在你心里蔓延。Link 曲风彪悍狂野又不失趣味，在描述高原壮美风光的同时，又富含清新可爱的味道，如猛虎细嗅蔷薇。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秉贤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二集。
1: 报案大哥，
2: 什么事啊？
1: 你好啊，报案大哥，请问那就是刚刚遭受火灾的文悦商城大厦吗？
2: 是啊，烧了小三天，真惨了。
1: 耶，俺嘞个乖乖，这旁边就是文悦集团的办公室嘞。
2: 没错。小伙子，
1: 咋着了？
2: 登记受灾损失在文悦宾馆会议室办理。你去那儿？
1: 哎呀，保安大哥，不是嘞，俺不是受灾的商户，俺叫刘大鹏，刚从河南赶过来的，想见见董事长艾云天，能看中不中？
2: 你找董事长什么事啊？
1: 哎呀，也没有啥事儿，俺爹跟艾叔叔是朋友，这不是遭灾了吗？俺爹让俺过来看看他。哎呦，
2: 谢谢。尽管我这小小的保安队长没啥资格，但还是要替我们等。

0: 市长，谢谢你。
1: 哎，
0: 回去吧，这趟你见不着他了。
1: 哎，那是为啥呀？
0: 哎，行行，来来来，我们董事长进了公安局，估计啊，这孩儿在看守所嘞。
1: 咦，咋还进了看守所了嘞？
2: 听，哥们，你听，自打文苑那个老总进来，后边那片乱石岗子里每一天都有狼嚎啊，太吓人了。
3: 可不是嘛，整天总听着动静。
2: 哎呀，真是。
3: 哎，你发现没有，这几天来后面嚎是同一批犬了，灰色的，腿上好像还缠块红布，我看你真正的。哎，你说奇怪不？
2: 哎，还有更奇怪的了，那外边的狼一嚎，文苑那个老板也跟着叫了。
3: 哎，对对对对对，我值班也听见过。哎，你说这人是不是疯了？
2: 嗯，有可能。哎呀，那把大火烧的呀，你说谁能受得了？
3: 哎呀，就是嘛。请问您几位是？
4: 啊，我们是文悦集团的，我姓陆，这位是我们的财务总监陆总，这位是市政府的沙秘书长。
5: 哎，副秘书长，看一看啊，这是我的证件，这是公安局的手续。
3: 艾云天，哎呦，太好了！
2: 就是温略那位老总啊！来来来，我带你们去。哎，他在这里面内见。哎，赶快赶快！
4: 哎，杜总，这俩看守怎么这种反应？
6: 谁知道呢？哎，一会儿就清楚了。
3: 哎，到了到了到了，他自己住单间，没别人，你们进去吧！哎，快快快快快！
6: 云天，
4: 哎。艾总，你这是
7: 方霞、小鹿，你们怎么这表情啊？哎呦，沙秘书长也来了
5: 啊！沙副秘书长，
4: 艾总，你没事吧？哎，后面的狼嚎怎么这么熟悉啊？
7: 是那只三腿狼。来这儿了，担心他一定有这个灵性。
6: 哎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琢磨狼？云天，你转一圈让我看一看。
7: 嗨，误会了，肯定误会了。你们是不是以为我在这里遭受严刑拷打，致伤致残，甚至已经被逼疯了？没有的事儿，什么都没发生。
6: 什么都没发生？
7: 嗯，
6: 那这屋里什么家具都有，你干嘛趴在地上啊？
7: 我在找感觉，狼的感觉。用西北狼的思维来思考，怎样面对当下近乎绝境的局面？你说狼会怎么想呢？
6: 狼？
7: 啊？
6: 你能不这样说话吗？别吓我呀，云天。
7: 好了。我正常点，正常点，你俩坐下吧。沙副秘书长，你也坐。
5: 哎呀，你还是叫我老沙吧，这么说话太麻烦了。
7: 好，小鹿，你帮我把地上的纸都捡起来，有用
4: 啊。好，
7: 方霞，我跟你说，我还真得感谢公安的控制，不然我怎么可能静下心来思考和谋划呢？说说吧，外面什么情况？
6: 啊，当地政府对火灾善后处理工作非常重视，派沙副秘书长率领千人后援团进驻，具体帮助我们。
5: 哎呀，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7: 沙副，
5: 老沙，
7: 从市府广场率队出发时，我亲眼看到了。老沙，
5: 哎，
7: 是你后援团惊天动地的脚步声把我震回来的，不然我就跑到法院申报破产去了。
5: 哎，
7: 谢谢，谢谢呀。
5: 艾总啊，你是应该感谢啊，后援团最多坚持一个月，事态平复之后就解散撤回原岗位了。可组织上给我的任务是事后带一个工作小组一直跟着你，支持你，配合你，当然也要监督你，直到温悦商城重新站起来。
7: 哎呀，这您让我说什么好啊？
5: 哎呀，啥都别说，有空再细聊啊！你先听他们说。

0: 今天黎晨，我们那位老领导带领温州慰问组抵达惠阳市，一到就开始慰问我们的员工和受灾的商户，并了解情况，帮大家想对策。
1: 有家人真好。
2: 还有好事呢，老沙。哎，还是你说吧。
1: 好好好，经公安消防部门鉴定，认定这场大火啊是地震造成电源线短路意外引发火灾，你无需承担火灾责任，所以我们这次
3: 来接我出去不是探视。
2: 对呀。
1: 那还不赶紧走，坐这儿聊什么呀。
2: 哎，你不是还需要谋划吗？不是要找狼的感觉吗？
3: 感觉找到了，现在需要行动，快走
1: 走走走走。
4: 我们把云天从看守所接出来，直接赶到了温月宾馆会议室。集团的董事、地方政府领导、月清老家的亲友，还有我们那位老领导带来的温州慰问组，都等在那里。大家看云天的目光，像是看着一个躲过一劫的孩子，充满怜爱，隐含悲怆。云天呢？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里闪着蓝莹莹的泪光，令人不安。
3: 谢谢，谢谢老领导，谢谢。
5: 云天，
3: 哎，
5: 你要挺住啊，老家人民支持你。
3: 谢谢老领导，宣会长，
6: 哎，
3: 谢谢你啊。
6: 哎呀，云天，我们温州人的海洋文化最质朴的根基就是一到出海打鱼，有人掉到大海里了，那所有的船都会停下来救他。再说我们这温州商会，你是前任会长，我是现任会长，我们原本就是兄弟们。
5: 好了，云天呐，这个客套就全免了吧，来说说你的想法。
3: 哎，十万平米的大厦彻底烧毁，我们自己的损失就不去说它了，可三千多商户的损失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巨大难题。这个接我回来的路上，方霞告诉我董事会商讨了两套方案。
7: 各位领导，各位领导，要出事了。
8: 王凯，哎，你怎么闯进来了？
3: 让他说。
7: 各位领导，都是从侧面地下停车场进来的，不知道大门前广场上的情况。哎呦，那些商户不同意五户选一个代表，情绪激动，都要往里闯啊。
3: 等一下，小陆，
8: 哎，
3: 不是要召开全体商户大会吗？为什么要选代表？
0: 宾馆的礼堂最多能装600人。
7: 哎呦，别说600人了，广场上现在的人可能都不止3000呢，有的一户还好几个，能有4000-5000，零下20多度，他们站了好长时间了。
3: 这样，小陆，马上把礼堂里的扩音设备挪到大门口的台阶上。
8: 明白了。王凯，
7: 哎，
8: 你马上去告诉大家，董事长和全体领导这就出去，大会就在广场上开。
7: 是。
9: 刚刚被一把大火烧光全部家当的兄弟姐妹们，艾云天向大家道歉，给大家鞠躬了。我知道大家都在等集团，等我这个董事长的态度，那我就简主要的说，面对这场灭顶之灾，我们的董事会讨论了两套方案。第一套方案是破产。
10: 啊，这你又咋了？

月置业，这个有限责任公司承担无限责任，完成对受灾商户和产权户损失的全额赔偿。我选择第二套方案。咱们温悦商城这3000多商户中，有不少是跟随我艾云天一起在西北打拼多年的温州老乡，剩下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创业者、打工仔，还有一些当地下岗转行的工人。在这次火灾中，你们的损失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一夜之间，大家跟我一起从天堂掉进地狱，都在眼巴巴地看着我这个领头羊。说老实话，如果选择第一套方案，我或许还能保留一点安身立命的钱，可你们中的大多数就倾家荡产了，没准就此家破人亡。我的最终结果也好不到哪儿去，想东山再起都具有可能。谁能跟一个不愿承担责任的商人合作呢？逃跑无路，坚持有望。所以我在这儿郑重承诺，苦干3年重建温悦，确保3046户受灾商户的职

0: 放下小鹿，你俩跟我回办公室。
1: 好。哎，
2: 这样，我们要做的第一个动作，退还全体商户今年的租金，这事儿放下你去办。
3: 可
2: 别问我钱从哪来，那是你的事儿。核准数字，尽快发放。
3: 好吧。
2: 小鹿，你尽快跟关悦国际口岸那边联系，让他们国贸部腾出来500个摊位。
4: 那
2: 不许讲条件，马上腾。
4: 500个摊位，那腾出来之后怎么安排啊？
2: 挑最困难的，挑那些一天不开门就紧张、三天不卖货就断粮的困难商户，先安排进去，租金全免。
4: 明白了。
3: 哎，水根伯。
5: 杜总。艾总，
3: 您守在这办公室门口有事情啊？
5: 哦，也没有什么大事情，我就想问一问。
2: 水根伯，您要问什么呀？
5: 是这样的啊，他们已经开始登记核查商户们的损失情况了，可是我的票据全都跟着商品一道烧掉了呀！你看，这烧掉了，我，哎呀，无凭无据呀！
4: 对，这种情况很普遍，确实挺难办的。
2: 这有什么难办的？水根伯，就算没有账目票据，您自己的实际损失能说清楚不？
5: 那肯定的呀。
2: 那好，您呢，摸着良心说，我们呢，凭着良心记，这不就完了吗？非要票据干什么呀？
5: 啊！哎呦，是因为我是你老家的邻居，特殊照顾吗？
2: 不是，所有商户一视同仁。
5: 哎呀，你要是这么说，那很多人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了，那可是扑通扑通的呀！
2: 水根伯，快去办去吧，我

0: 进去忙了啊！
1: 哎，老婆，哎，怎么样？你等一下，啊、等一下啊！哎，小伙子啊！
2: 哎哎哎，
1: 这大朋友啊！
2: 哎，老板，
1: 来！哎哎哎，哦，艾总，这个小伙子是找您的，他是从外地特意来的
2: 啊！是是，艾叔叔，
0: 你是？
2: 哎呀，艾叔叔，恁没有见过俺，俺叫刘大鹏，是商丘刘仁福的儿子。你看啊，这是20年前，恁俩在恁的小店前啊一起拍的照片。
0: 刘仁福，
2: 对对，
0: 刘啊、那个河南人。
2: 对了，俺爹妈都是河南过来的。
3: 别站在这儿说话了，
2: 走，上办公室，装。
1: 那我就走了啊。
3: 啊，慢走啊，师哥。
1: 再见啊，再
2: 见，谢谢你啊，老板。
1: 哎，不用啊。
4: 哎呀，小刘啊，
2: 说，
4: 艾叔叔眼下情况特殊，你看，
2: 哎呀，叔，俺明白，不会耽误恁太长时间了。
3: 坐下，叔。
2: 中，哎，谢谢姨啊。艾叔是这样的，你看20年前啊，俺爸刘仁福从您的手里进了一批羊毛衫儿，说好回老家以后啊，买完了就付款，结果回去没有几天就出事了。哎呀，俺妈没了，
4: 没了。
2: 他俩赶夜路送货出了车祸，俺爹断了一条腿，俺妈没救过来，这日子生意全都垮了，欠恁的款项啊一直没有还上。
4: 哎呀，我说他怎么就突然音信皆无了呢？
2: 哎呀，不是，叔，从俺懂事的时候就知道他欠您的钱，他几乎天天都在念叨啊。哎、
4: 我早忘了，那欠条都不知道扔哪去了。
2: 哎呀，可他记得可清楚，总共欠您26.9万。你看啊，他刚攒够了25万，这张银行卡里头有20万，这些零散的现金啊，总共5万。从电视新闻里头知道您这儿遭了这么大的火灾，就让俺啊连夜坐上火车给您送过来了。
3: 哎呦，这孩子，这么多钱你是从河南背过来的呀？
2: 哎呀，没有事儿，姨，俺一个这么壮实的小伙子，再说了，俺这包里塞了好多大枣，没有人知道俺掂着包里有钱。大家伙都吃枣吧，这枣可甜了。给你来，你尝尝，可甜。
5: 谁那的？你这
3: 让开！哎，我有话要问杜司长。
4: 姑娘，怎么回事啊？你怀里抱的这是遗像？
5: 啊，艾总，这就是重庆火场没出来那个商户张小军的遗像，他是这姑娘的男朋友。
4: 哦，
3: 杜司长，
4: 哎，
3: 你承诺100%赔偿所有商户的损失，我这100%咋办呢？
4: 小隋姑娘，对于张小军的不幸遇难，我深表同情。
3: 不要扯这没用的，你就说吧，我是损失，你们怎么100%的赔？
5: 哎，孙娜娜，你要这么说话，我们可得理论理论。张小军是自己闯进火场的，当时那么多人阻拦都没拦住，我就在场吗？
3: 他冲进去抢救我们的商品账目，难道有错吗？
5: 当然有错，他一意孤行，不但搭上了自己，还连累2名消防战士受了重伤，这责任算谁的啊？
3: 你欺负人！孙娜娜，快把他扶起来啊！
4: 小璐，你怎么回事？这个时候你跟他较什么真啊？
5: 我没想到他会昏过去。
3: 别说了，快打120。
2: 爷，那太慢了，直到医院来给俺领个道，俺扛住他跑过去。哎，
6: 叫辆车，赶紧叫辆车！
2: 大夫，没啥事吧？他咋样了？
7: 小点声，别紧张啊。这个情况呢是这样，造成这位患者昏厥的原因啊，应该是惊吓，他肯定是有些日子没睡好觉了。
2: 哦，
7: 这样，等他醒过来呢，你跟他聊聊天，帮他调节一下情绪，放松一下神经。
2: 中，明白了，大夫。那谢谢你了。
7: 哎呦，不谢不谢。哎，你是他爱人？
2: 不是不是，您弄错了，俺是他弟弟，弟弟。哦，
7: 那你好好守着他。
2: 中。
7: 那有什么情况叫护士，我走了。
2: 哎哎，大夫，再见。
3: 哥，哥，睡。
2: 哎呦，姐，你想喝水呀？啊，中中中，来来来，俺帮你把头抬起来。那先喝点橙汁儿。
3: 啊，你是谁？
2: 哎呦，行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姐。
3: 我问你是谁？
2: 我？哎呀，俺叫刘大鹏，是文岳商城火灾善后工作的志愿者。
3: 啥？志愿者？
2: 对呀，俺是从河南过来的，来给二叔啊，就是俺干爹帮忙来了。
3: 董事长是你干爹？
2: 对呀，是俺亲爹20年前替俺认下来。你去董事长办公室大吵大闹的时候，俺正在那儿嘞。后来你气晕了，是俺把你扛到医院来了。
3: 你那根闪闪的病号服谁换的？
2: 哎呀，那当然是俺。
3: 啥啥？
2: 俺叫护士给你换来。姐呀，送你来医院的路上，路助理都告诉俺了，你叫孙娜娜，你的男朋友叫张小军，他说你情绪失控可以理解，小军的后事集团也不会不管。
3: 小军，小军、啊！
2: 哎，姐姐姐姐姐姐，别哭别哭！哎呀，哎呀，哎呀，姐呀！眼下俺这个志愿者的全部任务，就是尽快帮你恢复健康。姐，你说，如果现在守在你身边了？是这个小军哥，你说说他会咋做？
3: 以前小军见到我不高兴就会跟我唱歌。
2: 啥呀？唱歌？唱啥歌啊？
3: 奏喜歌，我俩就是唱着这首歌来胡杨闯世界的。
0: 奏喜歌俺也会唱，恁想听俺就天天

监制孙宝胜，制作人丽娜，策划李立群、李安坤，统筹

其歌作词王国辰，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欧罗巴音乐团，音响效果王进，录音江月明子、张赫，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艾云天由金永刚演播，杜芳霞由季冠霖演播，陆成瑞由惠龙演播，柳如音由武凤春演播，沙铁城由王旭峰演播，老领导由杨默演播，隋娜娜由杨颖演播。

刘大鹏，由王磊演播。月清婆婆，由乔琛演播。宣会长，由任杰演播。水根伯，由席克健演播。王凯，由胡博豪演播。张小军，由崔晨潇演播。茶馆服务员，由张子墨演播。公安，由郝明亮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爽、唐旭、周子轩、侯若凡。出品单位：浙江传媒学院、中共温州市委宣传部、中共乐清市委宣传部、乐清市融媒体中心、中共杭州市钱塘区委宣传部。浙江文化艺术发展基金资助项目。谢谢收听。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8: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7: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9: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1: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

0: 七十，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但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

0: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披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

0: 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5: 用拼

0: 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6: 好嘞。

0: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

0: 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5: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7: 我与城市共。

0: 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

0: 位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9: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

0: 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临近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7: 好嘞。

0: 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2: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6: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水越喝越甜，
11: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4: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

0: 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7: 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

0: 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

0: 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

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

0: 王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5: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

0: 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9: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

0: 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 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决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

0: 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8: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2: 好嘞。

0: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

0: 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

0: 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

0: 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一号线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啊，你好，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有点问题想咨询你，有点麻木了，不知道怎么该。
0: 啊，说说吧，唠唠唠唠嗑啊，怎么了？
2: 是这样的，就是我跟我爱人的感情最近出了点问题，最近这一年多吧，都觉得不太对劲。
0: 嗯。
2: 然后我家吧是有监控的，然后平时是前4-5年给孩子学习用的。然后现在呢，就突然之间有一天，前3-4天吧，我就没啥事扒了一下监控，
0: 嗯，
2: 然后就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2: 然后因为本身就有疑虑嘛，所以说听到了一些东西，
0: 嗯，
2: 然后后来我就
0: 什么东西，就是那个是你爱人领别人回家来了，还是你爱人
2: 回家？他是有人来接他，
0: 啊，
2: 然后他俩是微信说的，
0: 啊，谁接他呀？
2: 一个男的，
0: 这男的你认识不？
2: 我听声我听不出来。
0: 那干啥去了呀？
2: 嗯，他后来我问他了，然后我说你干啥去？然后我说你干啥？谁来接你啊？他说我同事一个什么姐。
0: 嗯。
2: 然后我说这是男的呀，啊，他说男的是有点事儿，然后但是跟我这什么姐走的啊。
0: 嗯。
2: 我说那来接你来给你送去，我是属于炸他嘛。
0: 嗯。
2: 然后他说对呀，接我回来还送我回来的。
0: 嗯。
2: 因为我就有点炸他，你知道吧？因为我说你这一天没上班，
0: 嗯，
2: 啊，对，他说我们俩去培训去了，然后晚上他也送我回来的。
0: 嗯，
2: 然后我说那你给你这姐打个电话吧。
0: 嗯，
2: 他说那这么晚了不太方便，又怎么怎么样的。
0: 嗯，
2: 然后就变相的就不打了。
0: 嗯
2: 嗯，然后我确准的就是他肯定是一天没上班，因为让我炸出来了，就是车接车送。早上8:30接他走，然后下午4:30送回来的，
0: 嗯，
2: 因为他这个是他上班时间嘛。
0: 嗯，
2: 然后现在就是死活就是不承认。
0: 嗯
2: 啊，没有这人。
0: 嗯，
2: 就是怎么都不承认。
0: 嗯，
2: 然后我现在也没有其他的相关证据啥的。
0: 嗯，
2: 然后就这么僵持着。然后
0: 他是这样，那你确实，那咱这么讲，他你说他不对劲儿，就这一个事儿不对劲儿吗？你是说你都发现一年多不对劲儿了吗？
2: 嗯，是的，就是平时手机回到家里，手机那是严丝合缝的，谁也碰不了。
0: 嗯，
2: 手机在家是静音的。
0: 嗯，
2: 啊，然后
0: 你平时干啥？
2: 我平时我也是自己经营者，就是个体工商户。
0: 累不累？
2: 自己做。嗯，还行吧。嗯，但是现在的买卖也不算太好，就是经济上也不算太好。
0: 我感觉到你最近好像有时间有精力干这些事儿了啊。
2: 嗯，
0: 你的状态，你的状态不好。
2: 嗯，
0: 你自己的状态也不好。那个，
2: 我自己状态不太好。
0: 嗯，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
0: 孩子今年上高一了，是吧？
2: 嗯。
0: 我的观点是这样啊，就是因为我听你来了，跟听你唠嗑啊，我也挺担心啊。我建议你先把自己调整好。嗯。
2: 就跟你说，那我把自己是能调整好，但是你说这个事儿。
0: 这个事儿你没有别的说的啊，人家是咱这么讲，人家是把你家钱倒腾给别人了，还是说天天不回家了，还是咋的了？
2: 但是说这个人他，
0: 那这个人有可能真的就是你想象当中的人啊，因为你孤证不立，
2: 嗯，
0: 听见没有？
2: 嗯，
0: 人家跟你讲的非常清楚了，跟他们那个同事，对吧？
2: 但是他同事是个女的，
0: 你不要去当这个。侦探，因为真相可能跟你说的一点都不一样。
2: 但是小哥，我就纠结在哪儿呢？
0: 你不要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听我说啊，就是你跟我俩说话唠嗑，我先咱们都先别说你这个爱人是什么样的，
2: 嗯，
0: 就是你的状态就特别不正常，

0: 真的就是一个男的说话有气无力啊，我都怀疑你出现幻听幻想。当然我知道你不是啊，就是但你就是说话唠嗑这种状态，这种死不起活不起这种样，感觉就有一种就是很有可能这个人幻听，很有可能这个人幻想，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啊，你这个你精神起来，精神起来，因为现在你最起码老娘们跟你正常过日子，对吧？
1: 是。
0: 然后人家该管孩子管孩子，你该管孩子管孩子，人家也没说天天不回家，人也没说说的怎么地怎么地的。所以说这些事情好像不正常的以你为多，你爱人其实是更多的情况下是正常的。但是如果你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时间长了，哪个老娘们不乐跟你这样过日子，压力太大，必须要找地方释放，那你想想是不是你自己的事儿，对吧？所以说我的想法是你规划到三年到五年之后，因为孩子现在毕竟是在高一是吧，
1: 对，
0: 你能离婚是咋的，对吧？你除了在这块因为你生意不好，因为你每天没事每天闲的，在这块一天天闲没啥事开始寻思这个事儿之外，你还能干啥？对吧？你啥也干不了，除了记记。
1: 小哥就这样，我现在就是，其实我平时不是这样人。
0: 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你现在认定了说你爱人有外遇了，我现在都听不出来。知道吧？但我能听出来你抑郁了。真的，你听说你肯定不正常。有可能你原来就这样，但是
1: 不是？
0: 如果说你就现在这样的话，那你肯定冲着啥了？我跟你说啊，你开玩笑，就你抑郁了，听着没有？
1: 但是
0: 你去检查一下去，你不要去解决它。现在我知道你，因为我刚才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你现在解决不了它。
1: 是的，
0: 对吧？
1: 没有其他证据。
0: 对啊，没有其他证据。再一个，就算他跟别人跑破鞋，你现在也离不了婚，对吧？
1: 是。
0: 听明白没有？所以说我听来听去，你媳妇儿可能和谁唠的挺好的，可能是和谁关系不错，但是外不外遇这事儿不准，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但是我确实能听出来你现在不正常。
1: 但是我自身感觉他的状态是不正常。
0: 就你这种感觉是由于你的抑郁带来的，有没有这种可能？我不是说一定是啊，但是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
1: 不太可能，老师，我不是跟你犟这个问题。
0: 我知道，但是我听的话，就是我跟你说，咱们十个听众都有八个听众能听出来你不太对劲儿。
1: 我是因为这件事情。
0: 对。
1: 我是因为
0: 那很有可能这件事情跟你想的压根就不对，不是一样的。
1: 就是因为这个状态，最近这几天，我就很不好，因为我听到这个，因为本身自身的感觉上不对嘛，然后又听到了这些东西，然后就状态上不是很好，
0: 对，
1: 然后我俩也吵了架。
0: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再跟你说一遍啊，就这个事儿一定是先处理你自己。你不管你跟我说880万个理由，他你处理不了，听懂没有？
1: 明白。
0: 你现在你精神点，打起精神来，把自己事业干好了，他还咋咋地，孩子高考完了再说，听不听着？
1: 听明白
0: 了。所以说你一个男的，我不说，我特别特别担心的，这种就你说话这种死不死活不活这种状态太讨厌了啊。精神点，把事业做好了完了再说。好了，再见。
1: 那你好嘞，谢谢。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龙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哎，你好。听到你的声音好亲切，那我就老
0: 听众了啊，
2: 直接说。对对对，我就直接说了，有点紧张，不好意思
0: 啊。没事
2: 然后，
0: 怎么了啊？
2: 是这样的，我今年44岁，是一个单亲妈妈，然后带了一个14岁的男孩。然后2001年就来到北京，一直到现在。来到北京以后呢，
0: 好多年了啊。
2: 对，上班，然后创业，然后在这儿买房买车，然后把父母和妹妹也都接过来了。现在我妹妹也过得生活很好，她也给你打过电话。然后呢，现在是这种情况，其实我是离过两次婚。第一次呢，我们相处了10年，然后他特别喜欢美发，我说那你就去学，我就一个人就是挣钱养着他。就不是不养他，就算是一起吧，一起努力吧。然后那可能穷的时候连6块钱的盒饭都买不起，就那种，但是也过来了。然后我们在一起结婚了3年，他有了外遇，我就索然的就选择离婚了，然后房子也留了给他，因为当时确实人家拿回来的钱多，所以我就没要房子，开着车我就走了。

0: 然后呢，我可能是一时冲动，然后就跟现在的孩子爸爸就结了婚。
1: 嗯，
0: 结了婚，我们在一起10年吧。
1: 嗯，
0: 然后他真的就是这段时间，我就是一直想把日子过好，然后还是继续的做生意。
1: 嗯，
0: 但确实是我的能力问题，可能是我就没太做好。
1: 嗯，
0: 赔了差不多有200-300万。
1: 嗯，
0: 然后，他也一直就是什么都帮不上，家里家外全是我一个人，我就觉得太累了。而且是他提出的离婚，
1: 嗯、
0: 就觉得好像我有点太强势。然后我说那就分开吧。
1: 嗯，
0: 因为也不只是一次要提，我就不能再原谅他了。然后离完婚，他也会总后悔，过来就敲门找警察什么之类的，然后三番五次这样。后来我就说那就好，只要把婚离了，我说孩子我留下，然后呢、
1: 嗯、
0: 一分钱抚养费我不要，然后呢债也不用你管。
1: 嗯，
0: 确实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妹妹还有我身边的朋友帮了我好多，给我还了很多钱，然后我自己也还了，现在还差个几十万吧。
1: 嗯，
0: 就我觉得我一直其实都挺努力的，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有时候会想，就为什么会把日子过成这样，然后感情也没有好，然后就现在我就是正常的打工，然后一年可能也就20万左右，然后孩子走的是体育专业羽毛球特长生。
1: 嗯
0: 一年的费用差不多15-16万，
1: 那也不够我钱呢。
0: 对，是啊，所以说现在我现在也在学自媒体，但是我就不知道我以后将来的这些生活应该怎么做。
1: 你这么说，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财受穷吗？
0: 对，
1: 你这不算计啊，过日子不算计啊。
0: 对，就是
1: 对呀、啊、你那个离婚的时候特别决绝可以、嗯、钱决绝别决绝了啊，对吧？再有一个呢，做生意、
0: 嗯、
1: 你想象，嗯，那个我不知道，就因为生意做生意这玩意儿赔钱挣钱很正常，但是赔的很多，这里头一定有个人固执的原因，
0: 嗯，
1: 对吧？有个人判断的
0: 问题，
1: 固执的原因，这一定有啊。
0: 对，
1: 但是这个也，那咱们挣钱钱也是因为固执挣的，所以说我一直不认为就是做生意赔钱是啥磕碜事儿啊。我一直我也
0: 嗯。负债并不是，就是努力的人都负债了，我现在也知道这句话。
1: 对呀、啊、就是并不是这样的。但是呢现在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穷读书富习武嘛、
0: 嗯、
1: 咱家孩子就是说的，你应该明确的告诉你儿子，咱家学不起，走不起专业路线。啊、
0: 嗯、但是这个已经从小就学了，从8岁开始学，现在已经学6-7年了。
1: 从小就学就有理吗？对吧？那像
0: 这个
1: 我问你、那想当年的时候、那有大清的时候，8旗子弟啥也不用干就铁杆庄去，对吧？那大清都倒了，完了不该拉着黄包车也得拉黄包车去吗？要不干嘛呀？活不起呀？他不是那个时候了，就是这个东西，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他你家里头，我现在一个月能挣20万，我肯定供不起你15万的这个学羽毛球的钱，你赶紧给我下来。对吧？要不然的话，你让教练能够免费带你，对吧？
0: 嗯，是有考免费生的这个就是名额，但是说现在还没到岁数。
1: 嗯
0: 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行业呢？就是我儿子啊，为什么选择这个呢？首先第一就是我们不是北京户口，如果要是说在北京不想就是什么去天津办个户口啊，或回老家，那只能是走这条路。
1: 嗯、
0: 还有就是孩子特别特别喜欢羽毛球，确实打得还可以。
1: 嗯，
0: 然后有这个天赋算是吧。然后再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学习成绩真的不好，可能只有走这条路他会有，就是终点也跟其他小朋友会一样，也能考上一个大学，然后也能正常的去。过以后的好的生活，
1: 那你就去，你能借着钱行。比方说，他老姨乐意供他，他姥姥乐意供他，那行。
0: 嗯，大家确实都一起的帮忙，连教练都对他非常非常好。
1: 那就可以了，其他的那就没啥可说的了、
0: 嗯、
1: 啊。那个，我再跟你说一遍，就是救米下锅、
0: 嗯、
1: 啊。好的时候咋的都行，不好的时候就得算计、
0: 嗯，
1: 那没啥可说的。然后接受现实，咱家没那个条件，就是没那个条件，有那个条件再说。咱总讲有条件前咱也享受过，没条件前咱也得接受。我觉得你这个现在有这个心态啊，你这个心态需要调整。
0: 嗯，
1: 需要调整，就是人就过哪河脱哪鞋。我现在就是比方说1个月20万，1年20万的生活，我就是必须现在作为我来说，然后你还有目标呢，我不可能就是可着还完计划拉倒，因为你那还有几十万的计划要还呢。
0: 对
1: 对吧？那这玩意儿你得想办法。我除了打工之外，我还得干点别的，我能挣钱的事儿啊。
0: 嗯，平时我也会当导游什么的，只要有时间我都会。
1: 对
0: 呀、
1: 啊，就是
0: 能挣钱我就会挣钱。
1: 对，然后或者说、
0: 嗯、
1: 我还整俩钱儿，在哪块还能挣点啥？反正就是各种挣钱的路数。
0: 我会把握一切挣钱的机会。
1: 嗯、对呀、
0: 啊，这是一定的。而且我也会学习。
1: 对，这样的话，我的觉得就是说的，实际上来讲，就是如果说人家那个姨姨那头或者说姥姥那头能供，那他那钱。

0: 那咱不动，对吧？那就算欠的呗，等他那个挣钱了之后，到时候再还呗。
1: 对，那肯定的。
0: 这
1: 是
0: 一个。第二个，那你就不要再考虑说。再考虑说为啥我还过这生活？为啥我说那咱这么讲，你过好生活，其实我们也没过着啊，对吧？
1: 自己的路自己走的。
0: 对呀，所以说我觉得我还是再跟你说一遍啊，因为我听出来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这个人很固执，啊，很固执，那个认准一门之后不知道回头，所以说你的两任丈夫其实可能最受不了的都是这点，啊，这个有外遇那个另说啊，有外遇那另说，但是。也可能是因为你的固执，这个是
1: 我的原因，不可能都是人家的原因。
0: 对对对，然后在婚姻离婚的处理问题上啊，离婚的处理问题上，有的时候不认账也不对，有些时候妹妹，我跟俩说，那玩意儿咱这么讲，吃屎不嚼都算好的，真的，你就是总觉得这事儿就不能这样，那是啥样都可能。咱们现在四十多岁了，不像说二十一二、十八九那时候，出马一条枪，想咋地就咋地。你四十多岁，你应该更多的是，你说四十而什么玩意儿而不惑呀？就是什么，就这个事儿，我应该咋办？我心里是有数的啦。那你现在这整整的，就是觉得自己特别特别有道理。完了之后呢，是出完事儿之后呢，又坚持不住，又自己又自我感伤，你这就不对了。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希望你能。软一点儿，更聪明一点儿，你爸脑瓜子好使，但是你的情商真的很低很低。
1: 哎呀，平时说话聊天办事儿我都行，就到这种事情上，我好像就觉得
0: 对、到决断的时候，有一些决断的时候，为啥有的时候说家里还得有个老爷们呢？这句话说着好像这句话说的好像是大男子主义，但是吧，就是男女性别之间有个不同点，就是其实。就是男的容易抓大放小，小的事不在乎啊，大的事儿，但是我大事我必须谨慎，因为男的是打猎，就是从原始人的时候，男的是打猎的，打猎的，
1: 你说过这个，
0: 打猎的他如果不谨慎的时候，他就会死。
1: 嗯，对。
0: 但是女在原始人，女的是采摘的，她是很安全的一个环境，所以说她就有功夫寻思这寻那，寻这寻那个的，所以说专注度往往就不够。啊，这是男女性别分工造成的。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现在像你这话，那你既然你说我，那你就得有点老爷们性格了。
1: 我太爷们了，我就觉得有点。
0: 对不对？
1: 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揽。
0: 你不对，你这不是，就是你分不清，该厘清的事情，不是说抓大放小吗？该厘清的事情一定要厘清，该决断的时候一定要决断。就像我说，那我现在挣不来钱，供不了你练羽毛球了，绝对不好使。就是如果是一个男生，一定会这么做的，听见没有？
1: 嗯，但是我确实
0: 但是你会找八百个理由说怎么怎么样，还是有人支持你，还是那个妹妹和姥姥那头能帮上，要不你们娘俩吃不上饭，练个屁羽毛球啊！你赶紧给我打工，
1: 帮不了那么多，倒
0: 是就
1: 是
0: 你赶紧给我打工挣钱去，还说那个啊？好了啊，
1: 行，好，谢谢你
0: 了，好
1: 了，
0: 再见啊，好嘞，
1: 嗯。
0: 小米说，这是离婚把大动脉给离没了。还是太固执了，他做生意的时候一定有人劝过他，这个买卖不能做不能做不能做啊，或者说这批货不能进那么多不能进这么多啊，然后非得进啊，赔好几百万，这个是没办法的啊。啊，铁杆小米说靠自媒体起家，再怎么样也不能把起家的人得罪那么狠呢。

0: 打进一号线的啊，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您好。
1: 喂，您好，钟晓老师，您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
1: 就是说现在有个小困惑，就是说我嘛，那个因为我出生的时候是个盲人，现在也是个盲人，然后呢，我在给别人打工做推拿嘛，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因为我年龄28了，今年，然后也没有女朋友，肯定未来会找一个的，然后呢，我的父母呢，现在就是在老家，然后我也想，我说我想开一个自己的推拿店，然后有两个考虑，第一个考虑呢就是，不管是怎么样，想离父母近一点，或者是父母跟着我走，或者是我在老家也都可以，这个慢慢商量，然后第二个考虑就是现在没对象，然后呢，想给女孩一个保障，因为不管咋说，自己创业总比打工强吧。
0: 那可不一定啊，兄弟。
1: 啊，
0: 你这个理解有那，接着说，你接着说完了啊，你接着说完了。
1: 是我就是想说，就是想那个跟父母商量一下，就是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
0: 你开你就开呗，那父母不会反对你的。
1: 是啊，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说，现在这个自己手里钱也不多嘛。
0: 那你差多少钱呢？
1: 啊，差很多嘛，到时候就是说差个，五六万块钱吧，七八万块钱吧，差的挺多的。反正我想慢慢弄，到时候赚钱的话，咱们就是，主要的考虑是考虑未来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
0: 你找对象也不是说你开个店，你开个店挣钱行，开个店赔钱。最多一半一半啊，一半挣钱一半赔钱呐、
1: 啊，
0: 兄弟啊，那可不是说你想象的，说我开个店往那儿坐，完了哗哗老顾客什么的，所有的人就都来呀，那不行啊啊，这个那啥的风险呐、啊，这个做这个企业主的风险呐、啊，比打工风险高多了，你没干过你不知道，而且基本上干第一个买卖没有几个干成的，全都黄，啊，你那个如果说你想开店是没问题的。啊，你这个是那个，但是你得需要自己说有这个客源了。比方说，我开店，你比方说，你现在每天固定找你的有十个人啊，有十个人啊，十个人开完店之后，你要说自己开个店，还能有啊七个人能挪到你那儿去，那你可以。你要没那个本事，你也没那个本事，你到一个生荒的地上。咱们这么讲，就你那个开店钱都是借的，那你脏话，你四个月不挣钱，你就彻底根无了，就黄了，三个月就得黄，那你不有多少钱撇进多少钱去吗？这不行啊啊！你这样，你听我跟你俩说啊，你要是想开店没问题，第一个啊，能不能找着对象跟开不开店没关系啊
1: 啊，
0: 这没关系，你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讲，你要是那个。单位大手子一样，你挣钱多呗，对吧？你要说这个老板给的少，你可以哪个火哪个地方火，咱这么讲，在北方挣的少，你可以上南方去，是吧？这都行啊、但是呢，你要开店那是另一手活
1: 啊，
0: 那是另一手活，这手活可不是说跟那个他需要操那个心呐。咱这么讲，你比方说现在，你别管这个老板，别管这老板他这个店投500万还是800万，是吧？你投一个亿跟我有啥关系？我摁一个人，或者说我推拿一个人，我挣多少钱？你分给我多少？这是准的，对吧？基础工资你得给我，这是准的。但是你如果说一旦，比方说你花20万开个店，开完这个店之后往那一扔，每一天都在往外花钱，嗖嗖嗖钱在往出，对吧？那你能做到人家大店里头一天给你来十几个、二十几个那样的吗？不能啊。所以说你得一，你得把开店的钱准备好。第二个，你得说我开完店之后半年不挣钱，我那个钱还够用。你得这种情况下之后再考虑开店的事儿啊、哦、兄弟。
1: 啊，好好好好。
0: 千万千万听我注意，要不然的话你说你把老爸老妈钱再崴进去，你那压力太大了，你别说对象，那时候咱这么讲，有小姑娘跟你处对象你都没心情啊。啊，
1: 是是是是，
0: 好听话啊，听话，这听话。你那个，比方说，你觉得在这挣的少，那你可以，比方说有好朋友互相，因为你们盲人有一个群体，我知道这个群体还挺好的，互相之间也能介绍啥的。那比方说我到南方去，我能多挣钱，那我就到南方去，或者说我到另一个店，我能多挣钱，我到另一个店去，都可以，这都没问题，跳槽没问题。但是呢，你要是想开店的话，那你得深思熟虑，然后再说啊。
1: 啊，好好
0: 好嘞啊，听话啊，哎，好嘞，哎，再见啊。 创业这个事儿啊，这个千千万万的要想明白啊，要想明白，创业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个人认为，就是更多的情况下是就业啊，就是更多的人适合就业，只有少部分人适合创业。基本上我跟大学生朋友们曾经说过，说你要是创业能创成功了，那你考研都不是个事儿，就你花费那个精力遭那个罪。那家伙你咋这么讲，你考研的话只要你把时间精力放上去，你真努力你能考上。你要是出去创业去，咱这么讲，你一方面你得想尽一切办法把生意要做起来，一方面你又得，咱们就说的，各处求爷爷告奶奶去拉资源去，然后还得和人打交道，和各种各样的，你要知道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那这个非常难。这我跟那些大学生朋友就是我就说过，他说我要创业，我说创业，你要说因为考研考不上你就去创业去，我说你要创业成功的可能性绝对比你考研考上的可能性要低得多得多。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主持人，我有个事儿想咨询你一下。
0: 嗯，
2: 我有一个同学，一个女同学，我俩关系很好。在2015年、16年、17年，连续三年，我把我手里的三张信用卡借给她了。
0: 嗯，
2: 然后这三张信用卡的额度呢是10万多一点。
0: 嗯，
2: 她一直就来回倒，就来回倒，因为那时候她是在开那个开店的。
0: 嗯，
2: 然后之后她在18年的时候她离婚了，离婚了她找到我，她说的我离婚了，然后那个现在那个就是说她前夫生意不是特别好，她说这个卡能不能先给他用着。
0: 嗯，
2: 然后因为我们跟他前夫也关系很好，人也很好，然后我说的那行，我说现在生意也不好，那就先用着吧。
0: 嗯，
2: 就用着，用着之后呢，在20年的时候我买了个房子，买房子打征信，然后就是里面信用卡空，然后就是贷款的时候就说的需要把这个信用卡还一还，我就找到他前夫，然后我说这个你看看把这钱还一还，他说不行，我现在没有钱。
0: 嗯，
2: 没有钱，我说那不行，我这边着急买房子给孩子上学，然后最后就卡在这儿了。我就找到我同学，我同学就给我拿了5万，因为当时卡里头是缺8万多，然后他给我拿了5万。
0: 嗯，
2: 拿完5万，我买完房子，所有手续都办完了之后，我把钱倒出来又还给了我这个女同学。
0: 嗯，
2: 这是20年的事儿。然后我从那时候我就开始就是追着他那个前夫一直在要钱，一直是在要钱。
0: 这卡作废没有？
2: 没有。
0: 那为啥不作废呢？
2: 因为里头有欠款呢。
0: 你不还上了吗？刚才不说啊？你
2: 不，那个时候是买房子办贷款嘛，然后里面有欠款。因为你欠钱也都是他们用的嘛。
0: 嗯，
2: 当时把钱还回来之后，刷出来之后我就还给我同学了。
0: 你为啥还给他呢？
2: 因为那个时候他自己带着孩子，然后而且那个卡一直都是他前夫来倒着的。
0: 他前夫是你认识他前夫是谁呀？
2: 那我们之前关系都很好。
0: 你跟人家一被窝睡觉了，你跟人关系都很好，你缺心眼儿啊？你用啥把卡借给他们的？那不因为你同学吗？
2: 对，是。
0: 你跟人前夫有个狗屁关系，人家你谁呀？大贵姓啊？
2: 嗯，
0: 你真拿自己，你长得好看呢？你老娘们都虎到啥样了都啊？现在还没作废呢？
2: 嗯，没有，他把那个卡还给我就一直倒着，倒完了之后，现在就是欠着钱，我就一直
0: 欠多少了？现在
2: 是10万零几千。
0: 你能不能让他给你写个欠条，然后你把这还了，然后把信用卡废了，能不能？
2: 这个男的写欠条，什么都认，
0: 嗯，
2: 什么都认，但是他现在他没有啥经济来源呢。
0: 我说的是你把这个钱还了，
2: 我还完了，
0: 还完了，你这有信用卡为啥还不作废啊？还在他那儿呢？
2: 没有，拿回来了。
0: 那你就朝他要账呗。
2: 朝他要账，但是他现在没有钱呢。
0: 那上法院起诉去吧，扣他产品，扣他房子，扣他店。
2: 不，啥都没有了。他现在他还是黑户呢。
0: 那跟你
2: 店也没有了，
0: 那跟你同学没有关系了。为啥？因为他这个前夫给你出欠条了。
2: 嗯，
0: 对吧？那你就是你这是你和他前夫之间的法律关系，跟你没有关系，跟你这同学没有关系了。这听明白没有？
2: 嗯，明白。 但是我这个女同学，我现在心里头不舒服的是在哪儿呢？
0: 嗯，
2: 之前跟我说，她说我永远记着你对我的这份好，因为她离婚的时候真的是很惨，
0: 嗯，
2: 就包括她，嗯，她没有工作，我帮她找工作，
0: 嗯，
2: 然后，过年没人陪，我陪她过年，
0: 嗯，
2: 然后，她那时候说她租房子嘛，她妈给她拿点钱买个付首付买房子，没有钱，我又给她拿的钱，
0: 嗯，
2: 然后之后，前两年过年我去找他，我说那个这个卡子已经，你这个钱付已经倒不动了，然后我说那个看看抓紧你帮我要一要，他说的那个，他说你啊，他说那个我到啥时候都记着你这份情，
0: 嗯，
2: 他说那个我呢俩离婚了也不方便去管他要这个钱，
0: 嗯，
2: 这个钱呢就当你去替我管他去要的，
0: 嗯，
2: 然后我一想，我说哎呀，就我这个人面子太矮，然后我俩关系还挺好，然后我说那行吧，
0: 嗯，
2: 但是现在呢你跟那女同学提呢，她说我是净身出户出来的，我也一直认为她是净身出户出来的，
0: 嗯，
2: 直到今年我去这个男的他家，他老家去找他，
0: 嗯，
2: 我才知道当时他俩这个名下这个房子卖了，这个钱给这女方了，给他20万，
0: 嗯， 嗯，
2: 然后我就跟他说，他说的那我那个也有欠款呢，我得还我的欠款，然后我说那你把你的离婚协议发给我，我看一下。他把那个离婚协议发给我之后是这么写的，那个这个房子归这个女方，然后这个房子的尾款贷款是这个男方来还，根本就没有提，就是说他俩名下这个负债的事儿。
0: 那，就是说，实际上来说，你俩离婚就是个手段。
2: 啊不，那不是，这个指定是不是，他俩确实是真实离婚的。
0: 是不是？但是也是因为该结婚太多了。
2: 嗯，对，这个女的确实是因为
0: 就是你不用问我了，
2: 嗯，
0: 我知道你要问啥，我就告诉你，从今天记住啊，对着镜子说我就是个傻子，听没听着？
2: 嗯，
0: 啊，不用再探讨其他的，没有必要，我就是个傻子，以后别这么傻了，比啥都强啊。
2: 嗯嗯，
0: 好了，再见。嗯
2: 嗯。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想问一下，就是我儿子现在呢报了个辅导班，然后呢一对一是350，然后呢现在老师建议啊，我给他补那个一对六的要280，我怎么感觉有点不合适啊，我怎么给他回复呢，有点纠结。那你说你不补就得了呗，他跟谁都那么说，你不要以为他单独跟你说的，人这是他拓客的手段嘛，营销手段，跟所有的人都说。那不是所有人都答应他，他跟10000个人说，还10000个人都答应他，他首富了吗？那不是，他跟80个人说，有8个能答应他，他就赢了啊。所以说，你要觉得合适你就补，你要觉得不合适就告诉他这个我不参加。你就说我家孩子暑假要上那个马尔代夫，在马尔代夫住一个月，所以说你这一对一我就不参加了，一对六我就不参加了啊。东西钱在你自己快兜揣着，你说你这样老娘们啊，不可开玩笑啊，你这样的女同志啊，你这样的女同志，你这得叫人家忽悠去多少钱去。你要是觉得不合适，你当时就要明确的告诉他，你说我不想参加这个，对吧，就是我那个暑假这个不合适，你甚至可以跟他说，你一对一才350，我一对六280，你要一对一350的话，那一对六的话应该是55块钱吧？那怎么能280呢？你坑我大脑瓜子！你这么跟他说都没事儿啊？你这是他因为啥呢？就是你永远要知道，他这个教课的人家就是把你当成一个客源生意。就像你要卖啥东西，你挨个给打电话，哎呀我这块卖那个大蒜啊，我们家这大蒜成的好了，你留两辫子呗，你要留两辫大蒜的话，我还能给你20个干辣椒，对不对，留一辫子的话我还能便宜5块钱，就跟那个是一样一样的。你不要说老师让你干啥你就干啥，那不是那回事，你是根据自己孩子情况定。你记住啊，钱在你兜里头，钱在你兜里头，你觉得可以花你就花，你觉得不可以花就完全没有必要给任何人面子，我就是不花这钱，就这么简单啊。

另外呢，也这就这个话也跟孩子的父母们说一下啊，就是你给孩子报的这种课外的辅导，一定是在了解孩子到底是什么样，比方说他英语不好，不好在哪儿，对吧？他英语差是差在背单词上，还是句型时态上，还是语法上，对吧？还是他那个听读上。那你一定要知道孩子丢分丢在哪儿，然后你再给他那个报课的时候，那咱们如果说人家孩子听读从来都是就差一分或者就差半分，然后那个单词从来不差分，对吧？就语法这块呢，基本上丢分也就丢两分，句型这块也就是句型时态一整丢个十分二十分的，那你就找个老师专门用五节课八节课把句型时态那总共初中或者说高中就那么几个句型时态，你花点钱把它补完了就完事了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再去补那个语法呀，再去补这个单词啊，句型时态乱七八糟这些事儿啊。你想是就是给孩子报辅导班的时候，一定要了解孩子的学习状况，根据孩子这个学习状况啊，来给孩子选择辅导老师。

你同样都是英语的辅导老师啊，我这个啰嗦两句啊，作为一个老人家啊，就作为一个老登，别老人家，作为一个老登啊，就是看着孩子们出这些事我也着急。就是同样是英语老师，有的老师就是特别擅长啊讲语法，有的老师就特别擅长讲句型时态，有的老师特别擅长勒孩子的那个单词啊，过单词关，有的老师还不用大就特别有经验，说这孩子怎么背怎么背怎么背，然后教孩子怎么背单词。你找一定要找擅长这个的，就是你得专项起来，包括语文辅导和数学辅导都是一样的。那语文辅导他有些东西他压根就都会，你就没有必要找全科辅导，他就作文不好你就找个作文老师，那讲个五节课八节课就会了，会写那玩意都死规矩，中学写的作文都是死规矩。什么这么有文采那么有文采，在高考前写了一个这么有文采的作文，那都是平时练出来的，甚至说平时都是有模子的，有模子之后完了到时候一脱胎完事了。高考可能活动还大点，中考基本就那么回事，所以说你就把孩子最需要补的地方给他补上，你别啥都补他上课不听了。这咱自己都知道，那啥都补，那有老师补，老师讲太好，我就不乐上课听了，那不完了吗？那你上课干啥呀？最有用的其实还是老师讲课那30分钟、25分钟啊。小米说了啊，来，我这块280，一对一的辅导教你如何选择补课班。和如何拒绝拓课啊？如何拒绝拓课？对，对他给你介绍课程，给你打电话，给你叫住了安排，或者给你们整到一块儿来开会，说你家孩子现在需要这都是拓课。拓课就跟咱们找那个来练瑜伽嘞，找来练瑜伽嘞，找来剪头嘞，那都一样的玩意儿啊，不用把他想的那么高深莫测的，不是那么回事啊。对了，小米说了，咱这280不但一对一辅导你如何选择补课和如何拒绝拓课，还给你精准推荐提升成绩的书呢啊。然后小米也上手段了啊，就10个名额，先抢先得啊。多了辅导不过来，对，先抢先得啊。人平时都是2800呀，这啥机会？今天过啥节呀？280了。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我关注您很久了，非常喜欢您这节目。我们部门领导张罗的每个月中午聚餐一次，轮流请客。我们那一共五个人，我不太想去，不想花这个钱。我想聚一轮就不去了，我怎么说？你说我媳妇不让。你是在那个结婚呗，结婚，你这男的在东北，你就说我媳妇不让，谁他也说不出来啥啊。

你说我兜里就五块钱啊，就五块钱，你们要是请的话我可以去吃去，但是我请不了。这个吧，咱说句实在话，如果是没有特殊的情况的话，其实这个一个月聚一次餐，然后花点钱，你其实五个人，一个人照亮50块钱的话，250块钱左右，不到300块钱，其实不算多啊，不算多。但是你如果说觉得我在这块就是上班，我跟你们俩扯那干啥呀？那也可以。也我不反对这样，我不反对这样的这种做法啊。但是你要知道，你一旦不这么做的话，那你可能在这个群体当中啊，在这个群体当中你就属于一个特立独行者。那么你要知道很多事儿呢，可能真就轮不着你了啊，真的。你就是你要有这种想法。

0: 那你记住，有好事你就是，尤其是涉及到部门啊，比方说评个优了啊，评个优了，或者说那个3%、30%评选啥的，那基本就没你啥事了。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而且呢，一旦出这事儿前，你不要感觉到说自己受欺负了或者怎么样，没有必要啊。因为人就是一个社会性的动物，你永远记住，人就是个社会性的动物，那一定要在社会当中，要有所那啥啊，一定要在社会当中有所这个表现呗，或者咋样，或者说这个东西很正常。你如果说真的就是那种想法，我不想花这个钱，五个多月，就是五个人，一人请一个月的话，五个月花300多块钱也不算多，实际上真不算多啊，真不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不喜欢吃吃喝喝这种事儿，不喜欢在那酒桌上推杯换盏，然后吹大牛，一点有用都没有。你可能就这种人，那你就明确跟说就行呗。聚一轮，那就是你请，那就聚这轮你请完了之后，你再就不去了。你别人家请钱你去吃去，到你请钱你不去了，那就不是那回事了，对不对？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吧。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1: 哎，
0: 我是钟晓。说说遇到啥事了。
1: 总听你节目很好啊。我是远嫁的，目前吧，我家也有考生。然后丈夫在这个期间吧，他总是爱钓鱼啊、喝酒玩啊之类的，我就想让他帮我光照顾孩子啊、报考方面这些。请那个钟晓老师帮我指点，说一说我应该怎么。
0: 你不就心虚了吗？你希望他陪陪你吗？
1: 对，
0: 你这胆儿小吧，你老娘们胆儿小不行，你不用管他咋地，保持稳定啊。
1: 好，
0: 就是这个时候，妹妹你听我话，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稳定是很重要的。你说你一旦把他留在家了，你再瞅他来气，天天你踹他，完了孩子这块也受影响，你俩扭头别忘了，你就犯不上，对吧？就一切都要变，都不要变化，这个明白吗？就是让他赶紧去钓鱼去，你们娘俩在家挺好的。咱们这么说，你害怕孩子，你们家孩子也能考上，你不害怕你家孩子也能考上，对吧？我原来不说吗？这不是你一个妈妈能努力的做得到的。你家孩子能不能出息人，在他们你爱人家姓啥啊？是不是在他们家列祖列宗啊？在他们家祖上要做损了，对吧？这孩子不带出息人的，他们家祖上要积德了，这孩子你不管他也出息人。所以说这两天你就这么寻思，听不听着？不是你努力他就能出息人，你不努力他就不出息人，这么听明白没有？
1: 嗯，
0: 哎，你听我话。所以说呢，这两天为啥我让你别管他呢？是因为这两天，无论是你也好，孩子也好，最需要的并不是说他回来搅乱来，他回来能给你啥信心呢？也能给个狗屁信心？他这么多年他钓鱼给你啥信心了？是吧？他还钓不上来多少鱼，你这臭手一个。
1: 哎呀，我就是真是有就觉得应该往好的方面嘛，不能就是说。
0: 但是你归拢也不是这两天归拢的时候啊，妹妹，你想对不对？
1: 是，
0: 你小学生你咋不归拢他呢？对吧？
1: 刚开始，归拢不过来，就觉得我就着急嘛。
0: 所以说这你不是着急，你是因为你焦虑，你希望身边有个老爷们能给你个主心骨。人家女生为啥说家里得有个能闯门过日子的呢？不就这时候吗？说有男的，这男的可能啥也干不了，但是这个女的谁能干？但是他就得需要个老爷们，为啥？就是需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那啥的。啊，有这么一个那个能够那个守门望户也好，能给点主心骨啊，就是能拿稳情绪的这么一个人。但是你家老爷们儿他钓鱼才情绪最稳定，你就让他钓鱼去啊。然后等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报完考了，这不就是基本上都没啥事儿了吗？你就开始陪他钓鱼。你说这把我没啥事儿了，咱俩钓鱼，你钓鱼我就跟你去，完了你也买鱼竿，你买的比他还好，知道吧？然后你钓鱼，你钓不上来鱼你就骂他，你天天跟他俩去钓鱼去。你能钓上来鱼，你就骂他，你说你看你钓这么多年鱼不敢我钓的好，知道吧？完你钓不上来你就骂他，你说就是你这时候方的我钓不上来鱼了，你上那头去，上坑那头钓去，别该我这头。哎，然后他上坑那头，你再跟他那头的，我敢保证两个月之内，你爱人钓鱼这个爱好就完了，就改成别的了，打游戏啥去了，听着没有？
1: 哎呀，我也去过，我曾经他钓鱼，我会往底下猛石头，我说这样鱼来看热闹更多。
0: 嗯，这扯淡，你得跟他钓，你得跟他来培养共同爱好，知道吗？
1: 好，谢谢钟晓老师。
0: 那听说这两天
1: 关注小米那个许愿池吧，我
0: 希望
1: 我的能够考个好成绩。
0: 你去到那下边留言去吧啊，那小米那几。

0: 啊、那吉祥科发送的比我的有技术含量多了，你看看去啊。
1: 我总关注你们直播啊，好
0: 的。哎，好的啊。
1: 嗯。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哎。
1: 嗯。
0: 打进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东航老师。
0: 哎，你好。

0: 六神无主的时候，
1: 嗯，
0: 完了那个，完了最近吧，就最近我们家整点稻田地，整点稻田地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家人去世的，大家伙就搁一块干的，
1: 嗯，
0: 其中我就看家那个人，
1: 嗯，
0: 都60多了哈、啊，就跟说的乱七八糟是潜规则那事没有啊，
1: 嗯，
0: 就是那个他就没啥事的，这两天他就逮出来，
1: 嗯、
0: 不管大道上有没有人，或者是说的那啥，他就说，哎，我给你倒霉呀，啊，啥的。
1: 嗯，
0: 你说我得怎么回绝他呢？
1: 啊、怎么回绝他？又回绝啥？就你那个不正经的玩意儿，我可信不着你。有多远滚多远。
0: 他60多了，那我现在是怎
1: 么？你就说你咋不这么臭不要脸的呢？往家老爷们儿尸骨未寒，你就开始开这玩笑，你是人不是人呢？大点声说，声越大越好，时喊。
0: 我感觉到我还是有点不好意思得罪他，真的。
1: 那你囊，你在农村你要囊，你挨欺负活该，活大该。谁也帮不了你啊！
0: 那我还寻思我还有点像惹不起他。
1: 你有啥惹不起他的？来他你就挠他
0: 啊！
1: 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俩说，就是因为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我知道咋回事儿。就是在农村之后，你要是挨欺负，那你就心大点儿，人谁说啥你别当回事儿，对不对？我反正挣钱够吃就行了。你还挨欺负，还囊，完了还挑这个理挑那个理，那你活该，谁也没招。
0: 不是，其实我不囊。其实我不是囊，钟老师，
1: 你啥不是囊？我听你就是囊啊、嗯！
0: 啊，你听出来说我囊了？
1: 对。
0: 下次他要是再跟我这，我说你再唠嗑唠别的，少唠这事儿。
1: 你就大点声喊！你说老张头子，
0: 啊、
1: 你说给我保媒呀、啊？你那么臭不要脸的呢？啊，
0: 不是老头子，就是拎着叫嫂子。
1: 叫嫂子，你说嫂子，你有点正经的。我们家那缸没那么长时间，你给我保什么媒？啊？
0: 啊、
1: 嗯。你要有那你自己留着吧，等你老头没了你自己找。
0: 我的话我就收拾他了，我还是老头我还惯着都整死了。
1: 对呀、啊、那你就说的你就说你说有这个事儿你自己留着啊，自己留着，万一你能用上呢，我现在不用，听着没有
0: 啊？对，我就怼他一顿，怼他一顿。
1: 对，你就说现在但是吧，这个人你要说平时你俩就关系不好，他说这话可能磕的你。如果说是平时
0: 磕的我，
1: 如果是平时关系挺好的，那人家真的想、
0: 啊、
1: 可能就是想给你保媒，是不是？那个如果说那啥这样的话，你说别啥玩笑都开，你就脸撂下来说了，你说嫂子别啥玩笑都开，对吧、
0: 嗯、
1: 咱们都是有儿有女的，你要真有好老头你自己留着，说不定哪天你用上，我是不用啊，听不听着
0: 啊？行，那我记住，
1: 就是你记住，就是这一点，就是在农村，你要不你就厉害点，要不你就心大点，别还囊完了心还小就完，没法过，听不听着
0: 啊？那我就知道咋说了。
1: 嗯，
0: 我就没想出来能就回
1: 对你就正式一点就得了呗。你就是你这脸一撂下来，说这别玩笑能开。
0: 我跟他吵过一次了，他有一次在这北沟放水的时候，他跟我说一次了，说一次我就正式的跟他。
1: 你挑人多的时候说
0: 啊，
1: 人越多越这么说。你说那么大岁数，那么没正经的呢，对吧？
0: 嗯，
1: 我们家老爷们才没多长时间呢，用不着你帮找，你有那好的你自己留着吧，说不定哪天你能用上啊。
0: 好，
1: 嗯，好了，再见啊。
0: 你这一下子就完事儿了，是不是？
1: 对，好了，再见啊。好嘞，
0: 嗯、
1: 哎，
0: 嗯，好嘞。
1: 安徽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1: 我是钟翔，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2: 啊、我想跟你说说，我从丽晶县就听你的直播
1: 啊，咱们慢点说啊，因为您说话口音比较重，咱慢点说，要不听不清啊、哦。
2: 好嘞，
1: 哎、
2: 我是啥？我跟你说，我家我老公有姊妹六个，有哥五个，
1: 嗯，
2: 我们是老大
1: 啊，
2: 我自家有六个孩子，
1: 嗯，
2: 就是说的现在呢，就出现啥问题了呢？就是那种我老公公老婆婆，
1: 嗯，
2: 以前就是我老公非常非常的孝顺，
1: 嗯，
2: 他爸就是我家的，他就是。照顾他弟弟妹妹，帮助他弟弟妹妹结婚，
1: 嗯，
2: 包括我家老五他结婚都是我家给他买房子结婚，
1: 嗯，
2: 我这都不说。
1: 你今年我打断你一下，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2: 我今年64。
1: 64了是吧？您爱人比您爱人比您大比您小？
2: 他比我大一岁。
1: 啊，他65了啊。
2: 对，
1: 这个他就是不管就是姑娘小子加在一块儿，他都是最大的，是不是？
2: 对对，
1: 你那个你家孩子多大了？现在这个参加工作了还？

0: 是结没结婚，有没有孙子？
1: 有外孙子
0: 啊，姑娘，
1: 儿子最小，有五个姑娘。因为啥？大姑娘在哈尔滨，二姑娘是在长春。
0: 你说你也是五个孩子？
1: 我六个。
0: 你是六个孩子，有一个最小的是儿子，是吧？
1: 对对。
0: 啊，那你今天想问我什么事儿？就是刚才说了，就是那个对这个你家这个老太爷这头啊，这个付出的非常多，因为你家是老大嘛，是吧？而且还是个儿子，对吧？
1: 对，
0: 付出的非常多。然后他们欺负你了？
1: 对，就现在呢，就是我的孩子大了，我就是说现在没有像从前似的，他付出那么多了，现在就对我有偏见，就觉得我变了，我不让从前似的那么帮他们了。至于我老公，就是说跟他弟弟妹妹，我以前我是做买卖的，跟他弟弟，就是干那个干生意，妹弟弟跟着我干，也就是这样的，给他干啥。就现在不让，从前是俺大了，年龄大了，不干了，干不动了，就是说没像从前似的给他们东西了，这回就是觉得说俺变了，说我都是我，意思就是说我都是我传能的，现在不像从前似的那么孝顺了，都以前
0: 那个老头老太太现在还都在是吧？
1: 都在，
0: 多大岁数了？都得八十多了。
1: 对，都八十多了，但是身体还都硬朗，还都挺好。就是说，现在就是啥，彼此现在就是没有嗑可唠，也没有话可说，就是说都是我坏的。现在我躲不起，我也就是说的，就
0: 他们不跟你们在一块生活吗？
1: 在一块儿，
0: 在你们家。
1: 对，在
0: 你们养老，
1: 我们家
0: 你们养老啊。
1: 不，他们自己能自理能生活
0: 啊。但是什么东西院住着还是怎么的？
1: 对，东西院住着
0: 啊。
1: 现在就是说还有哪一点，还有就是说的，他爸我从前的老头老太太给我家来住了三十多年。现在就是哪一个问题主要的是不，他爸我有四口人的地，爸我的地，给了下边的那个兄弟。现在我要不回来，我就是说的，我一要他们就是说是老的给的，是老的爸我的给他
0: 的。你这样，你这个事儿好办，你这个事儿你是不是就铁定要这个东西？
1: 对，我就得要。
0: 你家老爷们反不反对这个事儿？
1: 不反对，他
0: 那你这个你那个问咱们现在快手上那个律师，你说我要起诉他啊，我要起诉他，你上法院告去，上法院告，然后让他们把这个地还给你，听没听着？这个就这么很简单，你不管他给不给，那你不告他，他肯定不再给你的，你的人都送了二三十年，也能给你吗？但是那不是你的地吗？不你老爷们地吗？对不对？
1: 对。
0: 那你那个你不有土地证吗？土地证不有你老爷们名吗？那个具体母数啥都确定是吧？
1: 有就是、
0: 他有几亩地土地证上？
1: 就俺那个土地证呢，就是说的，就是大田的那一种，那耕种的是十亩，就是这几地这样的，有二亩。
0: 那个是这样，就是你听我说啊，就这个事儿，你就说没用啊，打闹吵吵也没用，你就上法院告去。你就告诉他，你要再不给我，我肯定上法院告去了，对吧？然后法院判完了之后，我就拿这个要执行了。你送我家地肯定不好使了，这个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就是这个得有，就是咱们实在没有招了，就是但凡能商量下来，你送了那么多年地，我也不上你要钱了，对吧？但凡能商量下来，咱就商量下来。商量不下来了，那我就告你。告完之后，那你最起码来说，我得让你知道你不是理所应当的种我地呀，对不对？
1: 那他知道，他也知道，他就是耍无赖，他
0: 那对，所以说。这不是耍无赖，时间长了他就不认为他占你便宜了，他就甚至认为你想占他便宜了，这听明白没有？
1: 对，是的。
0: 好了，就是这个问题解决了啊。然后再有一个呢，咱们家五个孩子啊，咱家六个孩子，而且咱也有儿子，六十多岁了，就是记住啊，咱不生气啊，听没听着？生气气坏了，没人给这治病，咱犯不上，听着了吧？
1: 就是还有昨天他该是干啥不？我把这个
0: 是别的咱不用唠了，我不跟你唠别的，因为唠别的咱就没头没尾了，咱们时间也有限啊。就是你这个事儿，你说这个事儿，你不现在不就最大的问题就成天绕唤着，就说那个这个地他不给你，他们耍臭无赖吗？对吧？你就告他啊，你就告他，你告完之后完再说啊，看谁磕碜，听不听着？
1: 好
0: 啊。

0: 行，
1: 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
0: 好好好，
1: 哎，好嘞，
0: 好，谢谢
1: ，不客气。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月西，问候各位早安。
1: 朋友们早上好，我是方舟，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的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此时此刻，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8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北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东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有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松原南部、长春西部和北部、吉林东部、通化中部有中雨，白城西南部、松原北部、通化东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夜间到

0: 8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山东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西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8度，通化最高气温26度，其他地区21到25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3度。
1: 今天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全力护航高校毕业生留省就业；
1: 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圆满收官；
0: 长春春城杯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启幕。
1: 马上给咱们早间的听众送播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一大早上啊，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不停流泪，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有的呢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会干巴难受，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呢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中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百万的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来进行购买，直接多得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呢，跟普通眼贴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够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改善。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只要10分钟内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的2重礼呢也是相当的重磅，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拿到手整整2大瓶，机会难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眼下正值高校毕业生就业关键期，我省出台多项政策，全力促进毕业生留省发展。全省选派69名人社骨干，包保69所高校，开展政策宣讲、校园招聘会等服务。目前已举办招聘会63场，42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超11万个，助力青年人才扎根吉林，服务振兴。
0: 6月14日，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顺利闭幕。本届光博会为期3天，聚焦光电产业前沿技术，吸引众多企业参展，共签约项目69个，总签约额达205.46亿元。展会集中展示了我省光电产业发展成果，推动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助力中国光电城建设提速。
1: 昨天2026年长春市春城杯足球超级联赛在双阳区开幕，这项赛事创办于1972年，是长春历史最悠久的本土足球赛事，今年全新升级，由政府主导，多方联动承办。开幕式上，大东会吉祥物吉冰吉雪到场开球，赛事将持续打造全民足球盛宴，助力体育强省建设。
0: 世界杯赛事火热开赛，全民沉浸在观赛的激情与氛围中。与此同时，各类涉世界杯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阶段，诈骗分子精准瞄准球迷观赛投注、抢购门票、领取赛事福利等心理设套行骗，不少球迷在观赛氛围下放松警惕，心存侥幸，不慎遭受财产损失。为此，长春市公安局也发布了相关的反诈提示。
2: 据长春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统计，世界杯期间，电信诈骗套路翻新，隐蔽性强，高发骗局主要集中在5类，其中网络赌球诈骗、赛事内幕预测诈骗最为典型。
3: 网络赌球诈骗，这是世界杯期间最典型的诈骗陷阱。诈骗分子通过短视频平台、微信群聊、网页弹窗等渠道，大肆推广非法赌球平台，先以小额投注返利骗取受害人信任，待受害人大额资金投入后，平台便以各类理由拒绝提现，甚至直接封号跑路。
2: 另外，还有部分球迷轻信网络赛事大神、内部分析师等虚假人设，付费购买所谓赛事内幕预测、稳赢方案专属会员预测服务，但其实

0: 赛事预测很可能为诈骗分子随机编造，通过广撒网的方式收割费用。
1: 三、仿冒官方钓鱼诈骗，诈骗分子搭建高仿世界杯官方网站、赛事核验平台，以账户过期、信息待核验、访问权限锁定等理由诱导用户登录操作。群众一旦在虚假页面输入账号密码、银行卡信息及短信验证码，账户内资金会被瞬间划转。
0: 除此之外，还有诈骗分子假借世界杯官方名义推送虚假中奖红包、免费观赛门票、赛事纪念周边等福利信息，或在各类社交平台发布低价转让票务信息，以名额紧张、限时抢购为由催促受害人私下转账预付定金。
1: 纵观各类世界杯涉诈骗局，核心就是利用群众贪利、侥幸心理，以小额利益为诱饵，逐步诱导受害人转账受骗。在这里给大家提示：一是坚决远离网络赌球，不投注、不跟风、不参与任何非法网络赌博活动；二是严守个人信息安全，陌生链接、二维码不点不扫，中奖核验类陌生信息一概不信，绝不泄露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
2: 国际式摔跤作为奥运项目，是一项力量与技术于一体、观赏性很强的竞技体育项目，近年来在青少年当中蓬勃开展。近日2026全国 U15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在长春开赛，来自全国的800余名选手在赛场上展现了力与美的对抗。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工人体育馆，2026年全国 U15 国际式摔跤锦标赛呢将在这里进行。那么据了解呢，本次比赛呢将分为自由式摔跤和古典摔跤，那包括工作人员以及裁判员和运动员呢近900余人参加。那比赛呢将分为5天的时间，最终决出各组别的国家季军。
4: 这是摔跤48公斤级别的比赛，红方鲁俊龙，湖南南方杨尚林。
5: 总共来自全国各地80多支队伍，汇聚了近800名运动员，要参加这个所有的男子古典式、女子跤还有男子自由式跤的3个跤种的决赛，会决出30块金牌。我相信吧，通过这次锻炼，一定能够给大家这个在这个交流的这个相互交流，在这个基础上呢，一定有长足的进步。
6: 据悉，国际式摔跤分为古典式和自由式两种，其主要区别在于古典式基于上肢力量的对抗，禁止下盘攻击，而自由式摔跤则可以手脚并用，需要更多技巧。此次全国锦标赛不仅给小健们搭建了学习交流的平台，更让孩子们拥有了更多实战的机会。
7: 一拼到底，然后在比赛中总结自己的不足，回去再继续加强。
8: 能收获的很多，因为自己也有不足，对手也有不足，但在跟队友摔的时候能补齐自己的不足吗？
6: 近年来，国际式摔跤青少年梯队培养建设日趋成熟，此次锦标赛中表现优异的选手将有机会进入到专业梯队、省队乃至国家队，在更高的舞台上发光发亮。
9: 15号，吉林市丰满区南山街慢行绿道正式开放，这是全市首条人宠共生主题步道。全道的绿道全长近4公里，北起江湾大桥，南至红旗大桥。改造后设置了人宠风道，还有萌宠乐园和休闲座椅，周边的原生林木呢也是保留的完好，环境清幽，市民可推婴儿车遛宠散步，享受亲近自然的休闲时光，成为城市生态宜居新亮点。
2: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9: 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志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有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
2: 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吗？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9: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生

0: 远洋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接下来呢，我想问问大家哈，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呢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呀，我们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呢？其实是您压根儿没把钙补进骨头里。
0: 今天呢，我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呢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五六十，好一点的那要上百。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的吉林新闻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呀，我敢说您去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是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全部结束，就剩最后几天的时间，千万不要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餐厅播放世界杯直播是否侵权？根据著作权法第10条，著作权人享有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餐厅、酒吧等经营场所为吸引客流播放赛事直播，即使已购买有线电视或视频会员，仍需额外获得著作权人许可。如果商家在经营场所播放世界杯直播，需向央视或授权方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购买商业播放许可，否则将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等责任。法院将根据赛事影响力、商家盈利情况等判赔，单场直播可能赔偿数千元至数十万元。商家也将面临行政处罚，非法传播视听节目可处没收设备并罚款，违法所得超50000元或传播作品超500件，构成侵犯著作权罪，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消费者发现商家有侵权行为，可拨打12318文化市场热线举报。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和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1: 那么根据高振奇主任的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块，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为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

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用的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一至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同比增长5.7%，创下历史同期的最高纪录。节假日出行、商务往来、旅游消费需求持续旺盛。铁路部门动态优化运力，加开热门线路列车，提升服务质量。同时，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2485亿元，同比增长2.6%，为交通基础设施完善提供保障。
1: 从6月15号起，北京公立医院药品采购全面推行随身随办新模式，告别以往按月集中申报的方式，新药挂网最快3个工作日就能办结，进院时间缩短超50%。这一举措能让患者更快用上新药好药，同时享受医保报销，切实降低群众用药负担，进一步优化首都医疗服务环境。
0: 近日，中央财政部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约1100亿元。政策聚焦减轻家庭育儿压力，完善生育支持体系，推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助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1: 6月13号，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当天，国宝级文物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在国家博物馆再次亮相。这件文物2001年出土于成都金沙遗址，是中国文化遗产的标志，也是我国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此次展出让公众近距离感受古蜀文明的魅力，助力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0: 前面节目呢，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我最后再提醒一遍所有的家人，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却还是越补骨头越脆。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是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0: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就得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呢，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18号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就剩最后的几天时间了，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老张去年向银行贷款，从事种植业，约定按月结息，到期还本。借款后，老张严格按照合同约定准时准点来还款。年初突发意外离世，该笔贷款一直处于逾期的状态，对于老张的遗产、其妻子和女

0: 女儿放弃了继承，其父母则愿意继承。老张留下的债务该由谁来承担？如何承担？
1: 由其父母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承担清偿责任。民法典第1161条，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继承人放弃继承的，对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可以不负清偿责任。继承人放弃继承，原则上可免除还款责任。本案中，老张的妻子和女儿明确表示自愿放弃继承老张名下的全部遗产，因此两人无需承担还款责任。老张的父母表示愿意继承儿子留下的遗产，两人应在继承遗产的实际价值范围内向银行偿还借款本金及合同约定的利息。

0: 叔阿姨们，这天儿呢是一天比一天热了，很多人一到饭点儿啊就发愁吃点啥呢，啥都不想吃，可是不吃又不行，咱们这身体呢营养得跟得上呀，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伙儿推荐一个好东西，刚子大叔烤鹅。
1: 我知道一说到鹅肉，好多叔叔阿姨就摆手说不行不行啊，那玩意儿太难弄了，又得洗又得腌又得炖，大热天呀在厨房忙活半天，汗流浃背的遭那罪干啥呢？您别急，这个刚子大叔烤鹅呀，开袋就能吃，撕一撕装盘就能上桌，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鹅皮润不腻，而且呢肉质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就能脱骨，骨头呢都浸透了炉烤的香气，最关键的是前期处理的特别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特别放心。
0: 老话说得好，夏吃鹅胜补药啊，这个夏天呢天气湿气重，咱们大伙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胃口差，还容易燥热上火。鹅肉呢性平，它不燥热，蛋白质丰富，既能给咱们的身体补充充足的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着上火，还能帮着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天热没有食欲的时候吃点鹅肉，补虚啊，来益气，不管是年纪大体质弱，还是平时容易疲惫乏力，都特别的适合。
1: 天气闷热不想做饭，撕上一盘烤鹅配白粥清汤面条，清淡解腻，一餐的蛋白质营养直接拉满。中午懒得炒菜，卷上薄饼配上黄瓜葱丝，简单卷一卷就是美味的卷饼。家常小炒的时候呢，放几片鹅肉搭配青椒翻炒，瞬间提香下饭。要是亲戚老哥哥老姐姐来串门，喝点小酒配上鹅肉，哎呦，美味又解馋。出门野餐带着也方便，拆开包装就能吃，不管是家常的三餐、亲友小聚，还是外出旅游，都能够轻松安排上，好吃体面又省事。
0: 咱们大伙儿都知道，这个市场上卖的烤鹅可不便宜，随便一只就得二三百块，但是咱们今天这款刚子大叔烤鹅平时呢卖也得是230块，但是今天呢咱们节目直接对接了厂家，给叔叔阿姨们送福利了，一只烤鹅净重3到3.3斤，只要159元，还搭配了礼盒包装，拿着串门啊看望老街坊呀老朋友都有面子。还有烤鹅的这种组合装的礼盒，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两根鹅肝肠，只要189元。聚餐的时候，这个撕盘烤鹅呀，还有炒点鹅蛋、切点鹅肝肠，美味直接配齐，再喝点小酒，就别提多舒坦了。
1: 但是要跟叔叔阿姨说一下哈，咱们这款烤鹅呀，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就是为了最大程度锁住刚出炉的这种原汁原味，吃起来呢，肉香浓郁，口感新鲜。也正是因为没有添加剂，所以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面的食用时间，想清楚再拍。咱们是不退不换的，理性下单，放心尝鲜。福利是限时限量，只有80组，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要的叔叔阿姨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售后省心。会用手机的家人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回复鹅，即可直接线上下单。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

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2: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三年攻坚行动启动。
2: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五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1: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

0: 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视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

0: 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1: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自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0: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2: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不断补链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0: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15/5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3: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0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慎宜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15/5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化，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 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

0: 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1: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个百分点，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个百分点，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

0: 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1: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

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 167中心麦998。
2: 清晨五点，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3: 把这个做个一级，
1: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进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3: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进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3: 这全盖滴灌技术可以节水 20%， 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 10%-20% 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3: 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进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3: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员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

0: 新疆、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八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二三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1: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 99.99% 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 472.9， 同比增长 3.1%。 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3 美元，收于每桶 80.75 美元，跌幅为 4.87%。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4.16 美元，收于每桶 83.17 美元，跌幅为 4.76%。
0: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 3.4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
0: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继续进行，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在 H 组的比赛中，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丙午年5月初二。长春雷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播出，刚刚闭幕的长春光博会以展聚产，擘画光电产业千亿级新蓝图，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 星等8颗卫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磐石市更续抗联火种，红色基因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镇赖县推动稻鱼综合种养和特色水产养殖蓬勃发展，让水产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启动，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身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光电子信息产业是应用广泛的战略高技术产业，也是我国有条件率先实现突破的高技术产业。为期3天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 LIGHT 国际会议及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闭幕。本届展会质量、专业层级、交流合作与品牌影响力全面跃升，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请听报道。
3: 本届光博会总面积8.6万平方米，现场展出各类光电产品4000余件，上海、深圳、南京等10余个国内光电产业重镇踊跃参会，卡尔蔡司、华为、长光卫星等国内外领军企业齐聚现场。展会吸引890家海内外企业参展，新加坡、巴西等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及多个欧洲国家的光电企业行业嘉宾应邀参会，来自全球23个国家的数十位院士专家齐聚春城，海外高端人才参会规模创下历届纪录。
4: 长春光博会已经迈上了新台阶，成为享誉全球的行业盛会，我也很高兴来到这里结识伙伴，洽谈合作。
5: 没有想到会议规模这么大，集结了光学领域的高精尖人才与产品。长春的光电产业已经非常国际化，做得非常好，在中国乃至世界都是非常知名的。
3: 高规格的展会平台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合作成果。本届光博会共签约项目69个，合计签约金额205.46亿元。 LIGHT 国际会议、中国光学学会长春学术大会、2026原子级制造创新发展大会等59场各类会议活动相继举办，聚焦光电产业关键领域，加速尖端技术成果落地转化。
6: 特种光学的加工方面，长春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参展的产品技术含量也非常高，我们在这儿也学到了很多，也找到了一些其他的合作机会。
7: 长春在这个光学方面的话呢，有非常好的引领性的基础，我们也希望能够引进技术、引进企业、引进需求、引进人才。
3: 展会还联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企业、行业龙头企业，提供6600个优质就业岗位，岗位供给规模再创新高。吉林本土企业也以展会为纽带，深度融入全球创新协作网络。
8: 借着这个长春光博会这个行业盛会的一个平台，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个这样技术交流，包括对接我们的上下游客户啊，还有是一些意向的客户，来进行一个行业的探讨。
9: 第三次的这个光博会啊， 给我们带来一些国际的合作伙伴的关注。借助光博会的机会，我们也承接了长春大都会 LED 相关的显示和照明项目。
3: 立足当下，长春开始谋划更长远的产业蓝图。本届展会上，中国光电城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十五五期间，长春将高标准建设 5.3 平方公里核心承载区，打造世界级光电信息产业高地。以光为媒，吉林将把展会热度转化为持久的发展势能，让光电信息产业成为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10: 长春光电信息产业基础非常好，建成中国光电城，我还充满信心，不但是为吉林振兴咱们起到作用，而且为中国建成创新强国、建成光电强国，咱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刚刚闭幕的第三届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是一场万众瞩目的高光盛会，也让世界看见吉林光电产业的蓬勃活力。吉林从拓荒起步向创新突围，传承先辈奋斗初心，深耕产学研融合赛道，聚力打造千亿级光电信息产业集群，以科技创新硬核实力为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蓄势赋能。请听报道。
3: 走进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所内的展厅里，泛黄的老照片与前沿科技成果隔空对话，生动见证着新中国光学事业从零到一、从无到有的奋斗征程。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光学领域一片空白，为补齐国家科技短板，王大珩等一批顶尖科学家怀揣报国初心，扎根长春艰苦创业。在寒冬废旧厂房中，科研先辈日夜攻坚，成功烧制出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研制出八大件一个汤系列精密光学仪器，一举打破国外技术垄断。从首台光山刻画机、首台红宝石激光器问世，到助力两弹一星重大工程，长春光机所一次次实现国家光学领域技术突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副书记孙焕：
1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始建于1952年，是新中国在光学领域设立的第一个国立科研机构，为我国光学技术和装备水平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做出了积极贡献。长春光机所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分建援建国内多个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在电机光学事业服务国家需求、培养高级人才和促进光学发展等方面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3: 育才造势，为本固基。1958年，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党委和王大珩所长提出，利用所里的有利条件，创办一所培养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专业人才、适应我国光学精密机械仪器事业发展需要的高等学校。由此，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也就是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应运而生。这是新中国第一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高等院校。长春理工大学宣传部部长于英焕：
12: 学校办学起点很高，两院院士、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先生是学校创始人、第一任校长。建校以来，学校先后有18位院士在学校工作或学习，为学校发展铺垫了厚重的基石。20余万名毕业生，很多都成长为光电行业的骨干和中坚。
3: 长春理工大学校长郝群：
13: 在科技创新方面，学校深耕航天、电子等领域，持续开展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并实现突破。相关科研成果已成功应用于北斗组网、载人航天、深空探测、卫星遥感等国家重大重点工程任务。在光电成像、半导体激光、红外探测、先进制造等方面，已有若干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国产替代。
3: 深厚的科研底蕴、完善的人才体系，为吉林光电产业转型发展筑牢根基。如今的吉林将光电信息产业确立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一号工程，全力建设中国光电城，以长春光机所为核心的50余家长光系企业强势崛起，成为产业发展核心引擎。100余颗吉林一号卫星在轨组网，构筑全球领先的商业遥感卫星体系。 长光晨鑫、奥莱德、西达电子、宇恒光学等一批本土龙头企业深耕细分赛道，频频斩获全球领先、国内首创的科技成果，引领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集群化迈进。迈入十五五，吉林正全力冲刺千亿级光电产业集群，让光学摇篮持续迸发创新活力，以璀璨高光照亮吉林全面振兴的崭新征程。
0: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七三八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消息，北京时间6月15号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制的文物01星、彩云光学01星、安铁03星、利川红卫星、吉星高分 07C 04星等八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至此，长光卫星公司的合作范围进一步拓展到文物、地矿、茶叶产业、城市治理领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磐石市境内的红石喇子抗日游击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建立的第一块抗日游击根据地。杨靖宇将军带领游击队在这片红色土地上镌刻下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光辉足迹。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这里的红色基因代代传承，成为推动产业焕发生机的强大动力。请听报道。
14: 近年来，磐石以红色引领、绿色赋能、高质量发展为理念，充分发挥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历史作用，大力发展红色文旅、红色研学、教育培训等活动。2025年，磐石市接待游客170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8.5 亿元，其中红色旅游人数占比70%以上。
15: 重点打造抗联遗址考古发掘展示红色研学体验，同时设计推出红色家精品旅游线路，用情用力讲好东北抗联的故事，推动红色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4: 红色基因的传承也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动力。磐石市建龙钢铁有限公司传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红色风骨，成长为区域钢铁产业龙头企业。磐石千塘鱼、磐石千塘稻、锦绣海棠等特色产品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农业品牌体系。
16: 红色精神是攻坚克难、开阔进取的精神密码，更是新时代赋能产业转型升级、助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我们北郭围村正是以这种精神大力发展锦绣海棠产业。目前全村锦绣海棠种植面积450公顷，村民人均纯收入3.8万元以上。
14: 抗联精神是融入血脉的动力，如同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磐石新时代奋进之路。如今这里已成为产业兴旺、生态优美、百姓幸福的振兴热土。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二道区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聚焦基层治理、便民服务、民生保障、生态环保等重点领域出实招、办实事，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惠民实效，全力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在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五分钟便民服务圈已经成为居民办事的便捷通道。社区依托小汇系列服务载体，组建五色志愿服务队，推行帮办代办、上门服务、错时服务等举措，切实打通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居民刘桂芬：
17: 我上个月吧，上这个社区来办医保来了。我这人岁数大，记性不好啊。完了，他们就帮我们去办去，办完之后还给我送到家里边去了，心里都可暖去了。
3: 长春市二道区东汇街道广德社区党委书记许秋颖：
18: 咱们社区设立一个便民服务站，能方便7个小区5000多户居民，大概1万人左右吧，就近就地的办理业务。
3: 坚守为民服务初心，东站街道石尾社区依托红色教育阵地，常态化关爱一老一小，开展公益课堂、环境治理等志愿服务，依托高校资源，建强志愿队伍，不断提升社区治理精细化水平。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居民王燕。
19: 环境是一年比一年变好，居民能够休息呀，能坐着小凳子小椅子，很整齐，健身器材呀基本上每个小区都有配备，住着也舒心。
3: 长春市二道区东站街道石尾社区党委书记林静。
20: 牢牢恪守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的工作理念，脚踏实地的深耕民生实事，高效破解居民各类急难愁盼。
3: 二道区婚姻登记处持续优化办事流程，开设特殊群体专属窗口，推行全程陪伴异地登记全国通办，打造暖心民政服务窗口。长春市二道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郭艳辉。
21: 落实一次性告知制度，发放了便民卡，减少群众跑腿，用实干提升群众满意度。
3: 位于二道区英俊镇的东部建筑垃圾资源化处理中心已投入运营，项目年处理建筑垃圾可达100万吨，将固废转化为再生建材，助力无废城市建设，实现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长春城投市政资源利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金生。
22: 有效地减轻了城市的环境压力啊，提升了老百姓的这个人居环境的水平。
3: 长春市二道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李延峰。
23: 资金精准投向了地下管网更新、环卫设施更新、老旧电梯更新、物流领域设备更新、线下消费商场设施更新等领域，有力保障了安全，促进了产业，改善了民生。
3: 长春市二道区委组织部部长张凯。
24: 始终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为民服务的全过程，凝聚起党群同心同向的强大合力，以实干实际践行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
2: 镇赖县立足水资源优势，推动稻鱼综合种养和特色水产养殖蓬勃发展，不仅拓宽了农民增收渠道，还成功吸引外来投资者扎根镇赖，让水产业成为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亮点。请听报道。
3: 在镇赖县东平镇大龙村，汇聚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蟹苗投放工作正在有序进行。一方方单个面积为60亩的精养池塘整齐排列，水面波光粼粼，塘口布局规整。通过精心泡苗后，工人乘筏缓行，一只只鲜活蟹苗顺着筏边轻快入水，田间一派繁忙景象。
25: 这一块的基地是我们东平镇大龙泡的1700亩的精养基地，投入4万到5万斤苗，亩产预计在200斤左右，产值能达到10000块钱一亩，这是我们精养的标准。
3: 今年作为当地河蟹产业的领军企业，汇聚农业依托当地优质水系和县域良好营商环境，创新推出了共同出资合作经营的发展模式，不仅让本地农户靠着养蟹鼓起腰包，更吸引了60多名江苏养蟹老手不远千里前来投资兴业。南蟹北养的产业佳话在镇赖的碧水田间正在续写。在建平乡英华村，江苏省泗洪县的养殖户刘宇飞初步投资60万元建设的1000亩精养池已经完成蓄水。他告诉我们，镇赖县地处松嫩平原西部，境内一江三河环绕，水域面积广阔，抛沼星罗棋布，充足且优质的水资源为螃蟹养殖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
26: 过来一看呢，这个土地土壤和水也比较适应这个养殖，符合这个养殖条件，包括环境也挺好的。我们实地考察了一下，气候呢也比较好的，因为夏天呢它最高温度呢也不超过35度。
3: 吸引刘玉飞的不仅是当地的生态优势，镇赖优质的产业基础同样让他吃下了定心丸。近年来，镇赖县不断完善螃蟹产业全链条建设，搭建产销对接平台，完善冷链物流、产品加工、品牌营销等配套服务，实现螃蟹从养殖

0: 直到销售的无缝衔接。凭借过硬的品质，嫩江大闸蟹成功获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畅销国内各大城市，市场供不应求，产值持续攀升。
1: 这边也有很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这个鸡黑猛这个市场，交易市场在这边呢，螃蟹的销路也是不错的。
0: 从龙头企业的引领带动到江苏客商的千里奔赴，镇来县以螃蟹养殖为突破口，走出了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同富裕的特色产业之路。2026年，镇来县河蟹养殖面积16.39万亩，预计产量2400吨以上，可创造产值约1亿元，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赢。
2: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黑土是吉林最珍贵的家底，良田是大国粮仓最坚实的根基。为落实国家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吉林省率先推进永久基本农田全域升级，在建的2353.79万亩建设时间表、路线图已绘就清晰。全省优先聚焦30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22个黑土地保护典型区，重点打造中西部平原、大中型灌区等优质高产粮田，最大化提升粮食产能。按照实施方案，到2032年底，力争全面完成具备条件的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建设，让核心良田全部实现标准化、规模化、现代化。到2035年底，完成符合条件的一般耕地升级改造，同步对已建高标准农田持续开展改造提升，配套实施单产提升工程，持续激活黑土地增产潜能。科学布局，精准施策，既守住黑土资源底色，又不断释放土地增产潜力，一块块旱涝保收、稳产高产的优质良田，筑牢吉林粮食安全根基，护航黑土地年年丰产增收。
3: 在吉林，听新闻，738早新闻正在播出。
4: 吉祥新闻消息，2026年吉林省节能宣传周活动在长春启动。本次活动于6月15号到6月21号开展，主题为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活动期间，吉林省将广泛开展节能降碳宣传教育，推动全民形成绿色低碳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为确保本次节能宣传周活动取得实效，省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单位重点围绕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业领域能效提升、绿色低碳知识科普等内容，依托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立体宣传模式，开展节能低碳进校园、绿色生活进社区、倡导绿色出行等系列主题宣传活动。活动期间，我省还将通过播放公益宣传短片、开展节能知识竞答等途径，大力推广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节能降碳的浓厚氛围。6月15号，第三届吉林长白山人参健康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启幕，请听报道。
5: 此次大会由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专班指导，来自4个国家、31座城市的230多位代表参加活动。大会设政策赋能、科技前沿、渠道革命等5大篇章，全面介绍了吉林省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展示了人参在中医药、化妆品、保健品等领域的科技前沿与研发成果。
6: 我已经是第三次来参加我们今天的这个吉林人参产业论坛了。通过本次活动呢，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合作方，希望能够把我们吉林的人参走向更远的地方。
7: 人参是吉林的特产，对于促进我们中药事业的发展、中药健康理念的发展，都会有重大的作用。希望通过这个展台，讲好中药故事，讲好人参的故事。
5: 与此同时，借助同期召开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平台，吉林省特设180平方米吉林展区，来自长春、白山、通化等地的13家企业组团亮相，其中人参类企业6家，其他健康产品、生物科技、农业科技类企业7家，共同推介长白山人参及吉林大健康产业，助力人参从区域资源迈向国际品牌。
4: 6月11号到13号，吉林省文旅消夏新品说明暨旅行社企业座谈活动先后在河南洛阳、湖南岳阳、江西赣州举行，面向中

0: 康源及南方市场集中推介吉林夏季避暑康养资源，请听报道。
1: 活动以清爽吉林22度的夏天为主题，长春市、吉林市、通化市、白山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多地依次介绍夏季新业态、新玩法与民俗文化。活动中，吉林省集中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线路覆盖生态观光、森林疗愈、滨湖休闲、都市轻游、民俗体验与康养旅居等多元业态。在座谈交流环节，洛阳、岳阳、赣州3地旅行社企业代表团围绕线路优化、交通联运、组团定价、客源福利及落地接待等核心问题，与吉林文旅部门及企业代表深入对接，为跨省产品优化和市场拓展提供参考。
2: 通过你们这次推介，使我们洛阳市的市民、河南省的市民都更加的了解你们。
3: 首先组织大家，我们同业去吉林去采线考察，然后做出一个适合我们当地的旅游产品。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首家市区内跨境电商保税展示体验集散中心正式运营。集散中心汇集美妆、护肤、洗护等600多种进口商品，设有跨境商品展示和体验区，消费者可以现场试用，再通过跨境通甄选商城小程序下单，过程快捷方便且全程可溯源。日前，全国手机旅拍影像展主题拍摄活动在白城启动，各地摄影爱好者走进湿地、历史街区等点位取景创作，用镜头展现白城生态风光与人文底蕴。活动助力当地文旅宣传，助推当地常态化推介城市形象，讲好本土文旅故事。日前2026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走进长白朝鲜族自治县，活动紧扣空天梦、科学梦主题，设置联动科普矩阵与省科技馆空天主题特色展项，以沉浸式互动式科普体验向群众普及前沿智能科技知识。长白县第3届青少年人工智能科创模型竞赛同步开展，设置足球无人机对抗赛、4轴无人机飞行竞技等多个项目，吸引中小学生踊跃参赛。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俊峰，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4: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6: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7: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1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5: 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决。

0: 过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 0.45 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 0.5 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北部还有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松原南部、长春北部、辽源南部、通化北部、延边北部有小到中雨。同时呢，我刚才提到的这些地区啊，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通化南部、白山还有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总之啊，我感觉咱们省应该就没有晴天的地方了，
0: 对，
1: 全都是有雨啊。
0: 这两天一直都在下，你看啊，我前两天就是三天前非常勤快，我把所有的棉衣包括这个过冬用的东西全都能洗的都洗了一遍
1: 啊，那倒是也
0: 行，院里挂了一下子，结果当天下雨了。
1: 哦、我
0: 问题是下雨的时候我还不知道，
1: 哦、
0: 我睡着了
1: 啊。
0: 等我醒了一看，
1: 老天爷又帮你洗一遍，
0: 又都湿透了。那你得再清洗一遍，要不然那个雨水可不行啊。
1: 哎呦，这真是啊！好，我们再来看看省内其他城市的这个省内的温度情况啊。最高气温松原25度，其他地区23到24度，哎，温差不大啊。最低气温呢，在白城15度，哦，这个低温和高温的温差就大了。其他地区17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7度，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到4级的偏南风。
0: 好吧，那么接下来跟大家说说这个健康的事儿啊。6月18号下午1点半，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走进九台区福林社区。那本次活动邀请长春古上医院专家团队、长春宽城区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义诊的内容涵盖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还有口腔筛查、心电检测、老年病、脑病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问诊，同时针对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患者进行中医调理及头部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眼健康啊。好视力618年终特惠活动，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怕光啊，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达78元的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的限时秒杀活动。大家说618有什么特殊的？618解锁买一得四啊，就是你有超多的超值好礼，现在就打400609216

0: 0266-400-609-2166。如果您总感觉眼前有层雾气挡着啊，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走路也怕摔，趁这回618，您可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吧。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是26年的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趁着618力度最大，10分钟内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是两大瓶，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1: 好，新闻听我说，咱们一起来说说热点新闻。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传统工艺市场消费维权报告，根据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投诉数据，自平台上线以来，共收到传统工艺品相关投诉19421件，其中涉及假冒和虚假宣传的投诉7125件，占传统工艺品投诉量的 36.69%。 此外，贵金属饰品、珠宝、玉石投诉量居高不下，红木陶瓷的投诉量相对较少，但是都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消费风险。
0: 哎，这不是黄金现在涨价了吗？于是这个市场啊又被炒得高高的。在贵金属饰品领域，消费者主要反映不良商家用镀金包铜合金饰品，冒充足金足银等等啊，这种贵金属饰品来售卖。这些饰品的外观与真金真银是相似的。还有呢，就是消费者佩戴之后啊，会出现掉色、发黑等问题才被发现。还有商家伪造知名品牌的包装和鉴定证书，将冒牌的商品伪装成正品出售。但消费者申请售后维权的时候呢，商家大多数都已经关停店铺，失联跑路了。还有部分商家在直播带货当中滥用美颜滤镜和灯光效果，可以将普通的玉石渲染为高品质的玉石，导致消费者收到的实物在颜色和质地上与直播展示的时候存在显著的差异。
1: 其实这个不光是在这些工艺品销售，你比如说卖肉的、卖西瓜的，如果有可能他，你看他用的灯都是粉色的灯，哎，这个灯光之下啊，有句老话叫灯下不观色
0: 啊，
1: 所以你看的颜色它不是物体的真实颜色，是经过一定的渲染的。
0: 哎，还有就是他卖的那个玉啊，他在镜头下你看不出来他的毛边儿。
1: 对，
0: 哎，人家不用了柔光，
1: 嗯，
0: 但是你收到手之后呢，它又比较粗糙啊。
1: 所以说提醒大家啊，这个一是要选择正规的消费渠道来购买，二是一定要重视商品信息的核验，如果发现虚假证书、不实机构等等一些问题，要及时向消协组织进行投诉，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举报。三是理性参与直播营销，就是你，咱们不说参与营销了，就是你碰到直播销售的，一定要当心啊，警惕再当心。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还是跟消费市场有关的啊。近期呢，国务院食安办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集中查处了一批特供酒的典型案例。
1: 那我还被别人送过一瓶呢，
0: 啊、
1: 说军队特供。
0: 啊、
1: 这个就特需酒、
0: 啊、
1: 这个你在市面上买不着，我说那你怎么弄到
0: 内部的
1: 我
0: 内部渠道啊，
1: 然后这哥们儿也挺熟，他说吹说我部队有人，我说部队有人早把你收进去了
0: 就是啊，
1: 你就是败坏别人名誉
0: 啊。还有一些商家呢，更他就模糊你的视线嘛，用钢制的子弹箱，你看着就更像那么回事儿 啊。还有军绿配色、五角星、所谓的备战等军队元素包装，啊，然后呢，把这个所谓的 这个特供酒啊，给你包装起来了，然后刻意营造说我这个酒与军队的特殊联系，以此哄抬价格。这类营销的套路呢，不仅欺骗了消费者，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更是在肆意消费军旅情怀。

0: 来，严重损害军队形象和声誉。
1: 哎，其实这个不光是酒，还有香烟，也有什么特需香烟之类的啊。相关的法律法规早经已经明令禁止特工这类的虚假宣传，还有军队标识啊，这个专用符号啊，也都是受到法律严格的保护的。那么这次多部门联合出击，依法查处典型案件，再次释放出绝不容姑息的鲜明的信号，同时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要提高辨别能力，摒弃特工滤镜，远离此类虚假营销的陷阱。
0: 高考结束之后呢，多所高校都于近期发布了2026年本科生招生计划，向毕业生们抛出了橄榄枝。记者注意到，上海交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等多所双一流高校已经明确本科招生扩招计划。哎，今年有更多的孩子们有机会了啊。
1: 哎，下面这个新闻挺逗啊，说6月12号有一个户外主播在南宁啊，这有一个江边这个广场里面直播唱歌，因为严重跑调，现场有市民称无法忍受，简直是精神折磨。
0: 那说的不就是我们家吗？我们家在伊通河边，就经常能听见有人在河边唱歌，都不在调上。
1: 然后有网友就发帖说啊，说这个主播啊，当时就被人投诉了，还招来了警察啊。你看人家说，就小品里不说吗？人家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
0: 是啊，
1: 他这个是人家唱歌是要打赏，你唱歌人要打人呢。
0: 那么最近呢，涉事主播接受了媒体记者的采访，说当时民警是来了，他就让我声音小点儿，也没处罚我。记者在这个主播的视频账号里边看见啊，也挺好信儿的，说那个他多次呢都是在民生广场上做直播，账号的标签写有音乐制作人、词曲作者，梦想是拯救华语乐坛。
1: 咱就说啊，这两个头衔它是不是真的？就算啊，咱退一万步讲，就算它真的是词曲作者啊，什么音乐制作人，不是歌手啊，你不意味着你能作词，你就会唱啊？
0: 哦，对啊，
1: 你拿这个，你说你怎么能？哎呀，虚假宣传，他也没说到点儿上。
0: 住在附近的居民告诉记者说，他唱歌的这个民生广场啊，就像是主播的根据地，每天晚上都有很多人在台阶下面的平台上唱歌啊，唱野 K。 你看现在有这个词儿，就是野外的卡拉 OK 是吗？
1: 所谓的野就是无人管理的意思
0: 啊，
1: 就是找到一个大家
0: 放肆自在自由唱，
1: 就是我们生活当中大家的盲区，然后在这儿我直播，就你到有人的地方，他真是怕不是打赏，怕挨打。
0: 你唱的好行啊，坐在台阶上休闲的人就成了他们的观众。人家这个市民就说了，唱歌好听的还行，那就像江边的一道风景，但是有些主播唱的太难听了，就对着麦克风疯狂的嘶吼，很多人都是捂着耳朵走过去啊。
1: 当地派出所的工作人员表示说啊，每天晚上10点前，这个民生广场，并不限制户外主播在广场上直播、唱歌等等一些活动，但是声音不能太大。如果有市民投诉，警察就会进行劝阻。那么晚上10点之后，广场上是明确禁止直播、唱歌等活动的。如果有人，那肯定会有驱离的，因为有工作人员会巡逻。那发现之后，一定要劝离或警告。多次警告你要还是不听的话，那就会对你依法进行处置了啊。
0: 哦，那就是10点前还是可以的啊。
1: 是可以，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自觉一点，尤其是这些搞直播的主播们。
0: 他怎么自觉？那是他职业。
1: 不是职业，人家是展示才艺，不是让你群魔乱舞。
0: 他要流量，他没有标准啊。
1: 那就没。
0: 我只要有流量，我就能唱好听了，我也往难听了唱。现在不就这样吗？所以这个我觉得10点之前不制止也不合适啊。
1: 我觉得这真是一种乱象。
0: 那我们来看听众朋友的留言，特别有意思，他们俩的对话就对上了啊。首先是国富民祥大哥的说，网上就有人兜售压缩饼干啊，用的就是军绿色所谓子弹箱做噱头，说军需品等等啊，云云，那一看就是蒙人的呀。
1: 那子弹箱他也能自己做
0: 啊，
1: 定吧，然后刷上绿漆
0: 啊，然后始终有你就说了，

0: 我买过特供酒啊，
1: 啊，
0: 还有饼干呢，就是国富民强大哥说的这种压缩饼干。你看你怎么会信呢？下次你买之前，你先在我们公众号上问问国富民强大哥，这能不能买，是不是真的？行，估计也不太贵，你就当一乐吧啊！今天给我们当个反面教材。
1: 我确实也是尝过什么特供酒啊，什么特供烟呐、
0: 啊，
1: 烟白盒。没有任何标志、
0: 嗯、
1: 然后说是啊什么特别好的烟，我咋就那么不相信呢？还有号称说是烟厂内部的、
0: 嗯、
1: 还没有卖出来的试抽的烟，
0: 嗯，
1: 烟厂怎么就那么大意能让你拿到呢？
0: 我有幸有一次体验生活，在这个部队里边确实吃到了真的特工的午餐肉啊，但是呢
1: 那是人家食堂的、
0: 啊、
1: 让你吃了
0: 啊。我说这个有卖的吗？人家说市场上卖的都是假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事情啊。要说的这个刚才小东说的这个烟啊，我们来说接下来的这种叫做养生烟，你信不信
1: 啊？
0: 始终有你买过没有？
1: 抽烟还能养生吗？
0: 养生烟，那你看人说酒还小酌怡情的，
1: 我怎么就那么不信呢、
0: 啊？
1: 抽烟能养生？
0: 哎，这个人家取了名字了，说自己养生润肺 叫做李时珍1518奇艾香灸啊，养生烟。
1: 我觉得如果能养生，只有不是养生，就是有治疗效果，只有一种可能，
0: 嗯，嗯
1: 就是雾化吸入。你当那个烟雾是烟
0: 啊
1: 去抽可以
0: 啊，
1: 它如果你的呼吸道有炎症可以消炎，但那是真正的医疗手段啊，雾化吸入不是水烟袋啊
0: 啊。人家这个商品就宣称了，说我是点燃吸食，被你猜中了啊，就是点燃了之后你就往里吸，
1: 艾灸可不能吸入、
0: 啊、
1: 这个东西不是外用的，可不是让你吸入的
0: 啊。然后人家说我这个点燃吸食之后呢，就能养生保健了，祛湿排寒，润肺，清除血管垃圾等多重功效。哎呦，这哪是烟啊啊，说自己是香烟平替。专家称这个产品啊，后来呢被曝光之后，记者就采访了这个专家嘛，专家说这个产品绝对是对身体有害的，应该远离所有吸食类的所谓的养生烟产品。
1: 哎，所以你看现在你再去找吧，这个电商平台上这个叫什么什么李时珍1518、
0: 嗯、
1: 什么敬酒敬爱香酒
0: 啊，
1: 已经早都被下架了。
0: 嗯，
1: 就是这我们拿这个说出来，就是让大家一定要警惕，碰到类似的这样的情况、
0: 嗯、
1: 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被忽悠了。
0: 但是除了人家的官网，现在还有个别的小店啊在销售。据了解呢，这种所谓的吸食烟宣称自己不含尼古丁，含什么艾草、人参、虫草、藏红花等多种中草药，具有养生保健的效果。但是呢，重庆一家三甲医院的呼吸内科主治医师介绍了，吸食艾草制品不仅无法达到商家宣传的功效，反而对身体有害。艾草草本植物燃烧同样会产生颗粒物 PM2.5、一氧化碳、焦油、多环芳烃等有毒有害物质，大量烟雾吸入肺中还有中毒的风险，所以一定要远离所有的吸食类养生烟。
1: 我记得上回咱们聊天的时候说过，我说我们小时候啊熏蚊子就是点艾草熏嘛、
0: 嗯、
1: 那个烟、
0: 嗯、
1: 那个烟任何人都是捂着鼻子的，现在怎么有人要主动去吸这个东西啊？还话说回来了，刚才说那句就是外用的东西你不要试着往肚子里边弄。艾灸它是有这个一定的疗效、
0: 嗯、
1: 但是它是对于你的体外作用的，你可不是让你吸的，
0: 往肚子里边吸的、啊、
1: 而且这东西明显就是烟雾啊，你这吸到肚子里面它怎么会有好处呢？
0: 嗯，刚才我还说，我说哎呀反正也不太贵啊，这个上一次当就算了，结果始终有你说一件百十来块钱的，这是上大当了。
1: 也好，
0: 再也没买过。
1: 也好，这就算是一个经验教训了。然后以后再碰到类似的事儿、
0: 哎，
1: 他肯定会想一想了。
0: 嗯，我最近呢确实有一个感悟，就是我曾经以为我是一个购物达人，我不会买错东西。但是最近我确实感悟到，就是咱们现在啊，因为市场上确实是卖东西的渠道多了。
1: 对。
0: 咱们买东西的渠道也多了，然后这个商品呢，哎呀，极大的丰富，所以呢，我就发现还是应该去正规的商超，
1: 哎，
0: 买正规的大品牌的东西。
1: 我、为什么
0: 至少不要一味的图便宜啊、
1: 为什么要这样啊？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个正规渠道的商品是完全可以追溯到最终来源的。
0: 对，所以他不敢用劣质的原材料。
1: 你比如说

0: 咱们再有一个就是吃的用的啊，其实包括一些衣服，可能大家觉得说那衣服便宜点总没事儿吧，最多是质量不好。错，它在针织的过程当中，它使用的是什么材料，用的是什么油织的，哎，你都不知道。所以呢，买任何东西咱们都别一味的贪图低价啊，关键还是要大品牌，哎，有保障。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推荐一款，哎，咱们的大品牌产品啊，您听好了，这个如果您腰酸腿疼啊，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儿，哎，发现牙齿也越来越酥，咬牛肉什么的都啃不动啊，别人吃的挺香，你这一咬呢，哎呀，牙齿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就纳闷了，我这牛奶钙片都没断过，怎么还缺钙呢？其实是因为您吃的那个钙没有补进您的骨头啊，它吃进去，然后就随之排出去了，没有被留下，没有被吸收。
1: 所以说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东西特别好啊，是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你看这个名字听着多专业，对吧？
0: 嗯、
1: 它包含三部分：钙、维 D、维 K 啊，专业的补钙的国民大品牌。不同于普通的钙片，每粒儿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的钙以外，还添加了 D3 和 K2。那么这两种营养素、啊、只有在高端的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深处，并且能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记好这个电话啊，400-100-3930。国和堂是大品牌，大家在网上都能查得到啊。钙片呢，每天都要吃。那你想啊，你要吃钙，又要吃 D3，又要吃 K2，这三合一的组合，你去药店问一问，价格非常高。而我们今天这款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一粒儿就包含三个这个成分啊，原价是148块钱一个月，今天618秒杀只要38，您听好了，给您省下了110块钱。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活动呢就剩两天了，18号就结束了，千万别等到最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起来去补钙，而且呢那个时候优惠价格也没有了啊，趁今天38，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涛声依旧说，特工啊，有的时候啊是用来撑场面的、
0: 啊、
1: 感觉有背景有面儿，真假已经不重要了，
0: 那别人一看就是假的。
1: 其实这个道理、啊、
0: 撑什么面
1: 啊，一开始可能有这个因素，但是如果现在还抱着这种心理，还有人抱这心理的话，那可能丢人自己都不知道了。就是大多数的人一看这个都会会心的一笑，真假人家也不说，
0: 这哥们儿上当了，
1: 那是给你留面儿。
0: 你喝吧，今天我胃不舒服，我不喝了、
1: 啊、
0: 国富民强大哥说那个在广场上唱歌的事儿啊，说那为了流量，鬼哭狼嚎的主播也就只能在城市广场上耍酷，倘若他去了郊外，估计他那一嗓子都得把狼找来、
1: 啊、
0: 狼都不来，狼都跑了、
1: 啊、我有一次在外地有一个地方，然后那地方就是扎堆儿主播的地方，我感觉看了一会儿，我实在在那待不下去了，确实有好多人在那围观，津津有味儿看，就觉得就我周围都不是正常人，感觉就好像到了精神病院一样
0: 啊。我跟你说，你就我们家一通河边就是这样啊，天气好的时候9:00他就开唱了，从上午9:00就开唱，带着那大功放嗷嗷的，
1: 那是唱着玩的，不是直播的。
0: 咋不直播呢？
1: 你看啊，我跟你说，要是在现场真是唱卡拉 OK 的啊，摆在那唱卡拉 OK 的、
0: 嗯、
1: 还好一点儿。对着镜头直播的，有时候你听不着他的伴奏，你知道吧、
0: 啊？
1: 他戴着耳机，然后你唱的好的倒也罢，
0: 啊、
1: 唱的就是跑调跑到黄河天上了那种感觉，你就感觉很可笑。
0: 当然可笑，我跟你说，他在一东河人唱，隔着河我们家都能听见，你说吧。
1: 然后还有。你听不着音乐的在那跳舞，就觉得非常古怪的、
0: 嗯、
1: 像动物一样在那扭来扭去、
0: 啊、
1: 也不知道他在扭什么、啊、就是特别难受啊。
0: 行，那他至少没影响我睡觉啊，你这种真的是扰民啊。熊峰说，我就特别佩服这位主播老哥的勇气，五音不全他还敢唱歌，还美其名曰拯救华语乐坛，彻底无语了。

0: 叫什么什么人多作怪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他还要拯救华语乐坛，
1: 就是
0: 他先拯救自己吧。
1: 语不惊人誓不休，这也有点那种反面宣传的，
0: 哎，
1: 意味就是我不怕你骂我啊，你我不怕你说我跑调，
0: 我怕你不看我，
1: 甚至我还特意跑的厉害，让你骂我，招骂我也是流量。
0: 嗯，就是嘛，他就怕你不看他。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日常生活啊。推荐一款美食，老话说呢，夏吃鹅胜补药。鹅肉，哎，性平不燥热，蛋白质很丰富，既能给人补充营养，又不会像吃牛羊肉那么上火，还能帮着去除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叫什么港子大叔烤鹅啊，这是一个品牌，开袋就能吃，鹅皮润不腻，哎，肉质又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就脱骨啊，骨头都浸透了这个炉烤的香气，最关键的是处理的非常干净，没有腥味儿，吃着很放心。
1: 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平时啊是卖230啊，今天是直接对接厂家，一只烤鹅净重3到3.3公斤，只要一百、
0: 不是3.3斤，
1: 3.3斤，
0: 这得多大一只鹅？
1: 3-4斤吧，就是，
0: 啊，
1: 这个价钱倒还不贵，159，搭配了这个礼盒包装，拿着串门啊，这刚才说面子嘛，这个确实拿着挺有面子啊，还有烤鹅组合。这个装的礼盒，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啊，大鹅蛋，两根这个鹅肝肠，只要189。保质期
0: 这是鹅肝，
1: 哎，
0: 鹅肝肠啊，鹅肝肠，
1: 对，
0: 啊，只要189。
1: 西餐里边不有鹅肝酱吗？他给你做成鹅肝肠。
0: 大家听好啊，保质期只有10天，非常新鲜。热线电话记好了，400-999-0139，打这个电话就可以抢购了，400-999-0139，400-999-0139，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鹅”来下单。好，那说到这个吃的啊，我们再来说一款美食。哎呀，真是刷新我的认知。近日有网友发帖说自己买到了最贵的荔枝，能有多贵呢？100块钱一个。他这六颗啊，他也就能买六颗，共计花了480。
1: 好像去年我们也说过，就是这种特别特别贵的荔枝，那是好像是一个品种吧。
0: 我也就知道是100块钱一斤啊，没想到它这个是6颗480，名字叫做增城桂绿啊。记者查询网购软件发现，这个品种的荔枝最高售价高达1000元，最低价则为58元。其中一家网店以934元的高价售卖礼盒装增城挂绿荔枝，每单呢仅一盒6粒，共计200克。当记者问啊，说这个口感和其他的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啊？客服说了，东西不一样，不能相提并论。另外还有一家网店以1207两盒荔枝的方式进行售卖，每盒荔枝也是6颗，重量300克。客服说，我们采用空运的形式派送，价格高是因为品质上乘，果肉细腻多汁，核小味甜，与其他的荔枝相比更显珍贵，价格虽高但品质非常出众，很多顾客买来送礼，新鲜又体面，回购的顾客也很多。就送6颗荔枝怎么会体面呢？还是这个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呢？
1: 证明我有实力，还跟刚才那个其实是一个道理，有面儿吗？我送你6颗荔枝，你觉得应该是10块钱，但是实际上我告诉你，我这6颗荔枝花了1000块钱、
0: 哦，
1: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有实力啊？
0: 那我这6颗荔枝，我得连皮儿都吃了，要不然我
1: 高端荔枝嘛、
0: 啊，
1: 只有在高端人群之中流转，
0: 盒我都得嚼了咽了啊！
1: 说实话，这个荔枝的名，我刚开始听我都没看明白，叫增城挂绿荔枝。
0: 我是不是第一次说绿挂来着？
1: 我以为是增城上挂了一个绿枝，绿色的荔枝。
0: 我跟你说，人家这个荔枝啊，吃的是历史，我给你讲讲啊。为什么？就是说，它其实这颗荔枝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品种，据乾隆年间记载，原产于增城新塘四望港。后来到嘉庆年间的时候呢，因为有这个官吏乐扰啊，百姓不堪重负而砍光了所有的挂绿荔枝树。
1: 行了，不用讲了。
0: 啊、
1: 我跟你说啊，你畅想未来，
0: 嗯，
1: 1000年后啊、如果你是。